武清侯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我在讲明王清平六十年的时候特别提到万历皇帝，万历皇帝的妈姓李，叫李太后，李太后的父亲就是李伟，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他姥爷。因为万历皇帝在位时间长啊，48年呢，说他外祖父李伟武清侯就在清朝畅春园这个地方，就现在北京大学西墙以西和颐和园以东这片地方修了一个别墅。后来明朝灭亡了，李家也衰落了，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个废园了。康熙皇帝呢就决定在这个地址上来兴建新的一个园子，就是畅春园。畅春园分三路，中路、东路、西路三路。中路一进来就是一个大门，门上呢写一个匾，康熙亲自写的御书畅春园三个。畅春园里就是一个大殿，叫九经三世殿，这个殿很重要。后来康熙修避暑山庄啊，叫淡泊敬城殿。雍正修圆明园叫正大光明殿，乾隆修清漪园，后来慈禧太后又改了颐和园那个仁寿殿，这三个大殿，淡泊敬城殿、正大光明殿、仁寿殿，都是仿照畅春园的九经三世殿这么建。西路比较有名的，大家熟悉，就是那个无义斋，皇子特别皇太子念书那地方，过去我讲过点事情，就很有故事了。这个西路啊，它一个是陆路，小的西境，可以走路，可以骑马，皇帝有时还坐轿子在这里边游园。还有水路，水路呢可以行船，这个河后来就是长河。长河后来又经过雍正、乾隆一直到慈禧的时候，西直门外那个倚虹桥坐了船，沿着长河可以到畅春园，跟畅春园又通到清漪园，就是颐和园，还可以通到圆明园。长河现在已经做了修整了，现在也已经通航了。再就东路，东路一个主要建筑叫淡宁居，这淡宁居有故事。就是乾隆小时候啊，12岁的时候，康熙挺喜欢这小孙子，就让他跟他一块住，把他叫到畅春园去住。住哪儿呢？就住在淡宁居。乾隆啊，以这事儿自豪，后来写诗，诗里他这么说：“一夕吹桥岁，次居月淡宁。”叫我回忆往年小时候啊，我祖父啊，康熙皇帝啊，就让我赐居在哪儿呢？在这个淡宁，在这个地方，就是淡宁居这个地方住，和他印象很深的。中路还有一个地方，这是有河有小溪，西旁有屋，叫清溪书屋。康熙在这看书，晚上在这住，就在这清溪书屋。后来康熙晚年病就在这儿，死也死在清溪书屋。那康熙死在清溪书屋，死了之后这房子怎么办？别任何人不能住了，雍正就给改了。雍正继位之后就把清溪书屋改了，改成恩佑寺。寺里面嘛，就供应御影，就是康熙皇帝画像。寺外面还有个山门，旁边又修了个恩穆寺，都有山门。这山门呢就在靠东墙这儿，就是现在北京大学西墙外面马路边上还有一个门券，山门的一个痕迹，我们跟着走出来可以看到。堂堂畅春园现在能见到的遗迹仅此而已。畅春园跟雷家有什么关系啊？就是雷发达和他儿子雷金玉就参加了畅春园兴建的工程，而且在这工程立了功。怎么建的呢？雷家有墓碑记，

0: 记载的事情，是这样说的：公欲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亭工程，我曾主考岭南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荒恩召见奏对，蒙亲赐内务府总理清宫处长，要再看不清了，可能是个案子，赏七品官，十七品俸。园亭工程，当是指畅春园。先祖指谁？是指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在这工程做什么事情？就是九经三十殿大殿上梁，在上这个梁的时候，雷金玉立了功，因为我立了功，蒙康熙皇帝召见。这件记载主要说了四点，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第一点，雷金玉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第二点，雷金玉在九经三十殿大殿上梁的时候立了功；第三一点，康熙呢赏赐他一个官职，官职是什么呢？内务府总理清宫处长，长案就是负责人。还有第四，赏他一个七品官。大家知道啊，进士是很不容易的，三年考一次，考300人，一年呢平均全国才考100个人呢。你雷发达他们家啊是个木匠出身的呀，没有经过进士考试啊，赐给你个七品官呢。你进士考试完了以后，还不定马上当七品官，有了圈才有可能做个七品官了，赏赐他七品官，还拿七品官的俸禄，就是工资了。康熙既然这么重视和善待雷金玉，说明就是雷家在皇家宫殿园林建设立了功，还说明康熙对工匠比较重视的。后来雍正修圆明园的工程，雷金玉、雷家都做了很大的贡献。雷家留下大量的烫样，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烫样的模型。这烫样非常重要。你比如说这个清朝皇帝这个陵寝，里头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哎，打开烫样，这内部结构就可以看到了。一个圆明园。圆明园现在焚毁了，到底每一个井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它有烫样有模型，你就知道每一座每一座建筑什么样都可以清楚了，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所以雷氏的这个烫样呢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
1: 畅春园曾经的繁华与美轮美奂，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看到，但是另一座皇家园林却在无数的战乱中保存完好，那就是康熙皇帝在这里度过了无数时光的承德避暑山庄。那么这座世界闻名的皇家园林究竟如何修建？它又曾给予西方各国的皇家园林怎样的灵感和启迪呢？
0: 三，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康熙42年开始建，到康熺50年，就1711年，基本建成。后来经过乾隆建，一直到嘉庆，前后经过105年的时间，不断的建。所以避暑山庄现在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呢，周围是20里，分宫殿区和园景区。园景区又分为湖区、林区、山区。避暑山庄这个景致啊，康熙帝呢给它命名是一共是36景，4个字一景。你比如说淡泊静城、烟波至爽、芝境云笛、五暑清凉、水芳岩秀、万壑松风、云山圣地、风垂落照、桃浦见响等等，一共是36景。其中这个淡泊静城，我们到避暑山庄去，一进门

0: 进了丽正门就能看到这个大殿，啊，非常简朴，但是也很厚重。在里面就是烟波之爽殿，烟波之爽殿康熙去的时候是住这儿，后来一直是到咸丰，咸丰住在这儿也死在这儿，这里头演绎了许多的历史故事，包括咸丰遗命八大臣，慈禧策划辛酉政变等等，许多故事都演绎在烟波之爽殿。今天我们去避暑山庄去烟波之爽还可以看到，还有个夹墙，那个夹墙是不是当年慈禧偷偷在墙里头听到了咸丰皇帝的遗言，都是很有趣的故事。到乾隆的时候又修建了些景致，也是三十六景，康熙三十六景，乾隆三十六景，合一块七十二景。我们所说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就是指这个中国皇家园林的建筑的风格，后来对欧洲的园林建设产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影响。辛亥顶格清朝灭亡，雷家呢是传了八代，到第八代叫雷焕彩的时候，娶了两房太太也没有儿子，清朝灭亡了，皇家工程也没有了，他们家里财源也断了，所以雷家后来呢，失业的忧愁，无嗣的悲哀，家境的衰落，声名匿迹，也就退出了皇家将士的历史舞台。雷家参与的皇家园林建筑虽然成为历史的沉寂，但是是我们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辉煌，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颗灿烂的明珠。谢谢大家。
1: 在三百年前的紫禁城里，每当夜色深沉的时候，整个紫禁城也在宁静的夜色中沉沉睡去，但是在这无数的殿宇之间，却总会有一个窗棂亮着一盏灯，在这无边的夜色中，仿佛是大清帝国的守护者。而在这灯下不忘苦读的，就是这个王朝的掌舵人康熙皇帝。在这样一盏灯下六十多年的时光，康熙皇帝的面孔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再变成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无论每天的政府有多么繁忙，六十多年几乎每一个夜晚，康熙都是这样与书相伴彻夜苦读。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这样一个忙碌的皇帝在每天的疲惫不堪之后还要如此的刻苦读书呢？又是怎样的动力让这样一个本来可以享受闲暇的皇帝六十多年始终手不释卷学习到老？康熙皇帝在他六十多年的读书生活中究竟又留下了哪些对我们的人生依然有所帮助的宝贵经验？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再现这位学习性皇帝鲜为人知的读书生涯，与我们一同分享康熙皇帝的读书心得，讲述康熙大帝第十六集《读书之道》。
0: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康熙帝的读书之道。康熙帝是一位好读书的学习型的皇帝，怎么见的？他的庭训格言就是康熙语录，一共是246条，其中讲读书的是41条，占总条数的六分之一，说明他非常重视读书。这里我又想起《论语》里面孔子的一句话，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必也当；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败坏了

0: 直不好学，其必曰狡，直而无礼的意思。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
1: 源于阳阔，
0: 就是说啊，督促学习非常重要。而康熙呢，读书学习是个什么样子？我今天就讲康熙的读书之道，分三个题目：一、四个阶段；二、四种境界；三、四点经验。一、四个阶段。康熙从五岁开始读书，到69岁故去，期间65年。他这65年的读书生活可以说是屋建寒暑，手不释卷。我把它分作四个阶段：一、少年好学；二、中年苦学；三、盛年博学；四、老年通学。人生的四个阶段，我们看一看康熙是怎么读书的。先说一，少年好学。康熙皇帝啊，小时候从五岁开始就是天性好学。他奶奶就是孝庄太皇太后，他奶奶那个使女就是驸马拉姑，还有他的保姆朴氏，就督促他读书学习。奶奶和苏马拉姑教给他满语、蒙古语，还有两个太监，一个姓张，一个姓林。这两个太监是原来明朝皇宫的，就教他们汉语、汉文。他就这样开始了读书生活。五岁的时候正式到书房读书，就是儿童少年期间读书，对人生来说非常重要。三字经说，子不学非学夷，幼不学老何为。小时候不好好读书，老了怎么办呢？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一个意思。他开始学什么？开始的学习就像三字经说的，凡训蒙须讲究，详训古名句斗。句斗什么意思啊？今天就不大清楚了。过去在清朝读书，他没有标点符号，那你怎么断句啊？老师教给那两条，一个是认字，一个是断句。断句当时这个句斗名句斗。小时候学习就是叫做三百千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学的时候是要念，念完了要背，他每一段都要念诵120遍，还要背诵120遍，滚瓜烂熟。他小时候学习，史书上有一段记载这么说的：月自五龄，就是康熙从五岁始至读书，当世之时举育深宫，孤立阿宝，非有左右成帝，而好学孜孜，出于天性，早夜诵读，不见寒暑，志望勤实。年10龄到10岁了，亦破宗群书，千辛好古，背诵不移。说他小时候念书的情况。康熙啊，他后来回忆，他说小时候学习太重要。为什么呢？他说他小时候学的东西啊，到50、60岁的时候啊还记住，而中年以后学习东西啊，好多事儿就记不大了。所以他说啊，小时候的学习如日出之光，岁数大了以后学习如秉烛之光，像蜡烛里的光一样。所以要趁着小时候好好读书学习。康熙的好学呀、好学到什么程度呢？还是用他自己话来看一看。他说：注日为李氏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李氏烧霞，复讲论琢磨。静置过劳，谈中带学，未尝少作。朕少年好学如此。天不亮就起来。后来朝廷理完之后，黑天了，晚上

0: 还在读书，天冷天热都不间断。他说朕呐，小时候就很好学，所以我说康熙少年的时候呢是好学，叫做少年好学。
1: 皇帝在少年时代刻苦读书，这在中国王朝历史上的数百位皇帝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大概会有不少人。但是当这些少年皇帝开始亲政，几十年如一日的忙于处理不尽的国家政务的时候，他们还会有时间继续读书吗？康熙皇帝的勤于政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了解了许多。那么此后的康熙皇帝是不是也会因此停止他的读书生涯呢？
0: 二，中年苦学。稍大一大了，懈怠了没有？没有。三字经说，微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小学就我刚才说的，读书识字，会句逗，会标点，会断句，完了之后至四书，就念四书。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读熟之后就是读六经，时刻读，就读六经。六经是什么？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乐经已经失传了。他的刻苦学习，我讲一个故事。就是康熙南巡，南巡呢他要带很多东西，其中一条必带书，把书带到船上，船一面走一面看书。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那看书学习。船到了南京的燕子矶，这个地方我去过，是很重要一个地方。船靠在那儿，晚上读到夜里头，半夜了，三更半夜了还在读。他有一个上书房嘞，一个师傅叫高士奇，到他那去请示事情，看着还在读书，就劝他说啊，不要过劳了，过劳了以后伤身子。那中年以后，康熙读书什么特点呢？他进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我说三，盛年博学，就是他成熟了，阅历也多了，这时候读书特点是博学，读经、读史、读子、读集。他这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官给他讲书，他不满足这个，他说他自己还要再讲一遍。讲官说没有啊，过去都是讲官给他讲书，他听着呀。他说不，我还要自己再讲一遍，讲官都听着，他在那讲。讲完了以后，讲官说，哎呀，你这讲的很深刻，领会的也很清晰。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老师给他讲是一种感受，他把所学的东西再讲出来又是一种感受。康熙读书这个时期的博学的一个特点，一个是读经学，学习智慧；史学，学习治国的借鉴；子学，学习智慧；及学习文学的修养，这样来增强治国的能力，来增强修身的修养。康熙把经史子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打通来进行博学，之后就进入老年。康熙老年读书什么特点呢？四，老年通学。通就是融通贯通的通，通达学透了，这个时候他读书就不求博了，求经，求学。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这么说：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致学。人的读书往往是这样，少多少。小时候知识很少，中年时候读了多，哎，到老年的时候又少。这个少是高层次的少。就由多到精，由博到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有人就问了，你康熙这一辈子读书读了65年，对我们今人又是什么启发？我总结了一下康熙这65年读书的历程，总结了几句。

0: 供大家参考。少年读书，重在培养兴趣，贵在养成习惯；青年读书，重在打下基础，贵在读懂扎实；盛年读书，重在博览群书，贵在提高素养；老年读书，重在回眸人生，贵在融会贯通。所以说，康熙帝读书有普世意义，对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可以借鉴和启发。
1: 在刚才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康熙皇帝一生都手不释卷，刻苦读书。但是康熙皇帝具体是如何读书，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过怎样耐人寻味的读书故事，而在这其中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的人生有所借鉴呢？
0: 二，四种境界。康熙读书，我说有四种境界，就是欣然境界、愤然境界、静然境界和陶然境界。我这四个一个一个来说。一，欣然境界。我讲一个故事大家听一下。就说康熙小时候读书啊，读的是如泥如齿，废寝忘食。他的保姆朴氏看着孩子读书就忘了吃饭睡觉了，怎么办呢？你劝他他不听啊，就偷偷把他的书给藏起来了，你就没法读了。康熙怎么办？康熙就找，到处翻着找，就把这书找出来了，找出就继续。就说他小时候啊就这么来读书，他读书感觉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幸福，所以我就把它叫做欣然境界。为了说明康熙读书的欣然境界，他自己说，武陵以后好学不倦，秉业批阅，每至消分。就是他五岁以后就读书，越读越高兴，夜里头也读，有时候读到什么呢？读到天放亮，天快亮了，就是彻夜读书。他这个祖母啊，就是孝庄太后太后，就看他这么念书，就问他啊，说你啊，用不着这么念呢，人家科举考试那些士子们是吧，拼命的读，刻苦的读，读完了是为了考取个功名啊，你不需要这个，你干嘛还这么念呢？康熙笑一笑，他喜欢读，欣喜读，把读书作为一种天性。第二种境界，二是愤然读书。康熙帝读书有一种愤然的境界。这个愤字啊，论语述而说，不愤不起，不飞不发。这个愤，这愤是什么意思？朱熹有个解释，说心想达到而没有得到的这个过程是愤，因为他想读到这东西而没读到，所以要发愤读书。他自己有一句话，他讲他这个愤字讲得很有意思，他说，凡事可论贵贱老少，唯读书不问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意，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意。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削弱不及也。很多事情啊有贵贱老少，但是读书没有。你贵读书，我贱也读书，富读书，穷我也读书，在读书面前不分贵贱老少，大家都平等。读一天书有一天书的收获，读一本书有一本书的收获，所以发愤忘食，刻苦的读书。三是静然境界。静，恭敬的静，尊敬的静。读书还要静啊，读书要静，要静那个书要成，你才是虚心的去学习去读书。这个静字一般人是不大注意的，

0: 我查了一下，啊，就是《康熙廷训格言》，一共是27419个字，其中专讲敬字的是41处，就他非常重视的敬，就诚心的、静心的来读书学习。他这个思想是受了朱熹的影响，朱熹认为学习读书敬字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静心才会虚心学习，有了静心才会向长者学习。康熙到外面，在朝廷里头经常向年长的人询问，问长问短，问各种各样知识，特别是他视察黄河的时候，向一些年老有经验的人放下皇帝架子，虚心向他们学习。四是陶然境界，康熙帝读书有一种陶然的境界。陶然这词儿，《诗经》说君子滔滔，这个滔滔是和悦和乐的意思。他这个乐滔滔，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资治通鉴》等三部书，他在朝廷的时候在身边，出去巡行的时候带在身边，每天必看，晚上必看，从年初到年末，一条一条批注，重要批注有107则。这个过程他有一段话，他说自元旦以至岁除，这是年末，未尝有一日之间，即熏性所至，亦必以倦意自随，都在。所以康熙的读书啊，是读到快乐，读到愉悦，读到高兴，也读到幸福，读到了一种滔滔乐然的这么一个境界，所以才能吾见寒暑，手不释卷，终生学习，未尝间断。除了发高烧、大病之外，或者特殊情况之外，
1: 康熙皇帝在他65年的读书生涯中，经历了人生的四个阶段，体验了读书的四个经验。那么，在康熙皇帝读书的这点点滴滴之中，究竟有哪些经验对于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会有所帮助，会给我们的人生有所启迪呢？
0: 四点经验。第一，贵恒久。一个人读书啊，读一点书不困难，读两天书也不困难。吾见寒暑，手不释卷，65年如一日，这个不容易。康熙帝读书65年坚持不断，持之以恒，一以贯之，这个经验太重要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和借鉴。我讲一个故事，听说康熙学书法，一天写字不难，一年写几次不难，每天写字，而且有指标，他给他自己定每天至少写1000个毛笔字，还有临帖。他临帖多少呢？临的那个帖有10000多份。朕自幼好临尺，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翻古名人之墨迹时刻，无不细心临摹，几近30余年，失以兴致所害。30多年不间断，每天写1000。他后来身体不好了，中风了，右手不能写字了，就用左手写，可见他的毅力。中国人是这么看的，外国人也这么看的。他身边有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叫白晋，白晋回到法国向法国国王路易14有一个报告，说康熙帝啊写了一手很漂亮的汉文字和满文字，就说明他书法还是很好，这是经过刻苦长期练习得来的。第二，贵思物，就是康熙帝

读书，重思思考，重悟顿悟。他自己说，说你不认真思考，不仔细顿悟，领会书的那个精髓，就是一天学富五车，就学五车那么多的书也没用。我讲几个故事来听一听。一个故事呢，就是潮汐海的那个涨潮退潮，这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康熙他是皇帝啊，他就想为什么涨潮退潮，他到山海关，到海边去看，到天津，到海边看，到钱塘江，到江口观潮。他观潮不光是观光景啊，他就琢磨为什么涨潮有退潮，涨潮和退潮时间一样不一样。他让当地的人让他观做记录，他发现有变化。中国是这样，外国是不是也是这样？他就问传教士说，你们说说地中海那个涨潮退潮是什么样，什么时间。完了他把这事情综合一块儿，还要看书啊，看水晶柱啊，看酉阳杂俎啊等等这些书。完了分析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和朱子的结论相似。得出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跟月亮的盈亏有关系。他说属月之盈仄，其利甚明。用月亮有盈有仄，有盈有亏啊，就影响到海洋的潮汐涨潮和退潮。这个结论跟今天的结论是类似的，就说明他善于思考。再举一个例子，你看他出去巡行的时候看到那个鱼石，我们今天叫做鱼化石，他就研究啊，这石头里怎么会有鱼了，或者是石头里长的鱼死了，或者是鱼死了跟石头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化石了，他就思考这事，而且写了文章。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鱼化石。再讲一个故事，苏州发生一个事件，有人把别人的脸上涂上那么一层药，这个人呢就迷糊了，哎，完跟他走就被拐卖了。这地方官呢就报到康熙那儿，是要求怎么怎么处理，怎么怎么刑罚。康熙就说了，他涂着什么药啊，为什么涂着药人就迷糊了，你们一一给我考察明白，奏上来。就说明他思考啊，他不仅仅是查了这个案子，谁做这案子，怎么处理，还要进一步探讨原因。那个药是什么药啊，为什么查出那个药人就迷糊了，找一种科学的道理啊。所以我说康熙的学习呢是贵思悟，思考和顿悟。第三，贵知行。知就学完了以后呢知道，长了知识，长了智慧。行还要付诸于行动。念书的人呢往往贵知，脑子明白了，不重行，不重把这书到实践里头去实行去检验。在那个时代，康熙是既重知又重行，是很难可贵的。掏心知就是既重行又重知，他说把行搁在之前呢，所以叫掏心知，这不是掏之行啊，啊，就强调行啊。康熙这时候他读书是不仅要知，而且还要行。我讲几个故事大家听。你比如康熙南巡，南巡他坐船，有好多种船，他一个个试，他都不满意，说这船不行。那什么样船行啊？他自己亲自参加设计，啊，找坐船的一块设计，设计一种船。这种船呢，又平又稳，啊，行起来又快。而且他亲自参加，监督把这船造好。他南巡就坐他自己参与设计船，就说明他学还行，啊，把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用他学过自然科学知识，他会测量啊。再讲一个故事，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大兵到了西北，到了科鲁隆河，现在外蒙古地区，沿途条件非常艰苦，要渡过浩瀚的戈壁，

0: 这时候粮供应不上，官兵啊粮食很紧缺，所以下令所有的官兵每天只吃一顿饭。康熙是皇帝呀，我能跟你一样吗？康熙说官兵都吃一顿饭，我也吃一顿饭，一天只用一次膳。果然也就这么做，就说明康熙他学了些理学的道理啊，不光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也行。他叫做身先士卒，士兵一天吃一顿饭，我做皇帝也一天吃一顿饭。
1: 康熙皇帝在他60多年的读书生涯中，究竟有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和作品？如果有，这些著作今天都在哪里？我们在这些字里行间究竟可以发现什么？他又会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怎样特殊的感悟呢？
0: 第四，会著述。这是康熙所宣传的东西，要和他自己著述结合起来。他一方是编书，编康熙字典呢、啊，编古今图书集成啊等等。因为在编书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学习，他要看，要参考。不仅如此，他还著述，著书写书。我打一个比方啊，就是读书学习啊，读书和著书这个关系，就好像春天的蚕一样，春天蚕要吃桑叶，吃完桑叶要吐丝，吐出丝来。那么学习也这样啊，学读书的时候好比吃了桑叶，写书撰述的时候就好比吐丝，吐出丝来流传人间，增加社会的精神财富。康熙的著述啊，重要的有四：一，寓志文集。康熙他的文章合在一起叫寓志文集，全称叫《康熙寓志文集》，一共是四集，一集、二集、三集、四集，176卷。当然了，有一些文章可能是别人给他代笔，甚至别人给他起草，又跟他讨论，但是总的是代表康熙的文章的著述。二，诗集。康熙的御制诗集收诗一共1147首，是康熙活动，特别是到各地巡视活动的诗的记录。第三，论集，就是几下歌舞篇，一共收了93篇文章，大部分是康熙的科学方面的短的论文。第四，语录。康熙的语录呢叫做庭训格言，也叫康熙御制庭训格言。就是康熙老了之后啊，有很多人生的感悟，就跟他的儿子们、附近的官员们、侍卫们说，他们就做了记录。特别康熙晚年身体不大好的时候啊，动笔也不方便，一面讲边就一面记，后来又整了一下，一共是246条，是246条，非常重要，凝聚了康熙人生的经验和智慧。我举一个例子，那其中的一条，他说圣人一生只在治学一言，又是能学而不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千古圣贤与我同类，人何为甘于自弃而不学，苟志于学，惜贤惜圣，孰能御之？是故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也。这话呀不难懂，圣人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普通人能做圣人不能？普通人能成为圣人不能？他的回答，圣人跟普通人的区别就两个字，治学，有治学。

治学。普通人能成为圣人吗？他说能。普通人只要治学，有治学，坚持不懈，也能成为圣人。昔贤昔圣，贤人圣人，和凡人

0: 也能成为贤人、圣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人人都可以成圣贤，关键自己是不是肯于学习、肯于努力、肯于进取。康熙重视学习呀，这246条里头，有41条讲读书学习，占总条数的1/6。这246条讲什么呢？主要讲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家读书嘛，有时间可以读一读《平训格言》，当然里面又有一部分糟粕的东西，我们要吸取它里面的精华，营养我们自己。总体来说啊，康熙的读书之道有一部分是历史的沉寂，今天不能用了，有一部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鉴。哪些可以借鉴呢？就是他读书的4个历程：少年好学，中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他的4种境界：欣然境界、愤然境界、静然境界和陶然境界，还有他读书的4条经验：贵恒久、贵思物、贵知行、贵著述。我们一般的人呢，思考也行，哎，著述就比较少。今天条件很好了，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老年的先生，啊，男先生、女先生，退休以后、离休以后有时间，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写成书，做成著述，传于后世，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上面我讲的是康熙的读书之道，那么康熙对身体怎么处理的？下一节我要讲康熙的养生之道，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想赶来，散落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咽，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3: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5: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9: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0: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9: 哎，你，老婆，面来喽。
1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0: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9: 快帮我拍拍。
10: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9: 帮我拍背。
1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0: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 衣服脏了洗，
0: 身上脏了洗，
2: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3: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4: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5: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5: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8: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9: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8: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9: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你去，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8: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哈！
1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生活超给力，
14: 快乐来接力。
13: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4: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3: 让烦恼一键清零，
14: 让好运天天爆棚。
13: 生活超给力，
14: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

0: 刚才我们也是一直在查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个楼上的网络实在是有一点欠佳。那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9度，最高气温是24度，相对来讲这个温度啊真的是低下来了，9度就已经其实可以说有点凉了，都已经
1: 白天挺热的，晚上有一个雷霆大不差。
0: 对对对，你像今天晚上也是最低气温可能就10度，现在9度就是昨天今天凌晨的温度了。那像今天晚上大概1点左右吧，就已经开始到10度、11度这样了，就已经挺凉的了。所以晚上其实把门窗关了吧，门就不用提醒，把窗子关了吧。我们家现在晚上睡觉已经关窗子了，因为确实有点凉。但是这两天其实大家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蚊子，就这两天秋天的蚊子可能它也吃不了多少血了，而且大家都盖上被子，它只要找着你有一块露着的肉就往死了喝血。所以大家还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家里面不行把这个电蚊拍开一开，否则这两天蚊子叮人实在是太狠。这个蚊子给我们孩子盯的这个都要开天眼了，就没中间盯了个红点儿，你想。所以说大家还是得注点意，你像前两天这个蚊子从我胳膊上扫一过就盯了一片，本来我家过敏嘛，那个小黑花蚊子它就是弄得整个就要串皮，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同时呢今天全天的天气情况都是晴朗的，最高的这个阵风风速会达到一个8米每秒，也是非常舒服的一天啊。那同时呢依然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互动平台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达正。
0: 那今天呢，也是9月1号，又到了咱们这个大学新生入校的这个日子了。可能很多这个刚刚重返校园的这些大学生们啊。哎，你这两天是不是也过敏？我现在说话鼻子就会不舒服。就是我们刚返到大学的这些学生，哎，可能会觉得，哎呦，我这一个暑假，想去玩的地方，刚刚这个玩过，是吧？就觉得好像，哎，又要上学了，是不是会有一点点觉得，紧张，或者是说，对这个校园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向往憧憬，加上一点点的这个小担忧啊。所以呢，今天刚刚我们也是聊到了，你看已经9月1了，那它离10月1和中秋节就又不远了。所以大家其实怎么说呢，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中秋3天小长假，也可以到你学校周边去玩一玩，包括我们啊也是可以去规划一下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可以去哪里去旅行啊。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哎，有没有这个有一点能激起自己对接下来这个牛马生活的斗志这样的一些旅游的计划。你像我刚才就是其实简单的期许了一下我的

0: 这个迪士尼之旅，因为我觉得这个普宁机场不是已经通了去海口，不是去海口，
1: 好像最早
0: 去浦东，
1: 最早这边通的就是先是去上海的，
0: 不是
1: 很早之前就有，
0: 最早通的是西安，
1: 是吗？
0: 哦，
1: 就是、
0: 就石家庄完就西安，
1: 就是我上学去石家庄的时候，就是。除了有石家庄的，就是那个
0: 还有海口那会儿
1: 通上海的了。
0: 有那会儿没有上海吧？
1: 有上海啊，
0: 那会儿就有了呀。
1: 中间没有了一阵子，
0: 我觉得好几年都没有了。
1: 可能是中间没有了一阵子，但是我那会儿最早的时候反而是有上海。
0: 我记得那会儿是通石家庄、西安还有海口，就是这三条线是我知道的。我还以为上海是新开通的线路。那既然你看我们这个。发上海才两个多小时，其实从咱们这儿要是去迪士尼成行的话，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在计划之内了，就三天已经足够用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中秋有啥打算没？
1: 我这个中秋没什么打算，我
0: 国庆
1: 就是天马上这不冷下来了吗？然后再出行好像是只能南下了，在北上反正会很冷的，
0: 那肯定是，对对对。
1: 然后中秋国庆赶上这种反价是旅游的话，肯定人又很多，然后就准备加州边这个自驾或者是溜达溜达了。
0: 嗯，反正是你放个假就要出去走一走，我觉得是
1: 跟人错风。
0: 对对对，而且你想到了国庆的话，可能这个人流量会非常非常的
1: 大。
0: 对，因为大家都放假了嘛，大家还是尽量去错峰旅行。包括如果说有去这个什么环球影城啊或者是迪士尼的这样的规划，还要提前看你买好的这个票要不要加价，因为你如果预约到当天的话，你还涉及到有的时候可能要加价。你比如说像刚才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迪士尼，23号就是平价进去，就直接预约就行了，那24和25号就要加100多块钱，但是其实老实说，你像咱们囤的票基本就是在低价囤的，那也挺合适的，你就算多花个100多块钱，我觉得也值当。而且你想2个小时20分钟就飞到了，反正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哎呀好憧憬，好憧憬这一趟小假期。那听友朋友们，您如果要是也有这个出行计划，或者是哎觉得哪儿好玩有一些推荐，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畅想一下即将要开始的一个算，这都不算小长假，我觉得算是一个挺长的假了。那我们这样一个旅游的计划，其实呢，也是为什么会在你像以往我们都会聊这个话题聊得比较晚，就是因为哎呀觉得好像工作嘛也比较辛苦，可以提前给自己规划一个这样的目标，
1: 我有一点盼头，
0: 对，让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的心情呢能够更有一个目标，或者是说哎呀就大老师说的这个有盼头了，是吧？我们会觉得心情更舒畅一些，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每天带着这个美好的期许去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那我们这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就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唠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1: 老范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5: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6: 这傻儿子，你这

0: 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 爸，瞧您夸张的。
2: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3: 啊。真的？
0: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3: 知道了，谢谢爸妈。
4: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4: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0: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4: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5: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6: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7: 别忘记问我爹啊！
6: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8: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6: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8: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6: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8: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6: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8: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大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粘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小四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培训会。媒体看平泉今天为您播出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小四沟镇党委书记王雪东。
11: 王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是第三次党代会，为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擘画了蓝图。小四沟镇作为近郊镇，是如何对标党代会部署，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本镇的工作抓手？
12: 是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七个聚焦战略部署，为我们奠定了航向。小四沟镇北接城区，南通宽城，西连承德县，处在全市南部隆起带的关键节点上，必须把区委势能变成发展动能。下一步，全镇坚持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井，村庄塑形，把党代会部署细化成万亩种植园、千亩菌园、百里清河，一串农文旅节点，一方百姓收入，一件一件落到地块上，落到河段上，落到群众账本上。
11: 结合小四沟镇实际和党代会精神，咱们在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治理上具体是如何构想的？
12: 在产业发展上，强龙筋，壮龙骨，摆龙尾，不断壮大镇域经济。强龙筋，建万亩特色种植园，不搞一刀切，搞一村一品。汤道新村五年内板栗面积稳在5000亩以上，建成区域性优质板栗标准化示范基地。桥西村做高品质高附加仙桃示范片，扩到2000亩。凤山、苏子沟、万丈子、雅托沟连片发展3000亩优质扁杏和油杏，把种植园种成标准园、品牌园、增收园。壮龙骨就是把食用菌做成支柱产业集群，整合老旧果园和低效地块，配齐水电路，推进集约化、规模化。五年内食用菌从2800亩扩到4000亩以上，同步建镇级菌类综合产业园，把标准种植、分拣加工、品牌运营、产销对接、技术培训集成进去，沿产业链升价值链，稳利益链，让群众就近务工，长期增收。摆龙尾就是农文旅融合火起来，以林果蔬为底色

0: 五色园为龙头，把田园风光、农耕体验串成线，补齐停车、民宿、研学等配套，打造近郊乡村旅游聚集地，让过路镇变停留镇。在人居环境整治上，以村为点，以河为线，实行网格式治理，建设美丽乡村，以村为点，巩固桥西、窑帐子、黑山口社区整治成果，辐射南三家、万帐子周边村，全域推人居环境提升，以河为线，刚性落实河长制，先垦雅图沟河，整治这块硬骨头，带动小四沟、桥西、雅图沟社区、袁家店整体变样，做到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党代会精神落不落地，不看口号，要看小四沟的河清不清，山绿不绿，棚多不多，民富不富。我们以党建为舵，产业强基，河道串景，村庄塑形，把七个聚焦写成万亩园、千亩菌、百里河和老百姓的收入，脚踏实地的把近郊节点镇建成南部隆起带上的特色镇。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2: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媒体看平泉节目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来自央视频的新闻：承德平泉夜晚广场欢歌起，乡土文娱润乡风。新闻中提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承德平泉市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锣鼓铿锵，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村民们身着彩衣，挥舞彩扇，踏着节拍扭起秧歌，不少村民登台放声歌唱，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村落夜空，台上歌舞热闹纷呈，台下邻里驻足欣赏，处处洋溢着和睦温馨的乡土气息。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

0: 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老花子袁明向众人介绍了周三卫的情况，月平听完了心似油烹。为什么呢？当年爹爹岳飞跟周三卫那是过命的朋友，周老伯赠给父亲一把战卢剑也是个好事，哪知道无形之中得罪了奸相秦桧。虽然说爹死了，周老伯照样受迫害，现在秦桧揪住这件事没完，把周老伯逼得远遁他乡，是命在旦夕，我焉能不管呢？岳平想到这就站起来了。各位啊，我有个打算，无论如何得把我周老伯这个事儿了结了。我跟各位告个假，要赶奔九嶷山下周家坨。众人一听啊，全不乐意了，尤其是大和尚法净。法净把眼珠子一瞪，我老三，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咱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要上九嶷山下周家坨，我们干什么？哎，你得带着哥哥我们一块儿去，给周老伯的事情了结了，你也高兴，我也放心了。大伙说对不对？
4: 对，
3: 要去咱们一块儿去。岳平当然是高兴的，可是这么多人一块儿去，人多目标大，诸多不便呢。经过慎重的研究，分批去，在指定的日期都到周家坨，不见不散。那么这么多人走起路来，那就找合适的呗。像山西风雨二侠，人家是一波；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人家哥俩是一波；老花子袁明带着周九成又是一波；最后剩下岳平，因为岳平啊打算晚去一步，留下来服侍他老义父贺昌星。贺昌星的伤挺重啊，到现在人事不行，岳平放心不下。众人一听啊也同情，就把傅太白和岳平留下了，其他的人分批都走了。简短结束，岳平在老傅家又住了3天，每天服侍贺道爷。结果贺道爷清醒过来了，哎呀，听明白这些情况之后深受感动，拉住岳平的手，孩子，你现在长大成人了，本来我这次奉命是保护你的，结果不但没保护了你，我还身受重伤，我深感内疚啊。孩子，你要能等的话，等我能下了地，咱爷儿俩一块儿赶奔周家坨。不不，您呐就好好在这休息，您这伤一半时好不了，我还着急。再说我们人手全够，您就安心静养吧。岳平跟傅太白一商议，傅大侠说，那我也就不去了，我在家服侍贺道爷，多攒他好了，我们后赶。

就这么定妥了。月平是三天以后起的身，哪知道这三天当中事情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说月平离开百草山，还是那身特殊的装束，斗笠、蓑衣、飞铁伞、网裤腿、多尔麻鞋、光着脚、斜挎百宝囊、散发披肩、帽檐往下拽，一般人看不清他的五官。这天往前走着，离这九一山周家坨大概就相距不太远了，附近的县城就是宁远县。岳亭走到高坡之处，低头往脚下一看，曲曲弯弯的官道，就是黄土道，官道上人来车往。他就发现从对面来了两辆大车，这两辆车全都是大马驾辕，骡子拉着长套，赶车的老板穿的也干净利落，骑快如飞，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远而近，到旁边有几棵树。月平闪身躲在一棵树后，探身往外看着，等离近了，看出来了。头辆车上和第二辆车上装满了秦桧府里的爪牙和走狗，在头辆车上坐着六个人。月平的眼睛多尖呢，全认出来了，风雷掌韩烈，火鸽子王翦，万花刀刘胜，草上飞麻红，醉八仙江城铁罗汉于彪，是这几个小子，外加上赶车的老板。就见风雷掌韩烈坐这地方比旁人高，月平仔细一看大吃一惊，为什么呢？车上装着大大小小七八口棺材，韩烈在棺材上坐着，所以他比别人高得多。月平就一愣，心说他们这上哪去，拉这么多棺材干什么，给谁去收尸吗？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着，往第二辆车上一看，好嘛，西天鬼王包廷展翅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追魂大剑司空亮，还坐着那个风流的阴妇梅五娘，他们在第二辆车上。看方向可能是去周家坨，月平就感到一阵的紧张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你说有多巧，从后面那大道上又来了两辆车，跟这两辆车正好走对头，那两辆车都带棚的，赶车的老板上了年纪了，车帘撂着，里边坐的什么人看不清楚，但是呢车辕上都花着箱子网篮，哎，这些应用之物看样是搬家的。您说那古代那官道它有多宽呢？所以呢走个顶头胖就得错车，错车的速度就得缓慢下来，不然就得刮着。两方面的车老板赶紧吆喝牲口，人家越嘎达的越越好悬没挂上。等车子停稳之后，车老板下来打算拉着牲口慢慢把这车错过去，但是风雷掌韩烈这小子噌从车上跳下来了，把手一举，妈，我对面的车站着别走。那两辆车不敢动了，赶车的是个上年纪的五十来岁的老者，抱着鞭过来了，哎，

0: 好汉，你拦住我们的车什么意思？”“
1: 哼，
0: 什么意思？我问问你，车上坐的都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是搬家的，你没看着带着箱子家用之物吗？”“
0: 我们姓周啊。”“
1: 啊，姓周，
0: 让你们主人出来见我。”
1: 那个老板没办法了，冲着车帘里边说话：“东家，有人要见您一面。”
0: 说着把轿帘撩开，里边钻出一位老者。这老者跟赶车的当然不一样了，四愣员外金，对花员外场，面似银盆，花白须然，不过眼窝深陷，看那个精神呢、非常堆，好像有病。就见这老者慢慢的从车上下来，冲着韩烈一抱拳：“壮士，您有事啊？”“
1: 哈，是有事。假如我要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就是当年大理寺正卿周三卫？”“
0: 是你不？”车上那些人全蹦下来了。“是他，是老匹夫周三卫，找的就是大胡辣。”给围上。
1: 岳亭在树后看得清清楚楚，这帮人要不咋呼呀，岳亭也不知道这老头就是周老伯。
0: 这次奔九一山周家坨就是找他来的。你看我晚来三天还在这儿遇上了。岳亭暂时没动，要看个事情的发展。就见风雷长韩烈冷笑了两声：“我周正卿数载不见，你发福了。哎，你可真有点意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你这份溜达呀，到底没逃出如来佛的手心去。今天咱们是狭路相逢，你说怎么办吧？咱这笔账怎么了结吧？”说到这，咱必须表一句：周三卫干嘛搬家呀？为什么呢？就跟老花子原名介绍的情况一样。现在周三卫住的这个周家坨不是自己的家，是本族兄弟周九成的家。他在这住着，心里头不踏实。前些时接到秦桧手下的人的警告，限他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交出湛如剑；第二件事，说明岳飞的尸体究竟给转移到哪去了。因为岳飞死后尸体不翼而飞，他们就怀疑周三卫到底为这两件事情。你说明白了，蒋公补过，可以不要你的命。有一样事情办不到，杀你的全家。你说周三卫还待得住吗？所以呢，他派周九成去向老花的原名求援，他俩交情不错。可是派的人走了之后很多天也没有回来呀。周三卫一看呢，大概是出事儿了，我别在这等死了，我搬家吧。我要不走啊，连我这个远方的族弟周九成都得受株连呢。就这样跟老伴儿姚氏商量商量，老太太也同意，收拾收拾东西他们搬家。如果要走大道啊，就跟来的那帮人碰上了，他们多了个心眼儿，不敢走大道，转小道，恐怕碰上秦桧派来的杀手。结果转这小道还倒了霉了，狭路相逢，在这还真碰上了，这也叫不巧不成书啊。周三卫一看对面两辆车上这帮人贼眉鼠眼，有很多人他也认识，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可到了这时候，老头也就不怕死了，你怕死也不行，所以把腰板

拔得倍儿直。听完冯雷长韩立的话，周三卫一笑，我说：“这位大人，您贵姓？姓韩呢？”韩大人，能不能让老朽说几句？你们平白无故给我送这封信，向我提出两件事情，让我一并办到。现在我就打死你，希望你转告秦丞相乃至当今万岁，这两件事一件我也办不到。湛卢宝剑是我的，我跟岳飞相好，赠给岳飞了。那么岳飞死了以后，他把宝剑传给谁了？我怎么知道？我连宝剑的影子都没看见呢。你们管我要宝剑，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杀了我，我也办不到。这是头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岳元帅死在风波亭，当晚把尸体运回大理寺，我知道，但是我没见着尸体。有专门人看管那尸体，一夜之间尸体不见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谁运走的。你们这叫血口喷人呐，往我身上栽赃。现在我姓周的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因此这两件事情我什么也办不到，信也在你们，不信也在你们，实在不行你就把我杀了，我老伴也在车上，你们随便。岳亭啊，在书后听得清清楚楚，他也不知道周三卫说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岳亭心里也画问号，心说这个湛卢剑呢，真在我周老伯手里，可真不错，那是稀世的珍宝啊。如果这把剑要落到我手里头，我就如同标虎生翼。再者一说，连我都不知道我爹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倘若我周老伯真知道，能够指点迷途，把这谜揭开，那可太好了。因此岳亭没动，接茬还往下听，就见风雷掌韩烈五官歪曲，把牙关咬得嘎嘎山响，一把把周三卫的前襟给抓住了。老家伙，呵，真不愧是念书的人，铁嘴钢牙，瞪眼而不认账。我告诉你，平白无故的，我们能冤枉你吗？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不错，当初你把湛卢剑赠给岳飞，岳飞佩戴了许多年，但岳飞在监狱里压着的时候，曾经派了一个叫李顺子的人把宝剑给你送回去了，还说了一句话，这叫物归原主。有没有这事？哎，再者一说，岳飞的尸体运到大理寺的衙门，暂时在那寄存，你是那儿的正卿，你说话算数。岳飞的尸体不见了，就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谁信？何况你跟岳飞又是好朋友，哎，你糊弄谁？老家伙，你要想死啊，还没那么痛快，今天就把你送到临南去，一刀一刀的拉你，叫你好好受用受用，夺得你品行不过，招出了实话，再打发你上西天。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回去收拾这个老小子，不揍他，他不能说实话。住手！这帮小子七手八脚的，就要绑周三卫，抓车上的人。岳亭刚要拉家伙蹦出来，一件怪事儿出现了。什么怪事儿？咱没说韩烈他们是来两辆车，头辆车上拉着大大小小好几口棺材，还坐着他们六个人，包括车老板。二辆车上也拉着他们的人，西天鬼王包廷这些人在第二辆车上。不过那帮小子在车上坐着没动地方，

那意思对不周三位，韩烈他们足够。说我们这么高的身份，过问这事干嘛？燕子他们乐呵呵的听着，没动弹。韩烈他们从车上都下来，围住周三位，所以他这辆车就空了，就剩下几口棺材。在紧上面的一口不大的棺材出的事儿，棺材盖飞起来了，耳轮中就听着咔咔咔咔咔，棺材盖飞出多远去，从这棺材里头嘣蹦出个活人来。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这人一个跟头飞到周三卫和风雷掌韩烈的当中，把双臂一伸，斗丹天喊一声：“妈，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好嘛，周三卫一看，我的妈，把老头吓得扑通坐地上，脸刷白，胡须乱抖，傻在那儿。他又不会武艺，就风雷掌韩烈这几个人，飞身竟跳出圈外，各拉家伙定睛观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片刻之后，这才看清楚，从棺材里跳出来这个人还是个女的，个头不高，浑身上下一身白，是面罩轻纱。怎么知道是女的？听声音听出来。再说那个动作也是个女人，手里擎着明晃晃一把柳叶尖刀。月亭啊，在树后的一看啊，月亭也一愣，因为他听老花子袁明跟他说了，说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个怪人，是个女子，小个不大，浑身上下一身白，面罩轻纱，哎呦，那个能耐十分了得呀！我和你义父贺长兴，要不是经他给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往后你见着这个女人，你可千万要留神，最好打听打听她姓字名谁，因为她是咱的救命恩人。月平牢记在心，哎，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月平的眼睛就一亮。就冲这一手，他这个功夫也太棒了。月亭心中暗想，无论如何今儿我不能放他走，非请他把轻纱撩起来，我看看他的武官，然后我谢谢人家的救命之恩。按下月亭暂且不说，单说韩烈众人一看是个女的，这心就放下多一半，把嘴一撇，他妈的来了！哎呀，真是阴阳颠倒，老娘们成精了！我说你是个谁呀、啊？你脸上蒙着轻纱干什么？有种你把那纱撩开，让大爷见识见识你什么模样！你管这个事情，你管得了吗？就听这个女人咯咯咯咯一乐，这乐声不太好听，让人呢鸡鸣高发凉，汗毛根发上，脖子都冒凉气。这个女子乐过之后，用掌中的柳叶尖刀挨个给点名。我说你是不是叫风雷掌韩烈？来，你认得本大人？太认得了，扒着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想当年在黑虎岭，你领着八大杀手去杀月平，是不是你领的头？好悬没让人家把你砸死，没想到这些年来你把这条狗命还真保住了。当年你无非是三四品的官，现在居然升为一品侍卫，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全知道。韩烈，你真是作恶多端呐、啊！方才在那个镇店，你把车停住了，是你出的主意不？要买棺材，这些棺材给谁准备的呢？给周三卫一家准备的。说是老周家现在还是有七口人，你这大大小小给准备了七口棺材，

我看这棺材不必装老周家的人，装你们哥几个是正好。上回书咱们正说到一个白衣女子暴打不平，救了周三卫，拦住韩烈等人。韩烈一听他说讽刺的话，这几口棺材是给我们这几个人准备的，把他气得奔奔直蹦。好啊，我看不定是给谁准备的呢，拿命来。女人往后一侧身，慢着，我可不是说着闹着玩啊。刚才我躺的那口棺材尺寸稍微短着点，我还得蜷着腿，我看要装你还正合适。后边醉八仙江城插了一句话，你放屁，你没看我们韩的人多大的个吗？你都得蜷腿，他不是更躺不下了吗？那好办吗？把他大卸八块不就装下了吗？哎呀，好啊，不定谁把谁大卸八块。韩烈这小子说着，一晃掌中长剑是直奔这个女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就见刀光一闪，韩烈惨叫一声，啊，啪啪，把右胳膊给砍断了，用那刀尖一挑，给扔棺材里头了，比摆的还稳当。这女人把掌中柳叶尖刀一晃，我看你福气不够啊！刀花一转，把韩烈大卸八块都用刀尖挑棺材里头了，还挑的那个利索劲儿，简直就甭提了。月平在书后的一看，吓得舌头吐出来多长呢？哎呀，今天我可开了眼了，真是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这女的是谁好阔的功夫？行家伸伸手，编织有没有？这帮小的全吓得懵登转向了，抹身就跑啊！跑得了吗？这女人咯咯一笑，别走啊，棺材还空着呢，你们不到里头躺着打行，拿命来。柳叶刀一晃，你听吧，哎呀，哎，一转身的功夫，再看这六位是尸首两分，全躺地上，加上车老板七个，正好全塞棺材里头。周三卫在那看得清楚，一看把老头吓昏过去了，哪见过这个呀？别看当正卿官挺大，就瞪眼宰活人给肢解身体没见过，这也太残忍了，遍地都是鲜血，一股血腥味刺鼻。那要说第二辆车上那些人就不动弹，就在那看着，并非如此。咱们说呀，得一字一板交代清楚。实质上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快，在瞬息之间呢，第二辆车上那帮人拉家伙下来，再到前边已经晚了，这几个人早都完了。单单说西天鬼王包廷展翅神鹰云飞，追魂大剑司空廖八步登空满飞，还有那梅五娘独手女娲，这都是秦桧手底下一流的人物，哗，梅花井把这女人就包围了。追魂大剑司空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他，我说你能不能把那青纱撩起来，让我见识见识你究竟是何许人也。这女人咯咯一笑，有那个必要吗？当然有，你杀了这么多朝廷的命官，你还走得了吗？司空廖，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姑奶奶就知道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干什么我就干。

干什么，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也拦不住。你司空廖算个什么东西，人送绰号什么追魂大剑，我知道你会追魂八式，自称是剑王，你那脸皮有多厚啊？哎，你过来，今天我看看你这追魂八式究竟奥妙在何处。你要觉着心里的没底儿，你们这几个都上来，今天姑奶奶收庄包园。好，杀杀！这五人晃身形往上一纵，各晃掌法和兵刃，把这女人给拦住了。要说这女人收拾这几个主，就像方才收拾韩烈他们那么容易，那不可能。因为这几位那功夫都练得炉火纯青的地步，刷拉这一围上，这白衣女人就有点吃力。一个人打五个嘛，但是盯得住。就见了一个人身形转动，七快如飞，忽左就右，忽前就后，往上一纵两三丈高，往下一落是生息皆无，舞动的跟刀山相似，这五个人也难以把他给站倒。正打的难解难分的关头，从那边小道上来了个白袍道人。哎，这老道好像没什么事儿，迈着方步，悠闲自得，手里晃着苍蝇栓，月白缎的道冠，月白缎道袍，圆领长袖，云履胖袜，飘飘然跟个神仙下凡差不多少啊。老道来到出事地点一看，脸沉下来了。无量天尊，师弟啊，你怎么又跑这捅娄子来了，还不给我住手吗？他管那个白衣女子叫师弟。这白衣女子闻听之后，虚晃一招飞身经跳出圈外。呀，我当是谁呢？师兄来了。可不是，你让我有多操心呢？再者说，你这么高的身份，你跟他们生什么嫌弃呀？啊！哎呀，司空廖不看还则罢了，他一看来的这个白袍道人，赶紧过来了，扑通跪倒在面前：“老仙长一向可好？晚辈司空廖给您磕头了。”哈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包廷啊，这帮人全过来见礼。见礼之后，岳平就听不清他们下头说的什么了，这声音就压低了。就见来的这个白袍道人频频点头，然后扭回身跟那白衣女子说：“师弟啊，算了吧，看在愚兄份上，饶了他们吧。”这个女人琢磨了一会儿，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看在师兄的份上，这事儿算了。哎呀，司空廖几个人把家伙收起来，一个劲儿冲这个白衣的女人打躬作揖。哎，下边又说了些什么话，岳平就没听清。就见那个白袍老道说：“师弟啊，咱一块儿走得了。”“不，师兄，你先行几步，我还有点事儿。”“那我领着他们可先走了啊。”“那您先走吧，过个一两天我再去找您。”“哎，好，无量天尊。”“各位剑客，各位大人，咱走吧。”他没坐车，把这两辆车也扔到这儿了。就见司空廖、包廷、云飞、满飞、梅五娘这几个人跟这个白袍道人顺小毛毛道进了大山了。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岳平当然是不知道了。现在就剩下这一白衣女子。就见这个女人把刀上的血擦净了，背在身后，然后来救周三卫。周三卫跟他老伴姚氏都吓昏倒在地了，抢救多时，老夫妻明白过来了。
哎呀，周三妹啊，咧着嘴真吓死人也啊，多谢恩公，多谢恩公啊，错非恩公出力帮忙，老朽就被他们给收拾了。这女人一摆手，算了算了，

你说吧，老朽颇有积蓄，你要是用钱的话，不想拿钱买不动我，那玩意儿我有的是。这样吧，咱们呢就说个痛快话，你要想报答我对你救命之恩，我就一个要求，你把湛卢宝剑送给我怎么样？那他也提开这事儿了，周三卫一皱眉，恩公啊，你别听他们信口胡说，老朽确实没有湛卢剑，当年是我的宝剑，我给了岳元帅了，岳元帅后来被害，这把剑落在谁手我怎么能知道呢？恩公，实在对不起，除此之外旁的条件我一定尽量满足。我说赵老伯，你不肯交给那帮人，有情可原，难道连我你也欺骗吗？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能提这个要求吗？哎，快把宝剑给我，别说废话。我的确没有，恩公，你不信你翻，我这车上要夹带着这口宝剑，你就要我的命。嗨，我不用翻，我知道这把宝剑没在你身边带着，你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就行。绝无此理，我的确没有宝剑。你想一想，老朽再愚钝，能不能为了这口宝剑把性命搭上啊？世上能有这样傻人吗？这个女的怎么说周三卫怎么拨了脑袋，最后这个白衣女人不乐意了，往后退了一步，嗷一嗓子把树后的岳亭也吓得一蹦。女人冷笑了一声，姓周的真不识抬举，姑奶奶我瞎了眼了，就应该把你扭送到官府，48道大刑，挨个让你尝尝什么滋味，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一旦挺刑不过你就说实话了。哎，我对待你救我说好的，看来你一句你也听不进去。那好那好，我再问你一句，你究竟把宝剑给我不给我？要不给，休怪姑奶奶翻脸无情，我要代替韩烈把你们都收拾了。恩公啊，你就把我一家人全宰了，剁成肉馅儿，我也没地方找这宝剑去。哎呦，老周头，你可把我气死了，你这张嘴可真硬。说着把柳叶尖刀拽出来了，岳亭一看自己再不露面不行了，岳亭从树后头转出来喊了一声，妈，要宝剑可以，管我要，管他要不着。岳亭随着说话的声音飞身行，跳到白衣女人的近前，这女人也不知道树后头还藏着一位，吓了一跳，噔噔噔倒退了3-4步，转回脸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岳平。他那个脸上啊照着轻纱，你看他的五官你看不见，但是呢他看你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女子退下几步去看了那么几眼，咯咯咯乐上了，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铁伞怪侠的传人岳平岳将军呢、啊、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啊失敬。这么说你认识我？嗨，扒了皮刃的骨头。哦，那就好了。这女人接着说，岳平，你刚才说句什么？要宝剑管你要，不必管周三卫要。好，我是个认真的人，给我，给你什么？湛卢宝剑，你不说管你要吗？哼，岳平心说，妈，这人大概神经上也有点毛病，

不然的话，为什么又救周老伯，又要杀周老伯？他就认准了这口宝剑了。嗯，我不能放他走，说什么我也得弄清他的身份。月平打定主意了，也耍二皮脸，他脑袋一不愣，冷笑了两声，哼，宝剑倒是有，我就是不给你。你跟周三卫口径一致啊，月平啊，我可告诉你，你别觉得你是铁伞派的传人，什么张三丰了、铁伞怪侠古凤春了、古来稀了，都传授过你铁伞神功，拿一边去，你那玩意在姑奶奶面前拿不出手。也许我这么说话你不爱听，你觉得我委屈你了。月平，就从现在开始，你再下20年的苦功，你也赶不上姑奶奶的一半，你信不？你们俩说，宝剑究竟搁到哪儿了？如果欺骗姑奶奶，我跟你们完不了。哎，慢着，等等等等等等，我说你张嘴姑奶奶，闭嘴姑奶奶，你给谁当姑奶奶？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自尊自贵。就像你这种人，连模样都不敢叫人看，哎，藏头藏脑的，就说明你心术不正。好在呢，你救了我老伯周三卫，就冲这一点，我还拿你当自己人。不然的话，我早就跟你伸手了。我看这样吧，你不要在此纠缠不清，什么战卢剑、战卢剑的，就是有，也得我说了算。因为当初周老伯把宝剑给了我爹，我爹不在了，我是传人，宝剑应当我说了算。不给不给就是不给。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啰啰嗦嗦的讨人嫌了。月平也是年轻人，说话也挺冷，像轰狗似的这么一说，你说这个白衣女人受得了吗？气得一蹦多高啊！哟，月平哎，好小子，你真是不识好歹，我看你活腻歪了。方才韩烈怎么进的棺材，可能你看见了吧？那几个人怎么死的，你也瞧见了吧？我叫你走他们的路，我把你大卸八块。是吗？好，我正不爱活着呢，你把我卸成16瓣也行，但是你得有这能耐，说大话没用，休走赵老。这女子真气坏了，蹦起来照着月平就是一刀。月平拿出绝艺鬼影符形，这招绝了，刀落人不见了。月平早就躲在他的身后了，在他身后一乐，算了算了，你砍不着我。哎呀，这个女子身子一转个，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快如闪电，叫追魂绝命刀，唰的一刀砍过来，月平就没了。仍然使鬼影复形，又转他身后去了。哎呀，就是把你累死，你也砍不着我呀。还是那句话，好男不跟女斗，溜达溜达吧啊，哪儿凉快上哪儿去，我们还有事儿要办。越听越这么说，那女人是越生气呀，就这样施展开真本领，跟越听站在一处。月平一边打着，心中一边盘算，也就是我，还得说我呀，跟我师爷他们学了能耐了，不然的话我真不是他的对手。说是说，笑是笑，千万要认真对待，疏忽大意一点我命休矣。他可没拽铁伞，就使着双掌，拿出压箱底的绝招通天八卦掌，立场如刀，双指如枪，呼呼刮风，快似闪电。那个白衣女子也暗挑大拇指，

0: 心说月平真行，你得看他的年纪，22、23岁的小伙居然有这么阔的功夫，真令人佩服。这就是姑奶奶，我换个旁人呢，早就叫他打趴下了，我必须认真对待。他俩都下了这个决心了，因此打了300回合没分输赢。正打得起劲儿的时候呢，大道上又来俩人，一僧一道，说那人怎么都往这儿走？不是啊，咱交代的清楚，这是官道啊，你想这道上来往的行人能少得了吗？那胆小的躲在旁边看热闹，这两位则不然。这一僧一道赶到出事地点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这个白衣女子的近前。阿弥陀佛，无量天尊，你先别打，先别打。这女人一听是自己的人，虚晃一刀跳出圈外，扭回身一看，大和尚和老道到他近前了。哎呀，老前辈啊，您跟一个毛孩子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月平一听，什么老前辈啊，大概是个老太太，印象不对，听声不像，看动作也不像，究竟他是个什么人物呢？月平在旁边听着，就见这个白衣女子用手指着月平，她都把我气死了，我今天跟她没完。哎，老前辈，您这么高的身份，何必跟孩子动真皮？你要觉着不出气，把她交给我们哥俩不就得了吗？恐怕你们俩人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哎呀，你把他捧得太高了，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了，他不就那两下子吗？通天八卦掌，跳跳大大的，华而不实。老前辈，您在旁边传着信儿，看我们的。一僧一道来到月亭近前，月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歇了那么一会儿，他一瞅这一僧一道长得都够凶的，大和尚身高9尺挂零，腰大十围，黑乎乎一张大脸，这大脸蛋子跟一面铜锣相似，抹的眉，大环眼，宽宽的鼻子，蛤蟆嘴，瘦着戒，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大耳垂肩，身穿灰布僧衣，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斜挎着鹿皮囊，胖袜云履，掌中拿着一条丈八方便连环缠。这老道长的奔着头，翘下巴，窝口眼，高颧骨，背背一对7星方门剑。岳平心说，管你们是谁，今天我邀李爷冲牌，逮谁跟谁来呀、啊！只要你们想对我周老伯不利，我就必须把你们全部杀光。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

0: 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月亭大战白衣女子，又来了一僧一道，月亭全不认识。面对两位高人非常陌生，但人家都认得他。他老心慈面软，高抬贵手，饶你不死。看在你是个年轻的娃娃，手下超生，就把你放了。你要胆敢不听，大祸可不远矣。无量天尊，老道爷说话了，月亭。

要你能认罪服输，今儿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岳平冷笑一声：“二位啊，这事儿好商量。我没见过二位，也不知道你们的身份，能不能明白指示？你们是谁呀？”“哈哈哈哈哈！”“好小子，听你这个口气，你还是有点不服啊。问我们是谁，不能告诉你，无可奉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配问。把你老师张三丰拉来还差不多，把古来西古的来还将就，你还不够这个份儿。”耶！岳平也是性如烈火呀，闻听此言，火往上撞，晃动双掌来战僧道，一伸伸手，他仍然使用通天八卦掌，大和尚和老道就为之一惊啊，心里说话：“哎呦呵，他妈这个小娃娃的确不简单，通天八卦掌都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还真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就栽了。”50个回合战不倒岳平，可就在这时候，那个白衣女人沉不住气了：“哎呦，你说你们这一对饭桶啊，大话说了一堆，动真格的就玩不转了，都给我滚开，滚滚，把他交给我了。”白衣女子二次来战岳平，他跟岳平的功夫不差上下，二次伸手，100回合仍然是难解难分。岳平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打出世以来没遇上过这样的敌手，这仗打起来才过瘾呢，浑身上下的舒服，能把我所学的东西全倒了出来，而且都能用得上。跟一般人伸手3下5除2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打着他正想这个呢，就听身旁有人叫了一声：“哎呀，你松手！”怎么回事？岳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和尚老道没闲着，把周三卫这老头给架起来了，用绳子捆上，大和尚往卡一窝一夹，周三卫呼救的声音，就见这大和尚喊了一声：“老前辈，没工夫跟他扯淡，咱还得办正事，把这老家伙烧着走了。”一僧一道架着周三卫一哈腰，顺小道飞奔大山，这座山就是九嶷山呢。白衣女人一看也只好如此了，因为她跟岳平打的什么时候也分不出输赢来，所以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顺这条小道追赶和尚老道。那岳平能干吗？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保护周老伯，顺便了解这两件事情。老伯被他们给架走了，那还好得了吗？岳平在后头撒脚就追呀：“站住，把人给我放下，那里头！”哎呦，这段路跑出去可不近了，白衣女子踪迹不见。那大山除了原始森林，就是怪石横生的石林呐、啊。那人往哪一眯，你上哪儿找去？但是就这个老道的脚程啊，慢点儿，没有那和尚和那白衣女人速度快。岳平往下一哈腰，把老道给撵上了。老道回头一看，不好，拽出丧门剑来战岳平。他哪打得过岳平？

0: 平呢，也就是二十几个照面，被岳平飞起了一脚，把老道蹬了个仰面朝天，酒粮刀金也掉了。岳平过去一脚把他踏住，对吧？动我一掌把你拍死！哎，
1: 对对对，
0: 施主，施主，手下超生，咱们过不着这个。平常无冤无恨，你要我的命干什么？
1: 可以，
0: 我可以留下你这条命，但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告诉我。
1: 行，
0: 凡是我知道的，你问吧。
1: 嗯，
0: 你先跟我说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和尚叫什么名字？
1: 好好，我说，
0: 要问我的名姓，我人送绰号追魂夺命，我姓关，我叫关道明。跑的那和尚叫古月，人送外号追风赶浪。
1: 古月，
0: 关道明，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1: 我们说，
0: 哎哎，说说说，我们俩是阴阳教的。那和尚是神龙堂的堂主，我是飞虎堂的堂主。一提这阴阳教，岳平的脖子冒了一股凉气。哎呦，
1: 是啊，
0: 今天我捅娄子了。我两位师爷低了我耳朵嘱托我，江湖之上可千万别碰阴阳教啊。阴阳教是新出现的武林团体，这帮人手也黑，心也毒啊，八十一门五大派都不敢碰他们，因此叫我格外留神。还真倒霉，哎，怎么这次刚出事就遇上他们的人了？看来他们说的是实话。岳庭点了点头，好了，我再问你，你们把周三卫老周头想嫁到哪去？刚才我们商量了，打算送到九一山下顺元峰。
1: 哦，
0: 顺元峰是怎么回事？
1: 那是我们老家呀，
0: 阴阳派的老家就在那个山下。
1: 哦，
0: 原来如此。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人是谁？她叫什么名？跟你们什么关系？
1: 哎呀，施主，这我可不敢说呀，就要我的命我也不敢讲。
0: 你说不说？岳庭这脚狠劲往下压了一下，老道无关多疑。
1: 哎，我说呀，我说呀，你把脚抬一抬呀，我上不来气儿。
0: 岳庭一抬脚上当的，就见关道明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像兔子似的跳起来就跑。岳庭在后就追他，哪知就在这么个时候，从石喇子后边飞出一把短剑来，正好刺到关道明的前心上。扑通躺下了。猛等岳庭到了石喇子后头一找，没人，再回来瞅，老道关道明也已绝气身亡。这支暗器谁打的不知道，很显然这叫杀人灭口。哎呀，岳平心说，我不愿意跟阴阳教的结仇，也没心要这老道的性命，看来这是死到旁的人手里头了。一瞅旁边有条沟，他把老道周沟里头，然后搂了点沙土，搬了几块石头，把尸体给盖上了，别让他尸体现天呢。就这样，岳庭又找了一阵，和尚没找着，白衣女人没找着，周三卫也没抢回来。岳庭这个着急呀，顺着原路又回了官道。到官道这还有一伙人呢，周三卫没了，老伴姚氏家族还在这儿呢，正哭呢，岳庭到了。老伯母，您不必难过，您认得我是谁吗？

不认识？岳飞您认识不？那怎么不认呢？那是大元帅，我就是岳飞之子，我叫岳平。是啊，哎呦，是少帅哟，少帅哟，快救我老头子的命。伯母不必捉急，方才我追赶了一程，因为我对本地的道路不熟悉，把人追丢了。虽然说我周老伯现在被他们带走了，我分析他们不会要他的命，他们肯定想打听这两件事情，什么战卢剑呢，还有我爹的尸体的事儿。为了要这个口供，所以呢他不能要他的命，我尽量想办法把我老伯从虎口之中抢救回来也就是了。那好，那就一切拜托了。老伯母，你们这要上哪儿去？不敢在周家托待了，打算出去躲躲，结果还躲糟了。咱这么办行不行？还回周家托，我们来了不少人保护我老伯和您老人家，你能安安稳稳在这过日子。老太太一听，那就回去吧，甭搬家了。带着这伙人应用之物，连岳平回到周家托。简短解说，到了周九成家里一看，好嘛，七八十号人都到齐了，老花子袁明也在这儿呢，大和尚法净、侯殿臣、风雨二侠，一看岳平来了，哎呦，全过来。法净气得嗷嗷直叫唤，我老三呐，老三哎，你哪儿去了你？你把我们都急死了。你说随后就来，这耽误好几天，你这像话吗你？你这人怎么肉筋筋的，没紧没慢的？大哥，小弟有下情回禀啊。都到屋，都到屋，别吵吵了。让姚氏他们回来，周九成一看，哎呀，我大嫂回来了，我大哥呢？别提了，让人弄走了啊！让谁弄走的？这屋里就乱了套了。等进屋之后，岳平告诉，让老伯母原来住哪屋，你还住哪屋？东西赶紧都卸下来，该吃饭吃饭，该歇着歇着啊，把他们都安顿好了。岳平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这才跟在座众人讲述所遭所遇。大伙一听啊，都听傻了都。是啊，是，怪不得你来晚了呢，还有这么多套头。那白衣女人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我刚想叫老道叫关道明说实话，他也想说，哪知飞了一只暗器把他打死了，杀人灭口，谁打的我也没找着。岳平正在介绍之时，老花子袁三爷长吁短叹，低头不语。大和尚法净看出毛病来了，我说你什么毛病？问你嗨嗨的怎么放开愁了？大家就问是啊，袁三爷疯疯癫癫的，一直是乐天派，没想到听完这些话耷了脑袋了，大伙能不问吗？老花子把头抬起来，岳平啊，各位，关上门没外人，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可以断言，咱这事麻烦了。麻烦了，咱把阴阳教的人给得罪了，这事儿不好解决了。也慢说你们在座的惹不起这个教，就是我们丐帮分三堂四大派24分处，我们都不敢惹他们，如果得罪了那是九死一生，周三位落到他们手里那还好得了吗？可能这老头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岳平一听着心当时就缩紧了，恨自己武功不到家，要到家能瞪眼瞅着老伯让他们给架走吗？大和尚法净一听，把脸沉起

我老王子，你是哪头的？你瞅你说这个倒霉的话，你把他们吹捧上天，把咱贬得一钱不值。阴阳教是人是鬼，我他妈都没听说过，出来几个鸟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说说，他们都是谁？你不敢碰，塞家我去碰。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袁明冷笑一声，我说法静啊，谁不知道是谁？咱俩多少年了，你吃几碗干饭我不清楚吗？我说咱惹不起就是惹不起，你非要叫我讲，那我就讲讲。据我所知，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术团体，那他手下的教徒特多呀，遍布全国各地，教主一人，这个人是男的是女的，什么模样，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教主之下还有两个总管，这俩总管我知道，一男一女，这个男的人送绰号旗舰飞仙，叫高峰，这女的叫幻影嫦娥，叫周代。除了教主之外，他俩是头的。在他们俩之下还有三大护法、五大堂主、三个巡阅使、24分舵，加一块人都上万呢，那十分了得，而且功夫特殊还。岳平在旁边一听，是什么？您再说一遍。两个总管，一男一女，叫什么？男的叫旗舰飞仙高峰，女的叫周代幻影嫦娥。哎呀，岳平为什么纳闷呢？这高峰这名他太熟了，因为高宠有个儿子就叫高峰，比自己大两岁，冯氏临死的时候交代的非常清楚，高峰长我两岁，右脚上有个风字，风字上少一点，我这左脚上有个波字，波字短一点，说将来长大了我们俩见着面，如果不认识了，把袜子鞋脱下来一对，那我们是弟兄啊。莫非跟他同年，或者真是我哥哥？他怎么能跑阴阳教当总管去呢？不是他，肯定不是。所以岳平啊，这话埋在心底也没说，打听了之后记在心里。听老花子袁明接茬往下讲，袁明就说，阴阳教自从问世之后气势逼人呐，想把原来的五大派81门户全给压在他的脚下。咱们练武的人能服这个吗？谁不服他打谁。咱举个例子说，绍兴21年秋八月，阴阳教要开一个创教3周年大会，叫天下五大派81门的武林高手去给祝贺，而且请帖一份也送到我们丐帮大教主手里头。我大哥叶无光接这个请帖之后是十分不高兴，因为他知道阴阳教是什么人，决定不参加，不愿意给他祝贺。但是请帖之外还有封信，那封信太气人了，信上的意思是说，限你们在8月末赶到阴阳界前来祝贺，如果不来你们是死路一条，如果怕死的话就在你们丐帮竖起白旗一面，上的写投降2字，无其不然，把你们斩尽诛绝。把我们大教主给气的2天没睡好觉，没吃好饭呢。因此做好

0: 做了充分准备，意志力调动五老三堂八舵的当家的，准备了打手200余人，是严阵以待。到了八月末的时候，果然大祸临头啊！阴阳教说话算数来了300多号，大闹丐帮啊，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从半夜一直杀到天明。打那之后，丐帮元气大伤，死伤了一半的人。当然阴阳教也没讨着便宜，扔下100多具尸体退回去了。打那双方结下了梁子，水火不通路。我们教主叶无光提起这个事情来，牙长四指，为了报仇狠下功夫学了5年好武艺。岳平就问，那个仇现在没报，
1: 哪报去？
0: 那个事儿过去之后就完了。我们丐帮曾经寻找阴阳界的老窝在哪儿，至今也没找着。你找不着他老曹，你不知道人在哪儿，你怎么报这个仇？哎，岳平说，刚才我呀抓住那老道，那老道跟我说了，也是叫我逼出来的，在九一山顺元峰。我估摸那就是阴阳教的老窝。
1: 是啊，
0: 元明本平站起来了，
1: 好啊，
0: 这错不了了。我冲你这么一说，把老窝咱发现了。这样吧，咱们商量商量，怎样解救周三卫，怎么样给我们丐帮报仇雪恨。大家经过一研究，就在座这点人70-80个笑话一样。元明说，这么办吧，你们大伙暂时先在这住着，谁也别离开周家坨，我现在就去找我大哥叶无光，向我们教主禀报，恳请他马上调动各帮各堂的英雄好汉到周家坨来找你们，到那时我们来个群雄大聚会，大闹九一山顺元峰，你们同意吗？
1: 啊，同意同意。
0: 法经说，你可得快点回来，我们现在度日如年呢。老花子说，这你们就放心，我比你们还着急呢。我说，岳庭啊，听话啊，哪儿也别去，咱们回来是不见不散。老花子说完之后起身去调动人马，双方要火拼一场。老花子元明要回总座去找帮手，临行之时一再叮嘱，告诉大家，我没回来之前谁也不要轻举妄动，千万可别去顺元峰啊，谁要去了后果不堪设想。元明啊带着俩人走了，一天两天三天，这3天的功夫度日如年，元明也没回来。岳平这心里就开始照不开了，出来进去直转，是坐卧不宁。岳平心说，我老伯周三卫在人家手里做人质，他们非要追问战卢剑的下落和我爹尸体转移到什么地方，周老伯肯定不能说，要不说他们就得折磨他呀，这3天的功夫不得把他打熟了，他那么大的年岁了，就即使将来找来帮手把他救出来，恐怕命也保不住了。不行，我不能再等了，一定到顺元峰前去摸摸底。他正胡思乱想呢，磕头的大哥

0: 法净和尚从外边进来的。老三，我看你这两天肉皮发松，眼窝深陷，你病了吧？
1: 没有，我挺好。
0: 不对，你有心病。我看你低着个脑袋也不爱言语，你正琢磨什么呢？能不能告诉大哥？哎呀，我想的也无外乎是周三卫的事情。是啊，我比你也着急。兄弟，听老花子的话，那老帮子说话可有准啊。他也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这顺元风阴阳教非同寻常可比。梁哥哥，我是个粗人儿，我这回都不敢随便行动，何况是你呢？哎，兄弟听话啊，该吃吃，该喝喝，养精蓄锐，等着老花子把人手请来，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再破他的顺元风，你看好吗？
1: 好好好。
0: 月平这个嘴里就搪塞，心里他可不是这么想的。等日头往西转了，月平就没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心想，我要跟我大哥二哥在场的众人一商议，他们肯定得竹篮，我呀自己溜达吧。他就是刀山我也得爬，油锅我也得跳，这活受罪我不能干呢。打定了主意，蒙头大睡。其实他睡得着吗？蒙着脑袋，他闭着眼睛琢磨顺元峰那个地图，那个路线，我从哪儿进，从哪儿能找到老曹，遇上这样的事儿我应该怎么办，遇上那样的事儿我应该怎么办。他想这些事儿。吃晚饭的时候，大和尚法净又来了，一看他蒙头大睡，没敢惊动他，就这么轻轻退出去了。到了掌灯之后，别人都休息了，月平是一跃而起，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把宝伞背在身上，斜挎白布囊，把大斗笠往身后一背，带好应用之物，从窗户他跳出去了，要夜探顺元峰。这小伙子胆儿有多大呀？今儿晚上啊，月朗星稀，阵阵的清风，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再看月平，把腰往下一塌，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怒斧鹤行，那个快，三晃两晃进了九一山。这个顺元峰啊，在九一山里边是一座高大的山峰。哎呀，这个九一山方圆几百里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一个人进了这么一座大山，就好像小米粒儿掉到大海里相似。月平想的挺好，道理他就懵了，没有着落，上哪儿找匪曹去？阴阳教究竟在哪儿？我走一个月恐怕也找不着啊。有心退回去那多丢人呢，这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劝我别来，我非要来，来完了什么没办到，灰溜溜又回去了，见着众人也没法交代。不找着我就不离开九一山，往前走，翻山越岭，走出这道可就不近了。月亮越来越亮，到了头顶上了，

0: 他听了听，好像有流水的声音。找到近前呢，原来是一座小溪，看那水那个清凉啊。他蹲在溪边上洗了把脸，然后又喝了几口，顿时感到精神大增。这时呢，他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地形，在眼前闪出三座山峰，是个丁字形的。正中央这座山峰高耸入云，看这意思高有千丈。两边这两座山峰也不矮。其实月平不明白这个地势，也不了解山峰叫什么名字，书中代言。他看那最高的山峰就是他要去的顺元峰。据说呀，大顺死了以后就埋在这儿了，为了纪念大顺，故此起了这么个名字。左边两座山峰，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娥皇女英呢是大顺的两个妃子，据说也死在这儿了，为了纪念他们姐妹，所以也起了这么个名字，这叫帝后峰。就这座山峰，三座大峰的中间是一片洼地，地势比较平坦，树木也不那么太多。月平就奔这儿来了，哪知道还没走到洼地的近前呢，就听东北方向呸哒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月平闪身躲在一块石喇子后边，脖子伸着往对面观看，闹了半天，从东北啊边打边跑来了四个人，三个人打一个。再看这三个人穿青挂皂，都三十来岁，每人掌中一口长剑，借着月光照的光华缭绕，金蛇乱窜。被围攻的这个人长得小巧玲珑，身段苗条，持手空拳，没拿家伙。但是这个主身形转动，七快如飞，那个敏捷都超过猴子。左躲右闪，那三把长剑根本就伤不着他。离着月亭越来越近，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年轻的小伙飞身形跳出圈外，一阵的冷笑。月亭就听着笑声，怎么那么耳熟？哎呦，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呢？想不起来了。就这小伙把腰一颤，三位，你们先住手，我有几句话必须讲说明白。
1: 小辈，你说什么？
0: 你三番五次来到我们阴阳教的府邸捣乱，你到底为什么？哎，今天你不讲说明白，你就出不了顺元峰和这座九嶷山。朋友，话不要说的太绝了，我并非怕你们三位，你们仨人也不值得我一打。我到九嶷山顺元峰找的是你们教主，找的是你们两位总管，可是我来了多次了没见着，怎么办？我还得来。如果三位能高个手给我回禀一声，让你家教主或者是总管出来，我们把话讲明白了，往后我老也不来。可你们不干呢，逼得我就得走这条路。三位，今儿个咱们约会个时间好吗？就在这个地方，让你家教主明天晚间到这来见我，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不然的话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好小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见我家教主？我家教主何等身份，能见你这个野小子？
1: 哥哥兄，别跟他废话，把他剁了，把他剁了。
0: 三把长剑发动进攻啊，但这个人毫不畏惧，打了有20个回合，这人大叫了一声：三位，既然如此无情，休怪我得罪了他。双掌一晃，由手变成弓。月亭在石喇子后头看得清楚，哎呀，他发现这个主的功夫可太高了，出手如电，跟着掌风就听见啪噔噔噔噔噔噔噔，打出一个去。那两个左右刚然进攻，这个主一转身，别动别动，啪啪点的两个人的麻学生，再看俩人谁也动不了了。这主伸手把他们手中的长剑拿过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在这仨人的脖子上啊比划比划。要说我要你们的命，不吹牛吧，我手腕一抖，你们身手两分。可是我不干这种事儿。你们三个小辈听清楚了，马上回去禀报你们的教主或者你们的总管，明天的这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们。如果给脸不要脸，我把你们的老窝给你们端了，杀你们一个不剩。为了警告你们，你们来看。说着他把这三柄长剑呢全抄到手里头了，往磕膝盖上一垫，咔，全给掰折了，嘡啷啷一声扔在三人的面前。月亭就知道此人会大力金刚掌。
2: 哎呦，看他这个岁数不一定有我大，
0: 他老师是谁呀？他怎么有这么一身绝艺呢？
2: 哦，他跟阴阳教的人也有矛盾，那么说也就是我们的人了。现在我们人手不够，我如果能跟他认识，岂不增添左膀右臂呀？再者一说，我们俩要能交上朋友，联手进攻阴阳教，岂不更好啊？听这意思，他对这地理比我熟悉的多，我可不能放他走了。月亭心这么想着，在这时就见那个年轻的小伙把那两个人的麻穴给破了，他们能动了，拎起那半截宝剑，吓得那个受伤的三晃两晃就消失到黑夜之中。那主也不进山了，转身出山。月平轻轻地喊了一声：朋友，朋友留步。可能山风大，这主没听见，照直往前走。月平走得快，这人走得快，月平走得慢，这主走得慢，走门的也撵不上。简短解说，离开九一山，天呢就放亮了。这人顺着官道一拐弯，再走8里地，进了县城了。县城叫宁远县。哎，这宁远县呢，你别看是山城，颇有名气啊。在北宋乾德3年，改宴喜县为宁远县，原来这个地方叫宴喜县。你要找这史书，这个《史记·五帝纪》上还有记载呢。那上面简短的写了那么几行字：舜，就是唐尧禹舜，大舜皇帝，南巡守，崩于苍梧。

称亲王继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就是说大顺皇帝啊到南边来巡守来了，结果死在这儿了，也就埋在这儿了。汉武帝的时候给修坟立墓，汉武帝还亲自到这儿来祭祀过。刚才咱们说了，正中央叫顺元峰，旁边那两座山峰叫娥皇女英，就是这个记录上记载的。说这些干什么呢？主要说这个宁远县是个边区的小山城，就因为有顺元峰，有这段记载，每年招来的游客上万呢，故此这宁远县也跟着兴旺起来了。一进县城，南北的大街，东西的铺户，哎呀，寺外的商人，寺外的香客游人，几乎把店房都住满了，显着繁华热闹。但这什么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上午8点多钟，正好过了饭口，没几个吃饭去了。那个年轻人进了一家饭馆了，哎，月平一见这饭馆啊，想起饿来了，这几天都没吃好，昨天晚上这顿折腾，我呀还真得饱餐战饭，吃饱了再说。他跟着也进了饭馆了，因为过了饭口，所以这饭馆没几个人吃饭。他就见那个小伙子把着门坐了一张独桌，月平挨着他坐在另外一张桌上，那小伙头不抬眼不睁，也没看月平。但是月平啊可仔细打量他，因为昨天晚上的黑夜，月亮再亮他也不如白天呢，这回离得这么近，看的是太清楚了。他一瞅这小伙个不怎么高，但这身段长得好看。最大的一个毛病呢，这小伙脸是黑的，黑的不好看，黢黑黢黑的。但是你仔细看鼻子眼睛嘴儿，长得挺秀气。看年纪20左右岁，20郎当岁，也就这样吧。伙计过来擦抹桌案，问那小伙：“可爷，您吃点什么？”“哎呀，吃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这样吧，你们这块做什么拿手，什么做的最香，就给我来什么，我不怕多花钱。那好了，您就交给我吧，包您满意。”伙计刚一转身，月平把他叫住了：“哎，伙计，那位吃多少东西，我花钱，今天我请客啊，随便上吧。”说话之间，月平笑呵呵来到这个小伙对面坐下：“朋友，我请客了啊。”这小伙往椅子背上一靠，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月平，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这我可不敢领受。你是堂堂铁伞门的传人，世上的后起之秀，我怎么敢跟你亲近呢？呀，月平这一听，这个人认得自己：“朋友，你怎么知道我是铁伞的传人？”“当然知道，你姓岳名平，张三丰、古来稀是你授业的老师，对不对？”“哎呀，怪了，谁告诉你的？”“嗨，不用别人告诉，你这身穿着打扮足以证明了。你看，斗笠、蓑衣、铁伞、麻鞋，这四样不就创了牌子了吗？”哦，月平一听啊，这位还是行家。说话之间，酒菜摆上了，月平亲自给他满了一杯：“朋友，一回生，两回熟，今天我请客，请饮此杯。”

0: 我少剑客如此客气豪爽，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岳霆一高兴也喝了，吃着菜在这唠着闲嗑，岳霆把身子探过去就问，朋友能不能跟我道个伴，请问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能赏下来吗？这主把酒杯放下了，有这个必要吗？我看不说为好吧。为什么不说呢？因为我是国家的逃犯，浪迹江湖，说出来对你对我都不方便呢。你说什么？你是国家的逃犯？对，官府通缉的罪犯。你跟我交没有好处，只能受到株连子。岳霆也乐了，彼此彼此，你我同病相怜呢、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走到哪里官府的人也是跟到哪里，是吗？那可真所谓同病相怜了。请干干。岳霆就发现就这主还挺豪爽，还挺谨慎，说话是滴水不漏，你就怎么兜圈子你也问不出破绽来。还得问，朋友昨天晚上我跟着你，你知道不？我怎么不知道？你在石喇子后头探头缩脑，我惩治那三个小辈的时候，你不都亲眼目睹吗？
1: 哎，对对对呀。
0: 岳霆一听可了不得了，这位后脑勺戴眼睛啊，这么样的高人我是绝不能放过，一定要问出个水落石出。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

0: 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蒋平、展昭、何须良率领官兵围困团城。您想，这团城子乃是弹丸之地，架得住官军进攻吗？何况里边还有开封府的官人，里应外合，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团城攻破。东方青也死了，东方亮一看大势已去，干脆逃之夭夭吧。就这样，他把战马甩掉了，是飞身上房。那位说，东方亮还会上房？那怎么不会？他本身就是个贼，当年也学过硬功夫、软功夫，飞檐走壁无一不能啊。咱们书说简短，他上房之后奔东方就跑。徐良眼尖，在后边看得清楚，各位，他跑不了，把他交给我了。徐良拎刀就追。东方亮回头一看，哎呀，他本来就怕徐良，一看后边追上来了，真有点腿肚子转筋，不知东南西北了。跑着跑着，突然一脚蹬空，就掉到大墙的下边，扑通把左腿摔折。徐良过去像抓小鸡儿一样，别动，把他脖领子给抓住，大环刀冷森森就压到脖项之上。你动一动，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啊！我不动，哎呦，这腿呀，那能不疼吗？徐良也不管他疼不疼的，拎着他来到前边。蒋平一看抓住东方亮了，这心才放下。那么打团城为什么？主要是抓他。然后各位官人率领官军搜索团城。小侠龙天彪过来了，老师，四爷爷，展爷爷，还有件事我必须禀明。说吧，什么事？我奉命不是娶了俩媳妇吗？就是东方亮的两个女儿，东方娇、东方燕，还有东方亮原配的夫人，我那个老丈母娘，都住到团城外边，是不是给他们都接来？

0: 究竟怎样安排，请您的示下。好小子，哈哈哈哈，事亲三分相啊，这么乱你还没忘了这个茬。放心吧，爷爷早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在头前带路，领着一部分官兵前去保护。各位听见没？要分清里外人，可不准胡来，如有趁火打劫者，杀无赦。
1: 是。
0: 龙天彪领伙人到了老丈母娘的门外，军兵们举着灯球火把过来一砸门，把人可吓坏了。你想团城这一打，地动山摇，这能不知道吗？丫鬟婆子把大包小包都打点好了，就准备逃难。可是老夫人倒稳如泰山，在厅房一坐，好像念佛似的一动不动。东方娇、东方燕急得直掉眼泪，问娘该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躲避躲避。老夫人是一语不发呀。正在这时，外边砸门，有个婆子胆儿还比较大，跑进来了。夫人，外边火光冲天，来了一伙人马，是那个龙天彪领来的，在外边叩门，不知道开还是不开。
2: 慌张什么？人死生是有定数的，遭劫在树，在树难逃，怕也不行啊。你不开门就能挡得住他们吗？中门大开，让他们进来见我。
0: 是。
2: 这婆子出去把大门开开了，龙天彪回身让当兵的和官人在门口等着，
0: 不然的话都闯进去，一个个横眉立目的把人吓着怎么办？
2: 尤其龙天彪知道这一个男的都没有，全是女眷。龙天彪把刀插入鞘中，收拾收拾衣服，往下沉了沉气，迈大步来到厅房，一瞅人们都在这儿。龙天彪赶紧躬身施礼，娘啊，您受惊了。
0: 东方亮的夫人把眼睁开，看了看龙天彪，这个眼神呢不太对劲，说为什么？你别看龙天彪是姑爷，但他毕竟是官人，此一时彼一时，团城的没破，大概没有什么危险，现在团城子破了，龙天彪能不能变心，能不能不顾前情了，这玩意儿都在两说着，夫人心里没底呀。因此打量龙天彪，孩儿啊，莫非你率领官军来抓我们娘儿仨不成？哎呀娘啊，说的哪里话来，您这是误会，我奉我四爷爷和我恩师所差来接娘和东方娇、东方燕，所有的人官军都要保护您了，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笨重之物全别要来，跟我赶奔公馆。
2: 哦，原来如此，
0: 孩子，感谢开封府的蒋老爷、徐老爷，感谢你对我们娘儿仨的关照。事到如今，有句话我还要问问你，您说吧，什么事儿？我把两个女儿全给了你，你们已经拜堂成亲，我问你，这是真的

0: 还是假的。你真收他们二人还是演戏，还是利用我们，你必须交代清楚。龙天彪一听，这什么话，这是。哦，他明白老太太起了疑心了。娘啊，您不必多疑，这种事没有开玩笑的，哪有拿婚姻大事打岔的。他们姐妹就是我的妻子，您也是我的娘，这是千真万确，在任何时候不会变化的。
1: 哦，那就好。
0: 我再问问你，能不能因为东方亮的事，使我这两个女儿和老身受到株连，陪着他一块儿坐大牢，一起掉脑袋？哎呀，娘啊，这个事情我跟您说过不止一次了。包相爷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当今天子是有道的明君，绝不能胡来呀。而且我四爷爷跟我老师下过保证，东方亮是东方亮，你们是你们，他坐他的牢，你们是好人呢，而且帮着官府大破藏针楼，为皇上请回四宝，你们立了功了。您怎么还想到这方面去了？我再一次向您下保证，绝不能受到伤害，就是。好孩子，东方娇、东方燕是可怜的人，自幼失去了父爱，随老身受苦多年，如今有了依靠，我就放了心了。我把他们姐俩就交给你了，日后你长大成人，能不能变心，对他们好还是坏，你就随便吧。哼！龙天彪一听，这老太太唠叨起来没完呢，说这废话都有什么用。娘啊，您不必说了，我四爷爷等着我回信儿呢，咱们赶紧快走吧。
1: 好，
0: 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东方娇、东方燕，娘娘，快随你丈夫走吧，拿着东西。娘，您呢？我还落了点东西，随后就到。这乱骂人话的，外边把车准备好了，丫鬟婆子一听没事儿，都放心了，搬运物质。都光忙这事儿了，老太太自己进里屋了，车套好了，等着她不出来。哎，龙天彪就知道要出岔，带着东方娇、东方燕扑到内宅一看，老太太悬梁自尽，俩姑娘有了归宿，她也不想活了，再救来不及了。哎呀，东方娇、东方燕这个哭啊，龙天彪急得也直跺脚，怎么就没想到这方面呢？这老太太的脾气也太古怪了。又一想，也难怪她这么做，有难言之隐呐。就这样把尸体包裹上，现找棺材来不及，也用一辆车运到前边。见着蒋平、徐良和展昭，把经过讲述一遍，蒋平也不住的点点头，罢了罢了。哎，我说天彪啊，我顾及不过来，这是你的事儿，你就看着办吧。买上等的棺木，把老妇人装殓起来，远台深埋，对他的两个女儿你要格外照顾。
1: 是是是，我记住就是。
0: 咱们书说简短，天光渐亮的时候， 团城子就恢复了正常。因为团城里边住的不是东方亮一家，东方亮手下的庄客给他们家干活的长工短工那太多了，连家口算计起来都两三千人，难道说这些人都有罪吗？当然不能，除了首恶者、民愤极大者，现在先抓起来审问，愚者一概不问。蒋平出榜安民，让大家各安商业，如果知道东方亮有哪些不轨的事情，赶紧到官府具禀。这人心呢一下安定下来了。把团城子事处理完毕，蒋平率领众人到了南阳府，这回不必住临时的公馆了，搬到城里来住来了。原来的知府衙门变成办公的地方，把东方亮以及被抓的那些帮凶全都投入大牢，因为他呢无权处置了。蒋平连夜就写了封信，命人骑快马送给包相爷，请示包的人怎么办。大家就在这等待着。简短接说，一晃就过去两个来月呀，把蒋平给急的，心说何长何短，朝廷得有明文呢，我们这可好，动动不了，走走不了，这得等到什么时候。这天蒋平正着急，好消息到了，包大人给送来一封信。蒋平打开信一看，啊，全明白了，原来包相请示了皇上，皇上也颁发了诏旨，一命把东方亮打囚车庄慕容借往京都审讯，然后在京都正法，愚者就在本地处决，立功者有赏。另外呢，皇上还做了指示，让原来的徐州府知府田启元为巡案使，接管南阳府，处理所有的善后，让蒋平、徐良等人马上回京交旨。见着这个，蒋平高兴了，当时向众人这做了传达，又在这住了几天，一直等着徐州府的知府田启元领着大队人马来了，蒋平做了移交，这才准备起身。哎呀，这一起身呐，事儿不少啊。首先准备囚车木笼，把东方亮装在里边，这是国家的要犯，必须把他安全押解到京里。尤其前者丢了个白菊花，蒋平好像没自杀呢，这回再丢个东方亮，蒋平心说我就不能活了，沿路押送得格外多加小心。这东方亮还真不比白菊花，那小子是个臭贼。东方亮威震南齐省，狐朋狗友多如牛毛啊！我们这一破团城子，一把他抓住，估计那些贼没有不知道的，沿路上劫抢很可能发生，因此蒋四爷格外担心。跟田启元、田知府商量之后，田知府派出300马队，挑选的都是倍儿棒的官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帮着蒋平沿路押送。四爷带着全班人马把这人分成4队，
1: 怎么分的呢？头一队白云生、爱虎、卢真、韩天锦、臭豆腐、风渊五个人五匹快马在前边开道，你们先踩踩道，防止发生抢劫囚犯的事件。第二路派了义侠太保刘世杰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这第三路是最主要的，由徐良、蒋平率领张龙、赵虎、王超、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还有300官军押送囚车。最后一路是南侠展昭带着他大哥展兄忠、打虎太保展果栋、展小霞、甘蓝娘、甘妈妈、沙秋葵、沙凤仙、土豹张英等等众人在后面垫套。蒋四爷做了详细的安排之后，觉着万无一失了，这才宅吉日跟众人告别，押着东方亮离开南阳府。四爷也骑了匹高头大马，本来他个儿小，大伙一看好悬没乐了，真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蒋四爷又顾前又顾后啊，这好几百人呢，浩浩荡荡赶奔东京。田启元怎么接管南阳府的后事，处决那些凶犯，咱不必细说。单说蒋平催动人马，沿路上是提心吊胆，就怕发生意外。这天正往前走着，蒋四爷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但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一眼望不到边。高大的山峰，云雾缭绕，这地方非常荒僻呀。四爷就问身旁的，哎，这是什么地方，归哪管？回四老爷的话，看着前面那座大山呗，叫五挡麒麟山，这地方归南郑县管。哦，我你骑快马到前边给爱虎他们送个信儿，要仔细观察，多加谨慎，不得有误。是。有人骑快马像一溜烟儿一样就到了最前边的。爱武呢离着蒋平也就在5里之遥，属于先遣部队，逢山开道，遇岭搭桥，排除一些什么干扰。爱虎他们五人骑着马有说有笑的正往前走着，送信儿的到了，各位留步，各位等等。
2: 人人人
1: 人爱虎一回头一看，是南阳府带来了一个小官儿。什么事儿？回各位英雄，四老爷示下说这个本地地形非常复杂，恐怕发生意外，请五位老爷格外谨慎才是，如果有什么情况速报四老爷得知。
2: 明白了，你回去吧。
1: 哎，这人骑马走了。爱虎他们把马带住也仔细地观察了观察。我大哥二哥你们看见了吧，这块够吓人的啊，都是古木狼林，咱们把家伙都准备到手底下，别出了事儿啊。
2: 是，知道知道知道，放心吧，
1: 我看不至于发生意外吧。

现在日到中午，光天化日，谁那么大胆子敢接国家的官军呢？哎，别那么说，前者在陆家浦，我们吃亏就吃到这方面了。这帮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敢的事没有。言还未尽，就听见这个头顶上什么声？响箭，坏了，真要出事儿。哥，我这个心往下一沉，两只响箭响过之后，但见对面是伏兵四起，哗，斩喽喽喽喽喽，把呼哨打的刺人的耳骨啊！哥五个赶紧把马匹带住，定睛观瞧，就见大的边小的沿儿，所有的出入地带全被人封锁，从人宠当中窜出五个人来，这五个三男二女，确切地说一个上年纪的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和两个大姑娘，全是短衣襟小打扮，每人掌中是一对双枪，五个人十条枪，40个枪尖，就为首上年纪这个人也就在50岁左右吧，别看年近半百，比猿猴还快，如闪电一般就跳到五位英雄的面前。呆小子们，你们过不去了，赶紧把东方员外给我留下。翻江鼠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押送东方亮路过五挡麒麟山，怕什么来什么，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事儿了。这是一场凶杀恶斗，也在蒋平的意料之中。咱前文书说了，爱虎白鱼生卢真韩天锦臭豆腐冯渊在前边开道，就遇上了麻烦，让一伙贼拦住去路，为首的是三男二女一老四少，每人都是一对双枪，4个枪头，那横的邪乎。为首这人50岁挂零啊，身挺高大，声音洪亮，俩眼也倍儿亮，压双枪把哥五给拦住。哎，别跑了，把东方员外给留下。牙崩半个说个不字，让你们全都横尸在山下。爱虎一看呀，来了，赶紧甩凳跳下坐骑，冲后边一摆手，那四位也从马上跳下来，让冯渊在旁边护理着马匹，这哥四个先过来了。你别看爱虎是老兄弟，但是不管遇上什么事情，爱虎就成了个小头头，什么事儿都由他出面，因为他的经验比别人要丰富的多。艾五爷一压归零七宝刀，打量打量这个人，哎呀，难怪有人说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我你们几个是哪儿的？你们身后那

会儿又是哪儿的？干什么？要砸囚车皮木龙，抢国家的要饭。你们真是以身试法，胆大妄为呀、啊！告诉你们，官府料到这一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恐怕你们的阴谋是难以得逞啊！我老家伙，道个腕儿吧，敢说说你的名姓吗？使双枪这人还真就不在乎，把双枪狮子插花往胸前一担，当然有名有姓。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兄弟，他就是小王庄的神权太保王兴祖。我是王兴祖的堂兄，我叫王兴龙，人送枪将。哦，爱虎一听明白了，怪不得这位眼珠都红了，要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啊。哦，从这儿来的。那位说他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这人真叫王兴龙。身后那四个年轻的是他俩儿子还俩姑娘，那俩小伙儿，一个叫王大刚，一个叫王大强，这俩姑娘一个叫王金花，一个叫王银花，他们是从河南小王庄来的。因为王兴祖赶奔南阳府团城子前去镇内，这不是秘密，谁都知道。在王兴祖没起身之前呢，全都轰扬动了。王兴祖也跟他大哥打过招呼，他大哥呢住着比较遥远，接信呢再耽误了几天，所以赶到河南小王庄的时候呢，王兴祖早就起身了。王兴龙以为吧，我兄弟有能耐，那本领够多高啊，到一个小小的南阳府前去镇内，凭他的武艺绰绰有余，什么反侠武艺，什么白眉徐良啊，还架得住他那顿揍吗？肯定是稳操胜券。结果他想错了，不好的消息传得小王庄，王兴祖被徐良给劈了，一扯两半，死的才惨呢才。老王家的人一听，顿时都哭了。王兴龙是顿足捶胸，起誓发愿要给堂弟报仇。故此带着二男二女起身奔南阳府，走到半路上爷儿五个一商议，就凭咱们爷儿五个恐怕不济于事啊，想碰三侠五义小五义碰不动，得好好找几个帮手。找谁呢？就想起五党麒麟山有几位寨主，这几位寨主是哥仨，号称武当三老。头一个名叫马老魁，二一个叫于老山，第三位叫边老少。要提起武当三老，那惹得起吗？那是人中的剑客呀！别看占据武当麒麟山，人家一不抢二不夺，这三老在山顶上开了个三老馆，专门收徒弟教武术，人家还纳税，是官准立案。按现在新词儿说，

还有营业执照，还有许可证。但是呢，他们跟东方亮、跟老王家都有瓜葛，所以说王兴龙就仗着胆子，带着二男二女来到三老馆。等见着三老之后，放声大哭，把团城的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这三老一听，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儿。不管怎么说，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他们已知道团城的破了，东方亮被拿了，押到南阳府大牢之中，一世的英豪落到如此的下场，这玩意儿也挺怜悯的。但是王兴龙来了这一哭，口口声声要给王兴祖报仇，你说爷儿五个求到面前了，怎么好拒绝呢？后来边老寿说，二位哥哥咱别犹豫了，情面难却，咱就答应下来就得了，就把这爷儿五个留到武当麒麟山。没事儿，他们这一商议，咱们怎么能报得了仇呢？领着徒弟们攻打南阳府，砸牢反狱，把东方亮救出来，可是权衡利弊，毫无把握，无异于一览即食，飞蛾奔火。这事儿不能这么做。那么抢法场，等东方亮出大差那天，咱把他给救来，就做好了准备了。结果派人一打听啊，不在南阳府出大差，东方亮案情太重，得送往东京经刑部审问，然后在京城正法。他们就改变主意了，要这样的话他们得起身呢，那咱们就在路上劫，比攻打南阳府或者抢法场那还有利呀。就这样他们做好了准备，武当三老把弟子们全都召集起来，而且请了不少帮忙的，现在武当麒麟山没有1000人也差不多少啊，分兵四路，把所有奔东京的道全手把上了。可老王家的人呢，为了给王兴祖报仇，甘愿讨投之令为正印先行官，首当其冲守住咽喉要路，今儿个正好把爱虎他们堵上。咱们闲言少叙，单说王兴龙怀着给兄弟报仇的心，眼珠子当不红吧。但遗憾的是，这里边没有徐良。王兴龙一想，管他是谁，抓住一个我杀一个，抓俩我杀一对儿。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三侠五义小五义，扯耳朵腮帮子动啊，宰一个我也算出一口气。他就抱着拼命来的，跟爱五爷当场一见面，他先报通了名姓，而后用枪一指问爱虎：“你是什么人？”我说：“你连我都不认得，瞎了你的狗眼！我乃小五义排行在末，小侠爱虎师爷。”哦，你就是小王八羔子爱虎啊！好嘞，我先要了你狗崽子的命！一晃双枪是直奔爱五爷。爱虎真不善，何归灵七宝刀跟王兴龙就站在一处，那几个人能闲着吗？韩天锦、白云生、卢真，晃刀的晃刀。

抡棍的抡棍，喵一嗓子也出上来了，想助爱虎一臂之力。可人家王兴龙还带着俩姑娘俩儿子呢，那也不是看热闹的，恐怕他爹人单势孤，王德刚、王德强、王金华、王银华嗷一嗓子也扑过来了，结果九个人站在一处，刀光闪闪，寒风烈烈，打了个地覆天翻，就在武当麒麟山下展开了一场血战。可这个韩天锦是有能耐，但这个人呢，不管到什么地方也没用，因为他缺个心眼儿。他的对手是王德刚，王德刚的双枪神出鬼没，一看面前这傻小子倒是有把力气，但是太笨，人家使小巧的招数，打着打着一转身躲到韩天锦背后，噗，这一枪正扎到韩天锦腿肚子上，把霹雳鬼疼得啊，嘡啷棍子扔了，摔倒在地，俩手抱着腿肚子。王德刚刚想把他扎死，王兴龙喊了一声要活的，所以楼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韩天锦给抓住。这韩天锦就喊上了，老兄弟，大哥，三弟，四弟，快帮忙，我叫人抓住了，我要归位了。他这一喊，大伙儿这心就慌了。卢真用眼角的余光往上一看，哎呀，我二哥精神上一溜号，吃亏了，叫人家的枪正抽到后背上，扑通抽了个马趴，单刀落地，也让人家生擒活拿。白云生的能耐也是一般呐，一看哥四个叫人抓住俩，心一慌，刀被人家枪给崩飞，让人家打翻在地，也给逮住了。就剩爱虎，爱虎虽然有能耐，架不住人家爷五个，十条枪四十个枪尖上下翻飞，把爱五爷累得浑身是汗，打的时间不长，左肩头受伤，爱虎一咬牙，宝刀落地，也被人家抓住。这多好，小武艺让人家抓住四位，王兴龙这心里的就好像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心说兄弟你可保佑啊，你把眼睁开看着，我把三侠五义的人抓住，在你的灵前开堂摘心，要给你报仇啊。王兴龙揉揉眼睛一看，对头是五个，抓住四个，还有一个呢。哎，小子，你过来。剩下的是谁呀？臭豆腐冯渊。冯渊在后头看得非常清楚，他把脑瓜一拨了，哦呀，混账无比给子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喷痒的，你们是真够厉害的，稍后片刻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冯渊说着摁了摁帽子，披了披靴子，勒勒大带，紧紧狮子派，甩掉英雄掌，咔吧把单刀拽出来，还没等伸手，自己先练了一趟六合刀，一边练自己一边给自己还叫好，哎呀，好，这张好，谁看出好来了？您说这位脸皮有多厚，自己给自己报好，把王兴龙这爷五个给吓住了，不知道他有什么病，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呢？正在发愣的时候，

时候，臭豆腐冯娟冷不丁跳到马上头，一裹蹬滴溜，马头一转，他喊了一嗓子：“乌鸦，回头见！”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他跑了。王兴龙这爷五个到了现在才明白过来，哎呦呦，上当了！闹了半天，他使的是定身法。他妈这小子，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你飞也飞不过武当麒麟山。来，先把抓住这几个小子绑到树上，等一会儿再收拾他。把爱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捆树上了。咱们单说臭豆腐冯渊一溜风正往前跑着，迎面来了五匹马，为首的正是义侠太保刘世杰，两旁那四位开路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刘世杰一看呢，就知道出事了。冯爷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慌张？哦呀，大事不好了！是这么回事啊？真的？那您怎么回来了？武能耐大呀，他们四个都是饭桶，让人家抓住，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我不搬兵哪行啊？你们快去救人，要去晚了他们就归位了。义侠太保那是热心肠的人，那四位跟小武艺都交情莫逆，闻听此言顾不了一切的，双脚点蹬这五匹马就直接赶奔出事地点。冯渊没闲着，把马转回来看看究竟战果如何。单说刘世杰这五个人来到出事地点，把马带住，一片腿蹭蹭蹭蹭全跳下来。刘世杰就把外衣脱掉了，拽出单刀闪目观看。冯渊说的不假，也这对面能有一二百人的，黑乎乎一片，哎呦，山包上的还有人呢。再往道旁观看，全是树，爱虎这几个人五花大绑都捆到树上了。人家别人不言语，韩天锦不管这套，一看救兵来了，韩天锦扯开嗓子就喊上了：“快点吧，我在这儿呢，再救完了就归位了。”过来个楼兵兵啪给他俩嘴巴：“你吵吵什么？”另一个楼兵可够损的，抓了把沙土嚷了韩天锦一嘴，把眼睛都给迷了。韩二爷咔咔光咳嗽了，吵着不出来了。刘世杰一看火往上撞，心说今儿个我得卖卖力气，因为我呢跟他们不一样，人家三侠五义小武艺，我是外拨牙，中间半路插了这么一腿。四老爷对我还不错，答应到开封府之后禀明包相，推荐我做个一官半职的。那么我不使点劲儿算怎么回事？我还得求人家帮我的忙，抓小美人玉池善给我老师报仇呢。刘世杰想到这儿，用单刀一指：“呆！胆大的贼寇，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捉拿国家的官人，你们长了几个脑袋？让你们的头子过来答话。”王兴龙就在这儿站着呢，手戳着双枪往前看了看，哎呀，都是小孩蛋子，看年纪还没有我俩儿子岁数大呢，你们那有什么能耐？

0: 真没有白眼眉。
1: 王兴龙往前大跨了两步，小伙子，有话冲我说吧，我就是首领，你是什么人？王兴龙，神权太保王兴祖的堂兄，我要给我兄弟报仇。
0: 哦，
1: 刘世杰点点头，好好好，既然如此，来来来，咱俩伸伸手，你先要了我的命，然后你爱怎么报仇怎么报仇。

0: 看着马别动，同时叮咛他们四个，你们别伸手，把这交给我了。永金刚、张豹一皱眉，我说兄弟，你一个人，哎，我一个人随便，如果我打了败仗，你们赶紧去送信儿，千万别吃亏，咱们几个人都叫人给划了住，就没有送信儿的了。刘志杰交代完了，压单刀是大战王兴龙，五六丈面咔，这一刀把王兴龙的帽子给削下来，又打五六个照面，义侠太保使了个刀里夹脚，这一脚把王兴龙蹬出去一溜滚啊！王兴龙等站起来也发傻了，哎呦，妈，这小白脸子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疼呢？看来我一个人是赢不了他。他一挥手，杀！王大刚、王大强、王金花、王金花，再加上他，爷儿五个十条枪，把义侠太保是团团围住。刘志杰那是真有能耐，毫无惧色，一个人奋战五寇。但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王兴龙人家早都安排好了，这爷儿仨奔刘世杰的上三路，那俩女的专奔刘世杰的下三路。刘世杰是顾此失彼，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叫王兴龙的枪挂到腿肚子上。因为这种枪啊，枪缨子里边藏着两把小钩，难躲难防，因此刘志杰是仰面摔倒，单刀落地，让人家生擒活拿。像那个张豹、马龙，你们就应当回去送信。可这几个人头脑一热，纷纷过来抢救刘世杰，结果怎么样？三下五除二，也叫人家抓了俘虏啊。圣手就是冯渊一看，大事不好了，我得送信儿去，不然的话，这帮人一个也活不了。冯渊跳起来往回就跑，去找徐良，才引出来山西燕宝刀斩群贼。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小时候妈妈

0: 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4: 圣手秀士冯渊一看可坏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义侠太保刘世杰、张豹、马龙、乔斌、胡小济又叫人家抓住了，人家是瞪眼就宰活人呐。我要不及时送进他们的性命休矣。冯渊是拨转马头一溜烟儿奔后边就跑下来，没出三里地正好遇上官军的大队人马，上吹手的蒋平，下吹手徐良，官军在左右，正中央是囚车。冯渊到了近前，从马上跳下来，张着大嘴就喘开气了。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哎呀，可把蒋平给急的。元元，你乌鸦什么呢？究竟怎么回事？哎呀，你等我喘口气，四叔可不好了，都叫人家抓住了。徐良没往下问，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老仙儿一听，磕头的把兄弟好朋友都叫人抓住了，九死一生啊。有道是救人如救火，他二话没说，抓住冯渊把他提了到马上。你给我把你求求的，少要啰嗦，赶紧掏钱给我带路。乌鸦好个臭豆腐，你跟我来。冯渊一想，甭旁人，有一个白眼眉就行。蒋平押送着东方亮，怎么调度人马咱暂且不提，单说冯渊跟徐良两匹快马，好像离弦之箭，眨眼就来到武当麒麟山山下。呀呀呀，两个人把马匹带住，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丝缰一扔，这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现在顾不过来了。和冯渊一看徐良跟来了，腰板也拔了个倍儿直，小脖也梗梗上，顿时来的精神。乌鸦混着乌鼻根子，你随我来，看见没，看见没，就是正中央上了年纪这小子给抓住的，往那边看看，都在那儿。徐良一看，哥九个一字排开，全在。

0: 在树上绑着，每人身旁站着几名刀斧手，明晃晃的鬼头刀压到脖项之上，随时随地就能动刀。徐良的脑筋都蹦起来多高，哇巴绿悄悄的，好大大的折扣。可徐良又一想，大丈夫应该遇事不慌，如果头脑不冷静，就可能断送这哥九个的性命。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表面上极其自然，不像是玩命来救人，好像是没事来散心。晃晃悠悠来到王兴龙近前，把大片牙一呲，
1: 你们几位都挺好啊，撒西荣给你们问好了。
0: 这个王兴龙早就看在眼里了，一瞅对面的来人穿青挂皂，水蛇腰三道弯，面塞紫阳干两道白眼眉，就断定他是徐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王兴龙的牙根都痒痒，率领二男二女唰半月形把徐良就给包围了，明晃晃的枪尖是对准山西人。王兴龙厉声断喝：呆丑鬼，莫非你就是徐良？
1: 正是仨老子，你是哪位？
0: 王兴龙，双枪大将。
1: 我说你小点声好不好，我这个人胆子小，你别把我吓着。王兴龙，我怎么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说你想干什么？
0: 我兄弟王兴祖是不是叫你给劈了？我要给我兄弟报仇。
1: 哦，你是商权太保王兴祖的哥哥，我明白了。你看着你兄弟叫我劈了，你心里怪难受的，对不对？可这也难怪，事情三方向。王兴龙啊，我劝你头脑冷静冷静，你可不要以身试法，要能听桑西荣的解劝，你赶紧乖乖的把那九个人给我放回来，这件事情就值当没有发生。而后你领着你的人赶紧散去，我们不咎既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大概你有个耳闻吧，王兴祖的事情我们已经和平了结了，他是苍九公的弟子，为这个事情我们跟他已经交代的清楚，把王兴祖用花头棺材装殓送回小王庄，要隆重举行葬礼，花多少银子我沙西人掏腰包。我你这又何苦多此一举呢？再这一说，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敢劫国家的官军，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撒西人可不是大洋欺你呀、啊！要慢说你们五个，你们就五十个、五百个也不济于事。其实徐良说的话是真的，可是忠言逆耳啊。你想王兴龙能听得进去吗？不等徐良把话说完，王兴龙是破口大骂：丑鬼呀、啊、你别在我这白活了，我不是三岁的顽童，我上你的当，我再告诉你，吃我们这碗饭的

没有怕死鬼，你动不动就拿官府来压我们，不好使。儿子，女儿，咱们赶紧动手，对这老西子绝不能客气。是是。他们刚要往上闯，徐良往后退了两步。妈，王兴龙，既然不听丧西人两样相劝，那好了，今天就得武力解决了。我且问你，是单打呀是穷战？要单打你们一个一个的过来，要穷战你们五个一块上来。咱把话说清楚。徐良啊，我知道你小子厉害，对付你焉有单打之力。上上哇，一二五个，十条枪，四十个枪尖，吓得绝情了，恨不能这一枪啊把徐良扎个透心凉。徐良看得清楚，心里头非常沉稳，晃金丝大环刀，接驾相还，是左右躲闪。其实徐良年纪不大，久经大敌呀、啊，什么战场没遇上过，能拿他们五个当回事吗？但徐良呢，一边打着一边想，最好我这个刀啊要有尺寸，别胡来，要把这五个人伤着一个，我们那九个人质就活不了。这会儿最好是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把他们爷五个抓住，还可以走马换将，抓活的。对，你看这仗就不好打了，活蹦乱跳大人就说抓活的，那说的简单做起来难呐，还得有这种机会。徐良一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先把王兴龙给逮住，那小崽儿就好办。对，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施展开来，频频向那二男二女发地进攻，他们哪抵得住徐良啊，被老鸡儿撵得滋溜滋溜直跑。王兴龙一看火往上撞，压双枪来追徐良，哪知道老鸡儿脚底下一转个长，闪身躲在王兴龙身后，飞起了一脚正踹他腰眼上。徐良喊了一声臭豆腐，绑人，告方渊，你快把这人绑上。话到脚到声音到，帮这一下，把王兴龙踢得嗷一嗓子摔倒在地，双枪撒手，正好摔到臭豆腐脚前。呵，冯渊来了门来了，冯渊往前一纵，把他脖子给他踩住，拧过胳膊，先造顿嘴巴子，我家昏招没干嘴，我叫你恨，我叫你恨，叫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乒啪乒啪，拧胳膊把他捆上了。王德刚王德强一看，哎呀爹，光顾他爹了，没注意徐良用刀背削到他们俩屁股蛋子上来，别怕，扑通扑通绑，冯渊绑一个，徐良也捆一个，就剩王金花王银花了。呀，姐姐妹妹，快救咱爹，快救哥哥，他俩更拍开了，往前一纵，让徐良用金丝大环刀先把他们的枪给削了，擦亮亮的，擦亮亮的，这叫什么枪成擀面杖了？可不是吗？没头。他们一愣之时，徐良使了个扫堂腿，把他们打翻在地，把这俩女贼也给捆上了。韩天锦、刘世杰、白云生、爱虎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吴夫人不行，

0: 你看徐良就好像闹着玩似的，三晃五晃，三下五除二，抓住五个大活人。咱们呢费九牛二虎之力叫人家给逮住了，这人怎么比呀？爱虎也来到京城了，三哥快来救我们。声音未落，就听见武当麒麟山上一棒锣响，闯下一伙人。武当三老领着人赶到了，因为早有人给三老送了信儿了。马老魁、于老山、边老生这三个人，三条五斤的拐杖，带着数百名徒弟，来在山脚之下。三老并排站好，抬头观瞧。哎呀，王兴龙将人抓住了，俩儿子俩姑娘也没跑了啊！好厉害的白眉呀！马老魁先过来，哎，我对面的，你是白眉徐良吗？
1: 嗯，不错，正是桑西人。
0: 徐良啊，我可有个条件，你不准伤害这五个人。
1: 我这个事恐怕你说了不算吧，扔在我手心里攥着，我想叫他们死就得死，想叫他们生就得生。
0: 徐良，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来个走马换将，你把他们爷五个给我放回来，我们抓住的人给你们放回去，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不过这五个要换那九个，少了一个我也不答应。
0: 后来这三老一咬耳朵就答应他的条件，
1: 这九个也是饭桶，就放回去，一会儿还得抓回来，那怕什么呢？
0: 对，所以条件达成，喊了一二三，走马换将，把这九位给放了。徐良把那五个人给放回来。王兴龙回归本队是满脸的惭愧，冲着三老一抱拳：“
2: 老剑哥，多谢多谢。”
0: 三老一摆手，哎，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伤怎么样？倒没受什么伤。既然这样，好，你们闪退一旁歇歇，把白眉交给我们了。
1: 可这时呢，爱虎、韩天锦、刘世杰等人也回归本队。
0: 爱虎拉着徐良的手：“
2: 三哥，你怎么才来呀？
0: 我这胳膊都绑麻了，你要晚来一步，咱哥们见不着了。
1: 可不是吧，老兄弟，都受伤了，哎呦，出血了。
0: 可不是吧，刚才动手他们都挂了彩了。”徐良让冯渊赶紧用刀上药给他们包扎伤口，但是虽然说受伤了不重，这些人要对于挂花伤个皮肉啊，这算不得了什么。他们各拿兵刃站到后边观战。徐良啊，手提金丝大环刀往对面一看，这贼也太多了，超过官军一倍还挂零啊，就知道是一场硬仗。马上他把冯渊叫过来了，
1: 个绿悄悄的，你赶紧给我蒋四叔送信，让人马扎住不得强进，就地宿营等候消息。
2: 五言好吧，
0: 冯渊送信儿去了。徐良把腰带子勒了勒，检点检点暗器，还是那样从容镇定，来到三老近前，未动手之前先抱抱拳，

0: 三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罢了，徐良啊，别看你年纪不大，你够个耍巴人的，哪怕你心里对我们多恨，表面上不流露出来，真可谓咬人的狗不露齿啊。徐良，王兴祖是你批的吗？一点都不假。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话对吧？但是我们在武当麒麟山听说了，你们跟苍九公已经和平了结了，那么对王兴祖的事我们不过问。听说你们押送东方员外要去东京，有这事吗？
1: 哎呦啊，仍旧在后边。
0: 好，我们的条件就一个，你把东方员外给放了，我们就放你们过去。如果这个条件达不成，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1: 是吗？啊，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请问三位老人家，你们非要东方亮，你们凭的是什么？
0: 凭什么？凭我们满身的武艺，掌中的兵刃。
1: 那好，我不放东方亮，也是凭我满身的武艺和掌中的金丝大荒刀。咱不要说旁的，当场动手。你们三位不管是什么人，要把三星人给赢了，我现在就放扔。
0: 耶，徐良，这话和你说的，你小子说话算不算数？
1: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如不染皂板上钉钉，说话自然算数。
0: 你做得了讲评的主吗？
1: 啊，做得了。
0: 好嘞。三老回过头去跟手下人说，众位都听见了吧？都听得清清楚楚，徐良可表了态了，跟我们也算打了赌了，我们哥仨不管是谁要赢了他，他就放东方亮啊，咱可不准拉屎往回坐。哥哥兄弟啊，咱们老哥仨商量商量，谁过去对付他。
1: 徐良一乐，你们要为难的话，最好三个人一块儿过来。
0: 呀，好小子，你真狂妄以及呀！就凭我们剑客的身份，能仨打一吗？三爷编老寿过来了，大哥二哥，别听他穷白话。现在天底下都招不开他了，我一个人对付他足矣。三弟，可留神呐，这小子可不是好谈弄的，我知道，满身都零碎儿，这小子一肚子都是鬼点子。不过咱哥们尾巴尖儿都白了，还怕他个孩蛋子？就这样，边三爷一晃掌中五斤的拐杖，直奔徐良。二话不说，是轮拐便打。徐良往旁边一闪，一瞅他这个拐杖比鸭蛋还粗着两圈，五斤制造的，分量加重啊！我这大环刀不能碰他的拐，这要碰上，非把我宝刃损坏不可。人家的兵器先迎着自己一头，因此徐良是格外小心，闪斩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施展小巧之能，大战边三爷。可伸伸手了，徐良大吃了一惊，一瞅这老头子 真好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一拐快似一拐，一拐紧似一拐，滴溜溜围着自己来回直转，稍有不慎是不死即伤。也就刚伸手打了不到十个回合，从树林那边来俩人，人还没到呢，听着驴叫咯嘎咯嘎，串铃响，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紧跟着有人喊：“梁子，住手，先别打，为师到了。”哟，这一嗓子借着山谷传回来回音，徐良听得真切，不由得心花怒放，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神情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和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你说这俩老头来的这个巧劲儿啊！徐良压刀赶紧冲过去，来到两位老剑客近前，跪倒施礼，问老师师叔，你们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起来吧起来吧，这都是废话，他我们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闪退一盘。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别说了，你都知道了还用得着你介绍吗？二老怎么回来的？前文书咱说，他们陪着云南三老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老龙神苗九溪，他们走了。可意思呢，散散心，逛逛名山大川，利用这个机会啊，疏通疏通感情。苍九公看出来的，就向二老表示，我跟徐良这事儿完了，你不必担心，我绝不能出尔反尔。就这样，人三老有事儿回了云南了。这俩老头一琢磨，咱上哪儿去呢？回家吧，惦记徐良。又一想，不如咱还回去看看他们破没破团城。就这样，二老回来了，结果路过武当麒麟山，巧遇此事，二老才要斗三老。徐良正与边老寿交手，哎，正在这时候，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老哥俩赶到了。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俩老头担心徐良啊，溜达了一圈又回来了，想看看团城子的事儿办得如何，徐良有没有意外。您说不巧不成书啊，正赶上这件事儿。二老在树林里站好，摘耳朵一听，哦，明白了。梅良祖火往上撞啊，心说武当三老，你们纯粹是一对半的混蛋，你们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参与到这里边来？难道说东方亮是个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梅老剑客就打算过去拼命，幸亏古云飞解劝。古云飞呀，比他师兄沉稳的多，他是这么说的：师兄，咱们跟武当三老虽然没有深交，但是也经常见面，您别忘了，多个冤家多堵墙， 多个朋友多条路啊，不能树敌太多。咱们得给徐良想想，要树立很多很多的仇人，小梁子将来怎么办？
2: 那你说呢？我们就袖手不管，或者过去给他说好话？
0: 当然不能，我们过去跟他讲理，如果他实在听不进去，非用武力解决，那么再打也不为迟晚。
2: 好嘞，听你的。
0: 梅老将个事先把火气往下压了压，这才大喊一声走出树林。徐良拜见过师叔和老师，梅良竹摆手让他退下，大步流星来到武当三老的近前。他真听古云飞的话，一抱拳，哈哈哈哈，
2: 三位久违了，
0: 梅良祖这厢有礼了。武当三老一看是梅良祖，这脸就红了，有点张口结舌。大凡这个人呢，做了理亏的事儿都有这个病。本来嘛，跟徐良交手，他们是硬着头皮昧着良心，一看梅良祖古云飞这一道，这怎么个说法，没法解释，因此呢才张口结舌。梅良祖一笑，三位不必往下说了，老朽识才，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这事儿不怪你们老哥仨，可能是小梁子年轻，闯荡江湖年限也浅，对各位老前辈多有不周之处，有失检点，你们呢挑了他的理了，这是替我教训教训他。
2: 对，我太感谢了三位，往后我还希望我不在徐良眼前的时候，你们就替我教训他，打他骂他都行。
0: 你看梅良祖这么一说呀，这三位更没词儿了，他大爷马老奎嘴叉子挺厉害。马老奎红着脸说，梅老剑客，您误会了，他不是怎么回事。
3: 哦，莫非我说错了？
0: 是啊，他是啊，因为这个对吧，
3: 他们的，
0: 哎呀，这马老奎急得汗珠子都出来了。
2: 这么说吧，不怪徐良，
0: 怪就怪我们哥仨呀不明事理，觉着跟东方亮关系处得不错，平常往来密切，你说他遭了官司了，我们哥仨能不管吗？尤其他在我们山脚下路过，我们呢怕受朋友的谴责，不得不走走形势，所以领着徒弟们下来来接囚车。说实在的，谁敢以身试法呀？我们不疯不傻干这种事儿干什么呢？但是没跟您说吗，情面难却呀，这才跟徐良交了手。其实我们哥仨跟徐良无冤无仇，能把他怎么样呢？当然不能，这玩意让你赶上我们难以解释。老剑客，您来得太好了，这个事儿算完了，
2: 我打算请你们师徒赶奔武当麒麟山，喝点水歇歇腿儿，咱们盘踞盘踞，不知老剑客肯赏脸否？梅良祖真没想到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他认为啊，这武当三老非不答应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的乌云散了。梅老剑客仰面大笑，三位的盛情老朽领了，咱们后会有期。我们哥俩没得说，徐良有公务在身呐，他哪敢耽搁呀。小梁子，你说对吗？
3: 嗯，一点都不假，我没有那个思想。
2: 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三位师叔，三位老前辈，往后不管何时何地见着他们三位，你要多亲多近。我跟你师叔不在眼前，这三老就是你的亲人，缺钱管他要，有困难找他帮忙，这都没得说，还不过去见礼。徐良多聪明，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师父跟师叔演了一场戏，但是还得假戏真唱啊。徐良过来见过武当三老，师叔在上，晚辈给你们行礼了。
4: 免了。
2: 徐三将军，实在是对不住啊，刚才发生的是一场误会，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我跟你师父没得说，方才他说的对，不管何时何地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你有求于我们老三位，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多谢三位老前辈。
2: 可这仨人觉着对不起梅良祖和徐良，为了磨回这个弯来，执意请梅良祖古云飞上山用饭。这老哥俩一看，那就去一趟吧。就这样，五老还山，人家收了兵了，大道上的障碍物撤除了，徐良、蒋平等人得以安然通过呀。等过了山，蒋四爷在马上长叹了一声，
1: 哎，各位看见没，多悬呐，幸亏两位老剑客及时赶到，不然就是一场凶杀恶斗，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吃咱们这碗饭真不容易哟，天天是围着鬼门关转圈，不定哪阵儿滋溜就得钻进去。
2: 说的大伙也乐了。蒋平传令，虽然过了武当麒麟山，不等于前途上不发生事情，各位应当精神头足着点儿，谁也不能疏忽大意了，如果出了事情可就麻烦了。幸亏蒋四爷徐良在这督促着，这一路之上众人是提心吊胆呐，好不容易回到东京，进了封丘门，大伙的心唰放下了，这才到了保险地。把东方亮先寄存的刑部的死囚牢，向刑部的有司衙门做了交代，然后老少英雄赶奔开封府。当天晚间，包相爷在外书房接见了各路英雄，蒋平、展昭和徐良详细的诉说了在南阳府的情况，包的人边听边点头。难为各位英雄啊，
0: 你们放心，本阁早已奏明天子，天颜非常喜悦，定给各位重赏记功。大家谢过。第二天，包大人又请众人吃了便饭，给每人10天的假，好好休息休息，恢复疲劳。就这10天呢，大伙歇了个够，有的蒙头大睡，一睡就睡了2-3天，也不想起来；有的到澡堂子烫了澡，好好轻松一下，到街面上溜达溜达，没事喝点酒，画画拳，大伙扯扯闲白，连日来奔走，就是这10天，可享了福了。在此期间，包大人夜已启奏四弟仁宗，仁宗也知道了南阳府的情况，听说把东方亮押到刑部了，不由得勃然大怒，这才降旨在秋后把东方亮绑在云阳市口凌迟处决。那么这一句话又过去了1个多月，就到了处决的日子了。好嘛，这一天整个东京汴梁全都轰动了，大伙一听南阳府团城子的大贼头今天要正法，谁不想看看这个热闹？3街6市90%加外乡的人，光看热闹的人是数以万计，那刑场的周围是人海人山。早晨起来，刑部衙门的官员饱餐了战犯，从死囚牢里头提出东方亮，由刑部正堂杜文辉亲自审问查实之后，把招子一勾扔到下面。因为杜大人今天还是监斩官，人们赶紧把东方亮打翻在地，把亡命的招牌插到背后，架到牛车上，前边吹着3门号，开始游街示众。按揭他们不说，单说在刑场的东北角有一座茶楼，叫德兴茶楼。哎呦，今儿这买卖格外的好，楼上楼下座无虚席。怎么早晨起来就那么多人喝水？非也，不为喝水，没占座，居高临下看热闹看得清。这座楼就在刑场的旁边，如果在2楼找个好地点，推开楼窗户往刑场看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今天这买卖才这么好。就把这窗台的边儿有一张8仙桌被4个人给包下来了，这4个人是2男2女，一个个贼眉鼠眼，气色不正。当他们听见3门号一响，就把楼窗户推开了，抻着脖子往下看着。东方亮的牛车缓缓进了刑场，坐北向南是监斩台，对着监斩台是行刑台。行刑台上把大狮子木架已经定好了，一会儿得把东方亮钉在那木架上，一刀一刀刮了。周围全都是护场的官兵啊，开封府的官员也参加了。这2男2女这一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位说这4个人是谁呀？

其中这俩女的就是伏地君王东方亮的两个胞妹，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您还记得吗？徐良投炭吞橙子，倒霉到他俩身上，一个使链子飞抓，一个使链子飞说，把徐良给抓住了。就因为团城的被抄，双方展开混战，这俩丫头是趁机逃走，因为他们有能耐，撒开一条血路逃之夭夭。可往哪儿跑啊？没地方去。他们俩一口气儿离开团城的30里，找了个没人的山坡，抱头痛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后来打听消息，团城子失败了，大哥东方亮被生擒活拿，三哥东方青被乱箭穿身，死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整个团城子被查封了。两个人又气势又恨，怎么办呢？他们不甘心失败，打算找几个硬手帮忙，偷着把大哥东方亮给救出来。可是光靠他俩是不行的，找谁去呢？他们就想起来了陆家堡的子面阎罗陆凯。就这样他们起身到陆家堡，先见的九尾妖狐陆素贞说明了来意。陆素贞一听啊，双手称赞，二位妹子来得好，做得对，姐姐我同意，走，我给你们说清楚，只要我哥哥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其实啊，等见着紫面阎罗陆凯，一提出这个要求，陆凯不同意。陆凯是这么说的：“妹子，东方员外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是。”这个劫法场砸囚车这玩意儿太冒险了，你们知道前者我就冒险结过一回燕飞白菊花，虽然说把燕飞给劫来了，事情办成了，可也得罪了开封府，那徐良和蒋平绝不能善罢甘休，迟早迟晚得找我进行报复，我得看家呀，哪有精力再帮着你去救东方员外呀？请二位妹妹万望原谅啊，实在是不行啊。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又哭又闹，怎么请求也无济于事。这陆凯说什么就不帮忙。后来两个人乘镜而来，败兴而回。临离开陆家堡的时候，就在桥头有两个男人在这等着呢。二位妹妹，二位妹妹。谁呀？金仙玉仙一看呢，认得这两个人，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玉痴善。原来呀，他们四个人中间就不清楚，今天哎，情人见着了，金仙玉仙呢无处投奔，见着他们俩心里头就好像踏实了不少。等凑到一块儿，莲花仙子纪晓泉就说：“妹子，东方哥哥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了，真是不幸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妹子，你来的目的我们也知道，可是人家陆大哥不帮忙，咱有什么招念呢？二位妹子千万保重身体，要能听我们哥俩的良言相劝，干脆咱们远走高飞，越远越好，找个没人的地方才好呢。过去咱都不错，哎，咱们呢成为两对夫妻，这多年来我们闯荡江湖

0: 可有积蓄，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咱就金盆洗手啊，做个好人，今后咱们什么事儿都不参与了。那么将来呢，你们姐俩再生个大白胖小子，咱们享受天伦之乐，这有多好。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互相看了一眼，是暗咬银牙，心说他妈这俩小子，白眼狼。当年的时候，在我哥哥鞍前马后，一个劲儿打溜须，团城子还没怎么地呢，他们俩先溜了，又投靠了紫面阎罗陆凯，现在还劝我们嫁给你，有什么生儿育女，有什么事儿都不管。哎呦，你们倒想得美！东方金仙有心计，稍微思索思索，有了主意了。我二位啊，事到如今，我们有什么就得说什么了。我们姐儿俩现在就好像孤魂野鬼一般，连个归宿都没有。女人嘛，就得依靠男人。方才你们只说对了一半，我们姐俩愿意以身相许，我东方金仙嫁给你纪晓泉，我妹子嫁给尉迟善，咱们也可以远走高飞，不问世事。但是有个条件啊，说吧，什么条件？你们俩得帮忙把我哥哥救出来，只有把我哥哥救出来，我们才嫁给你们。他问呀，妹子，那怎么个救法啊？当然我们不能强人所难，能救咱们尽力去做，实在救不出来那也没有办法了。要这么说还有个商量，好吧，咱们就暂时先这么定下来。这俩小子偷着离开陆凯，不辞而别，二男二女围着南阳府转悠，想救东方亮，但是难以下手。官家看得甚严，开封府的人轮流值班，这四人急得一点辙都没有。后来发现东方亮被打入囚车木笼，借往京城去处决，他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想抄个机会好下手，但是这机会没有。那徐良和蒋清吃过一回亏了，这次押解东方亮布防的极其严密，四个人是暗中叫苦，就这样一直跟到东京，住在店房里头，报了假名，隐瞒身份，刺探消息。得知今天东方亮要在刑场处决，他们就孤注一掷，想要挺身走险。当东方金仙、东方玉仙看见哥哥被架下牛车拉到行刑台上，简直是心如刀绞一般，心说哥哥，你妹妹就离着你不远，你知道吗？现在就看你的造化了，老天爷要保佑我们劫法场就能成功，老天爷要不保佑，连你带我们全得交代呀。俩女贼暗咬银牙，拽兵刃，还要劫法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

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

0: 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春，春天的春。
1: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2: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2: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3: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今天午后的阳光刚刚好，不吵不闹，温柔地落在肩头。这一刻呢，让我们放下匆忙，让音乐轻轻伴进来，陪你度过一段安静又柔软的时光吧。好，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同样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北京时间的16:22，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发来短信了，点播了一首《往事如烟》，来自蓝波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那一首来自蓝波的《往事如烟》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微信好友时来运转点播了一首《叮咚》送给听友们，一起来收听来自徐怀钰的这首歌曲吧。

来自徐怀钰的一首叮咚，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那微信好友小妮子点播了一首歌啊，一首爱的世界只有你，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爱的世界只有你》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小妮子。那微信好友时来运转点播了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各位听友们，那凤凰传奇的一首歌，一起来收听吧。

自凤凰传奇的这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啊，时来运转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哈。北京时间的16:39，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庭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 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7，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

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陈简坚持请周东进吃饭，上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儿。陈简想了想，对周东进说：“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给山里人换换口味。”不等周东进回答，就转身对出租车司机说：“去红房子。”周东进心里咯噔一下，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一走进红房子，周东进就有些后悔刚才没有及时提出异议了。在周东进心里，红房子是属于他和黄妮娜的。自从与黄妮娜分手后，他就再也没来过这里。这座红房子里沉淀着他们两人太多的记忆，他不愿意轻易地触动他们。还是那低垂的天鹅绒吊顶，还是那明暗适中的情调烛光，还是那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如旧的一切搅动起沉淀的记忆，浓浓地扑面而来。呼吸着无处不在的记忆味道，周东进的心不由得沉重起来。陈简径直走向角落里的那张桌子，竟正是周东进和黄妮娜常坐的位置。周东进踌躇了一下，才跟了过去。陈简微笑着说：“请坐。”自己就先在黄妮娜的位置上坐下了。看到周东进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陈简认定他是没吃过西餐，见到这个地方心里有点发毛，便很开心，乐呵呵地催促道：“山里人，请坐呀。”服务生早在身后拉开了高背椅，周东进默默地坐了下来。服务生立刻点亮了桌子上的蜡烛，烛光在两人之间悠悠闪动，一会儿把距离拉得很近，一会儿又把距离推得很远。背景音乐里，一只孤独的萨克斯管仿佛正面对空旷的山野，讲叙自己无尽的心事。一时间，周东进差点以为自己面对的是黄妮娜了。陈简拿着菜牌问周东进：“我替你点好吗？”他是好心，怕周东进没吃过西餐，担心他点菜尴尬。周东进此时已经镇定下来，很绅士地做了个请的手势，说：“请女士先点。”

陈简笑着看了周冬进一眼，想他大概是要个面子，先让我点菜，他再跟着学。那我就给他做个示范吧，就自己先点了。陈简点菜显然没有黄妮娜那么地道，看得出来他是被西餐快餐培养出来的现代人，完全不讲究吃西餐的程序规矩。轮到周东进点菜时，周东进连菜牌都不看，就不加思索地点了一道开胃菜、一道汤、两道主菜和一道甜点，又很熟忍地嘱咐服务生烤牛排一定要五成熟带血筋的。点完菜，周东进问陈简要几道佐餐酒，见陈简目瞪口呆一脸惊诧的样子，忍不住乐了。你看，我说我请客吗？你非要请，看把你吓得心疼银子了吧。没事儿，大不了你请客我付钱呗。陈简这才回过神来，笑了笑说，没想到山里人吃西餐这么在行。装呗，中国人吃西餐呢、啊、装的就是这份洋蒜嘛。见陈简听得直乐，他就给他讲了个老革命吃西餐的故事，说当年四野进东北以后啊，有一支部队进驻了哈尔滨，当时哈尔滨是老毛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支部队的军政两个首长在一起琢磨，他妈的老毛子到底是吃啥长的，个个人高马大的，咱不好也尝尝。两个人就轻装简从去了著名的华梅西餐厅。华梅西餐厅啊，是俄式西餐，菜牌都是俄文的，上面一个中国字都没有。这两位看不懂菜牌，又绷着不好问，就翻开第一页，从头往下挨着点了几个菜。没想到第一页上啊都是汤。侍者瞧不起这两位军人，故意不点破，等在一边看笑话。结果上了一道汤又是一道汤，连着上了四五个汤。他俩边喝边纳闷儿，这老毛子怎么就知道喝汤啊。结果这一顿西餐两人活活灌了个水饱。从此只要有人提起西餐，他俩立刻就说西餐一点也没吃透，全他妈的是汤。陈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真能瞎编。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这是我老子的亲身经历。我们家老头子至今提起西餐还耿耿于怀呢。说着瞥了一眼正喝汤的陈简，似乎不经意地边喝汤边说，其实西餐没什么可好吃的，就是一个讲究，喝个汤吧，勺子还得这样往外舀，不能向里舀，喝到盘底时呢还得这样朝外啊，掀起盘子舀着喝，多费事。还有本来呢勺子这样用着挺得劲的，不行，偏要勺尖儿对着嘴喝，故意给自己找别扭。陈简认真地看着周东进的示范动作，赶紧照着改过来了。想想觉得好笑，自己本来是想在这个山里人面前显摆显摆的，没想到反倒被人家教导了一番。他心里很感激周东进，想他那么粗大的汉子竟如此细心，既点拨了他，教给他西餐吃汤的正确姿势，又做得自然得体，使自己不至于感到尴尬，不由对周东进大感兴趣。只可惜这顿饭吃得太快了，周东进简直狼吞虎咽一般，把好好的西餐吃得毫无节奏，毫无情调。

周东进说，他还得赶到军区总院去办事，连餐后咖啡都没喝完就招呼服务员来结账。陈简要付钱，被周东进拦住了。陈老师啊，你给我个面子，让我贿赂贿赂你好不？要不然我怎么有脸去你那儿取这些图纸啊？看周东进一脸的真诚，陈简就没再坚持。周东进匆匆忙忙地先走了，陈简又坐下独自喝了一会儿咖啡。不知为什么，陈简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很有定力的人，很难对什么人发生兴趣，很难被什么人所吸引。但此刻他却满脑袋都是那个周东进。陈简想，他不能这样装着满脑袋的周东进走出去，他必须把他打发掉，把关于这个人的一切都丢在这间红房子里。周东进在鲁生的病房门口停住了脚步，病房里静悄悄的，鲁生躺在床上，正大睁着眼睛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出神。周东进刚向医生详细询问过鲁生的病情，知道鲁生的左脚已经全部截掉，右脚也只剩下了半个脚掌。尽管对这个结果周东进早有思想准备，但当真的从医生口中得到证实时，他还是心中一沉，半天也没说出话来。鲁生才18岁，他面前的路还长着呢，今后他只能用剩下的半个脚掌支撑着自己去走那漫长的人生之路了。谁知道他将会面临多少无法想象的困难。周东进心里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愧疚。似乎察觉到门口有人，鲁生缓慢地转过脸，呆滞的目光在周东进的脸上停留了一刻才有了反应，随着惊喜地唤出一声团长，鲁生的眼神立刻活泛起来了。显然团长的到来使鲁生感到十分兴奋，他使劲挪动着身子想要坐起来。别动，周东进说着快步上前把鲁生按住了，给鲁生掖好被子，周东进默默地坐在了床边。鲁生的娃娃脸有些塌陷了，全没了从前的充盈和稚气，脸色苍白，眼睛却血红。怎么样，报告团长，挺好的。还疼吗？报告团长，不疼了。告诉我，哭鼻子了没有啊？报告团长，没有。真的没有？报告团长，真的没有。我记住你那句话了，爷们儿眼里流出来的是金水，金水流多了，爷们儿就不值钱了。团长，从那次你跟我谈过以后，我就没掉过一滴眼泪。好样的。周东进在鲁生肩头上轻轻砸了一拳以示奖励。病房里到处都摆放着花篮，周东进最不喜欢这种用鲜花插成的花篮，他们不伦不类地凑在一起，如出一辙地把真诚修剪成虚假，让刻意替代了自然，还不如南山沟里的野花来得脱俗。扭头望去，只有床头上的一盆仙客来还不错，嫣红的花朵蜂拥着从叶子中钻出来，霸道地挤瘦了绿叶，铺陈开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散发出置身于泥土的清新气息。见周东进很感兴趣地看着那盆花，鲁生赶紧告诉团长，这盆仙客来是附近的少先队员送

0: 给他的，又指点着满屋大大小小的花篮说，这些都是不认识的人送来的。周东进注意到花篮的飘带上大多写的是送给英雄的边防战士，或者是祝戍边英雄早日康复的字句。看着鲁生那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周东进几次话到嘴边又都咽回去了，他实在不忍心破坏鲁生的好情绪。直到临走之前，周东进才狠下心，尽量用和蔼的语气说，鲁生，有一个问题你得如实回答我。鲁生一惊，不安地望着周东进，告诉我，你和班长为什么会跑到悬崖那边去？鲁生刚刚红润起来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
1: 报告团长，我们往回走时风雪太大，能见度太低，所以
0: 不对。如果你们当时是在往回走，为什么没有随身带工具包和线拐子？为什么把那些东西丢在100多米远的线杆下了？鲁生躲避着周东进的眼睛，低下头小声说，
1: 当时
0: 鲁生，你抬起头看着我。周东进的声音有些严厉起来。鲁生慢慢地抬起头，眼里装满了惊慌不安，嘴唇蠕动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一切都清楚了。当那只漂亮的野鸡飞到鲁生面前的时候，鲁生以为自己一伸手就可以抓到它。虽然哨所有规定不许打野鸡，但鲁生一想到生病的铁笼，一想到铁笼那日渐消瘦的脊梁骨，就把规定忘到脑后了。关键是那只野鸡太会引诱人了，它总是在鲁生眼看就要扑到它的那一瞬间突然起飞，而且飞得很低，落得又很近，让鲁生很舍不得放手，就那么一程一程地追到了崖边。周东进掏出一根烟，刚点着火又掐灭了，整根烟被周东进攥在掌心里碾得粉碎，烟沫子从指缝中挤出来，纷纷扬扬地洒落在地上。鲁生一直低垂着头盯着自己缠满纱布的手脚，沉默了很久，周东进才问，这些情况政委都知道吗？周东进的声音突然有些暗哑，
1: 知道，政委说这件事关系到班长的荣誉，关系到黑山口哨所的荣誉，更关系到我们全团的荣誉。
2: 别说了。
0: 周东进突然烦躁地打动鲁生，下意识地又掏出了一根烟，但这次他连火都没点就把烟碾碎了，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1: 团长，我不是为了自己，政委说的对，如果把实情照实说出来，就有可能定成事故，如果定事故了，班长就评不成英雄了，咱团就评不上安全标兵团了，那班长不就白牺牲了吗？那咱团那么多人10年的努力不就一下子全泡汤了吗？团长，这段日子我没睡过一个好觉，脑子里几乎每时每刻都

在转悠这件事。说实在话，我心里特别特别不好受，尤其是当有人来医院慰问我，说我是为了维护边防通讯线路受伤，说我是戍边英雄的时候，我真恨不能，我真想，但我忍住了。一到这个时候，我就使劲地掐自己。鲁生一把掀开被子，周东进惊讶地看到鲁生的大腿内侧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满了伤痕。我掐住这里，一遍遍地对自己说，鲁生，你这样做不是为了你自己，你是为了班长，为了哨所，为了咱全团的荣誉。我对自己说，鲁生，你得挺住啊，无论多难你都得挺住，班长为了救你连生命都牺牲了，你就不能为了班长把这一切都挺下来吗？周东进神情复杂地望着鲁生那双没了志气的眼睛。鲁生的眼里没有泪，只闪动着令人不安的鲜红的亢奋。又一根烟被周东进攥在手心捏碎了。许久，周东进突然问了一句，鲁生啊，你心里是不是很憋得慌？鲁生一愣，轻轻地点了点头。你是不是一直很想大哭一场？鲁生一下子垂下了头。周东进忍不住伸手摸了摸鲁生的头顶，他的喉结尖涩地上下滚动了几下，发出一阵沉闷压抑的咯吱声。鲁生，我批准你哭一次，你哭吧，大声哭，把堵在心里的那些东西都哭出来，别憋着。鲁生惊讶地抬头看着周东进，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不停地哆嗦着。我不哭，团长，我不哭。我命令你哭。周东进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大声朝鲁生吼道，你现在就得哭，不哭痛快了，不许给我住嘴。说吧，一转身离开了病房。团长，鲁生带着哭腔喊了一声，周东进没回头，身后传出鲁生的抽泣声，一开始还是抽抽搭搭的呜咽，但很快哭声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悲切了。终于，鲁生撕心裂肺地长嚎了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0: 直到看到陈简瞠目结舌的表情，直到听到陈简问：“周团长，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取图纸了？”周东进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怎么懵懵懂懂地返回到北方工业大学来。周团长，咱革命军队不能这么使唤人吧？怪不得陈奇说你是周扒皮，你果然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周东进一时尴尬的无话好说，只好连声道歉：“对不起，我只是……”周东进一下子卡住，不知如何解释是好了。心想：“我总不能实话实说告诉他，我稀里糊涂的就跑到这里来了吧？那也太让人莫名其妙了。”看着这么高大个汉子在自己面前尴尬的手足无措的样子，陈奇简直开心极了。他不忍心让周东进太难堪，就巧妙地接过话头说：“哦，我明白了，你是怕我看过图纸后会提出一些问题吧？哎，正好我正有几处不理解的地方想问你呢，请坐吧。”周东进这才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下了。陈简发现一讲起野战巡逻车和跟踪监控系统的设计，周东进立刻就进入状态了。他兴致勃勃地向陈简解释自己的设计思想，尽量详细地给他描述边防的实际情况，不厌其烦地回答陈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正谈到兴起时，周东进突然站起来，浑身上下乱摸起来。见陈简不解地望着他，就脱口问了句：“有烟吗？”话一出口，周东进就发现自己是多么愚蠢了。果然，陈简绷着脸，把室内禁烟的牌子重重地蹲在周东进面前。周东进说了句对不起，刚想坐下继续谈，又腾地站了起来，口气坚决地说：“不行，我得出去买盒烟，你等着，我抽两根再上来。”说吧，抬腿就想走，却被陈简一把拉住了。陈简松开绷着的脸，扑哧一声乐了：“一起走吧，把图纸拿着，买完烟去我那儿弄点东西吃，咱们边吃边谈。你没看见外面天都黑了，我肚子可是早就饿了。”陈简的饭很简单，从冰箱里掏出半成品，三下五除二几个菜就炒得了。喝什么酒？陈简问，哗啦一下拉开了柜门。周东进的眼睛立刻就直了，好家伙，满满一柜子酒。你喝酒？当然了。你自己在家也喝酒？没错，怎么了？周东进立刻摆出一副对陈简刮目相看的姿势。陈简乐了，随手拎出一瓶，和轩尼诗怎么样？周东进抽了抽鼻子问：“有二锅头吗？”“对不起，我这里除了白兰地就是威士忌，没白酒。”“哎，你不是会喝洋酒吗？”“哪儿啊，我那不过是为了配合吃西餐装装相。”陈简抿嘴一笑：“那好，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给你当一回教授，就算是对你给我上西餐课的报复吧。”说着重新挑出一瓶酒说：“咱们今天喝这一瓶皇家礼炮。”“
1: 好，这名豁亮。”
0: 陈简拿出两个高脚杯，往里面各倒了浅浅的一个底儿。周东进看了，故意在一旁做出很小心的样子问道：“
1: 喂，教授，你这酒是不是特别贵呀？”“
0: 不便宜。”“

0: 你问这干什么？我好像没说要收你的酒钱吧？哦，怪不得，怪不得你倒酒像滴香油似的。陈简这才明白，周东进是嫌酒倒得太少了，故意拿话挤兑他，忍不住的咯咯笑起来，笑够了才说：“厅长，这是第一讲，喝白兰地不能倒满杯，一次只能倒一盎司，也就一杯底儿吧，最多到这儿。来，尝尝，这可是好酒。”说着，举杯朝周东进示意了一下，先微合双目，醉心的闻了闻，才心满意足的抿了一口。周东进一仰脖，全干了。哎，谁让你全喝了？就这么一口酒，还不让都喝呀？山里人，白兰地不是喝的，是品的。下面进行第二讲，喝白兰地的程序。第一步是闻，喝之前呢，先凑近杯口吸一口气，闻一闻白兰地独特的沁人心脾的醇香。第二步是品，抿一小口酒，注意第一口一定要少，先品触到舌尖时的最初感觉，有一点苦涩和酸味，再品入口后的感觉，很润很甘醇，最后品咽到喉咙处的感觉，带有一种很舒服的麻痹感。我挺喜欢皇家礼炮的，醇而不烈，喝过之后很爽快很兴奋，即使喝过量也不会头疼。边说便又倒了一杯底酒，来，再试试。周东进听得很感兴趣，立刻接过酒杯，兴致勃勃地试了一遍。怎么样？不错，有点意思。还不错呢。又怎么了？你看你的杯子。糟糕，刚才只顾得体会了，又把酒一口喝干了。喂，你知道什么叫品吗？你看，品子是由三个小口组成的，这就是说，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为品，以此类推，大口为喝。那么，像你这样一股脑都灌进去，应该叫什么呢？
1: 什么？
0: 印驴。嘿，你敢骂我？周东进气急败坏地挥手吓唬陈简，陈简咯咯笑着向一边躲闪，突然脚下一滑，身体失去了平衡。就在他眼看就要摔倒在地的时候，周东进眼疾手快地一把将他捞了起来。定下神儿之后，才发现刚才的有惊无险，无意间为他俩制造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姿势。陈简靠在周东进的臂弯里，如同被周东进拥抱一般，只互相对望了一眼，他俩立刻意识到了这种姿势的危险，两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迅速抽回与对方接触的身体，但他们的身体却只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也许他们的身体分离了片刻，也许他们只是在意识中让身体分离了片刻，但就是这片刻的分离，使他们的身体猛然间意识到他们非常需要对方，身体依然背离了他们的意识，互相的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心中最后那道防线就在这顷刻间彻底崩溃了。过了许久，周东进睁开眼睛，他看见陈简的长发瀑布般披

披散开来，轻柔地萦绕在他的胸前、肩头、颈下。他忍不住撩起长发，轻轻地吻着。长发中飘散出的那种淡淡的幽香，使他在沉醉中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宁静。周东进很奇怪，此刻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会如此安宁？他刚刚做了一件极其鲁莽、极其荒唐的事。他和陈简认识还不到24个小时，他是来找他修改设计方案的，是来向人家请教、请人家帮助的。何况，他还是自己部下的姐姐，更何况自己又是一个结过婚的男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不应该与陈简走到一起，更不应该走得这么快，走得这么远。无论从什么道理上说，他都应该不安，应该后悔，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但是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周东进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周身像经过荡涤般清爽，心里如雨过天晴般干净，从里向外洋溢着由衷的心快。也许这就是和谐，这就是爱。周东进觉得自己有些好笑，有多少年没碰过这个字了。人就是这样，当心里没有爱、不懂得爱的时候，才最喜欢把爱字挂在嘴边。一旦有了爱、懂了爱，就会把爱深藏在心里，绝不轻易拿出来示人。其实从第一眼看到陈简，周东进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愉悦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是他那善解人意的聪明眼神，还是那充满动感的飘逸长发？是他那轻灵活泼的开朗笑声，还是调皮的与陈琦如出一辙的语言方式？反正陈简给周东进的印象之深，是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否则他也不会在极度困惑之后懵懵懂懂地返回到这里，否则他也不会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走进这间房间，否则他也不会莫名其妙地与他。周东进捧起陈简的脸，见陈简脸颊酡红，眼睛明亮，头发湿润，如刚出浴一般新鲜动人。你是谁？我是你的一条肋骨。我是谁？你是我找了一辈子的那个男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已经了解得够深了。你对我还什么都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你都知道我些什么？你是一个男人，这是最表面的。你是一个健硕、机敏、率真、强悍的男人，这也都是表面的。你是一个正面临困惑的男人，就算你猜对了，是有那么一点儿。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软弱男人。你怎么会这么想？对不对吧？就算是吧，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我是你身上的一条肋骨吗？告诉我，

女人是不是很瞧不起男人的软弱？不，女人是瞧不起软弱的男人，女人喜欢强悍男人身上的软弱。女人往往是在发现了男人不轻易示人的软弱一面后，才会真正的爱上这个男人。告诉我，在你的眼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我的感觉对你很重要吗？很重要。有多重要？如同生命一样。那我就告诉你，你是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值得我想一辈子、等一辈子、找一辈子、爱一辈子、宠一辈子的男人。周东进的心里充满了感动，他一下子把陈姐紧紧地搂在怀里，深深地含进口中。深夜，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周南征接到周东进的电话，要求他停止在北京的活动，回来重新调查事实经过，否则他就直接向军区政治部领导反映情况。周南征一下子就火了，东进，你发什么疯啊？你想没想到过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你还要不要二团的荣誉？要不要你自己的前途了？令南征意外的是，东进这一次竟丝毫没有发火，他静静地听完周南征的话后，语调平和地说：“大哥，这件事我想了两天了，刚听说时我的确很震惊。我不相信你们真会做出这种端不上台面的事。说实在的，没见到鲁生前，我一直还对大哥你抱有幻想。我希望我听到的那些传言不是真的，我希望你对这件事是做了认真的调查核实的。我希望你没为我为二团有意做过什么，直到见到鲁生后，我才相信你们是真做了，该做的不该做的你们都做了。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心里乱极了，我一时真的有些懵了，拿不定主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想办法立刻阻止你们呢，还是跟你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呢？东进，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要任性，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做出蠢事。我知道你是对王耀文拿走那10万元钱有想法，担心会影响你的研究项目。东京，你放心，这个问题我回去以后一定帮你解决。你应该相信我，相信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妥当的。你误会了，大哥，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本来已经决定不干预这件事了，你是知道的，我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提上这一职，也很在乎二团能不能得到这个荣誉。但最让我在乎的还是那两个兵，他们中的一个已经献出了生命，另一个也已终身残废，他们受到的伤害够多了，我实在不忍心再伤害他们，不忍心看到他们在付出了这么多之后却得不到一点点荣誉。我尽力说服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东进，你这样想就对了，凡事啊都要从大的方面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过去呢，你总是在关键时候把握不住机会，就是因为啊处理问题太情绪化，太喜欢感情用事了。

当真的决定这样做之后，我发现我立刻就像丢了魂似的，变得更加烦躁不安了。我什么也想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下去，脑子里一片混乱。

0: 如果硬要背离自己的话，我就会瞧不起自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会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真到了这一步，我要那些职务和荣誉还有什么意义呢？东晋，你不能这样想。你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你应该得到在部队发展的机会。有时候啊，为了达到目的，往往需要讲一些策略，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甚至需要牺牲一些你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对这一点呐，我比你体会的要深刻的多。你我都是军人，都知道军人的目的性是最强的，都知道军人在战场上为了达到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现在我们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这也是战斗，只不过呢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东晋啊，你千万不能。大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哎，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

0: 打破发生之前，车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卧龙镇开展年轻干部警示教育活动；兴平社区组织举办秧歌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国以民为本，社稷以为民而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惠及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202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15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短短一个月时间，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为编制15五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不断筑牢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根基，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在正定县城大街上摆桌子，倾听群众意见；在福州，用群众投票的方式确定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办的20件实事项目。新时代以来，全国两会上一次次同代表委员们围坐一堂，共商国事。从主政地方到领航中国，习近平同志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人民的智慧融入治国理政的壮阔征程。本台消息，日前卧龙镇开展宁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暨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警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3: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奋进力量，警示教育让我常怀敬畏之心。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2: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4: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本台消息，近日兴平社区安康秧歌队组织举办的秧歌展演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展演现场锣鼓喧天，气势壮观，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随着铿锵激昂的鼓声响起，秧歌小高跷队员身着艳丽的服装，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秧歌展演队伍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有中青年男女，大家伴随喜庆的音乐翩翩起舞，矫健的步伐扭出新时代市民群众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本台消息，眼下稻湖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5: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啊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2: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圣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6: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2: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媒体看评全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院校联动送健康。新闻中提到，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仁爱天使志愿服务队联合本地专业口腔团队，以深耕乡土建初心、健康科普助振兴为主题，到平泉市少路沟村开展公益义诊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志愿者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内科问诊、结核病科普，并发放慢性病防治宣传手册。活动专门设置口腔义诊专区，口腔医师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筛查，普及口腔清洁、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平泉市少路沟村村民汪志：
8: 护理职业学院给咱们
2: 此次义诊既是服务群众的惠民活动，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堂。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乡村振兴。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

0: 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

0: 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 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

0: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

0: 两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0: 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

0: 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半个人寻死觅活的，非要找了头发当尼姑去。我只当着小孩的家一时出气不惯也是有的，过2天就虚好了。谁想到他们越闹越凶，打他们骂他们他们也不怕，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来求太太，或者是倚着他们的主意当尼姑去，或者教导他们一顿，赏给别人去做女儿。我们可没这福分。王夫人听了说：“胡说，这哪能由得他们呢？这佛门也是轻易让人进去的，每人打一顿，看他们还闹不闹了。”正在这时候，因为8月15各庙上供，庙内的尼姑全都来送供笺，王夫人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还有地藏庵的圆心住了2天，到现在呢还没回去。这2个人听说这个消息，巴不得拐上几个女孩子到庙中去给他们干活呢，所以呢就跟王夫人说，咱们府上啊到底是做善的人家，因为太太好善，所以感应的这些小姑娘们全都愿意进佛门。

虽说是佛门轻易难入，您可要知道佛法平等啊。我佛立愿，原是一切众生无论鸡犬都要度他，无奈迷人不行，若果有善根能够醒悟，就可以超脱轮回。这几个姑娘既然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家乡又远，现在苦海回头要出家修修来世，也是他们的高义。太太，您可不要现了善念呢。王夫人听了这两个拐子的话，倒大合心意。再说家中最近事情太多，心绪烦乱，哪有心管这些小事，就笑着说，既这么说呀，你们两个就把他们带走做徒弟去吧。这两个姑子听了，念了一声佛，善哉善哉，若如此啊，是您老人家的阴德不小啊。说完呢，就举手拜谢而去。从这时候开始，方官就跟了水叶庵的智通，蕊官跟藕官就跟了地藏庵的圆心，就全都出家了。两个尼姑把他们领走了，王夫人来见贾母，看见贾母高兴，王夫人就趁机回话，宝玉屋中有个晴雯，那个丫头也太大了，而且一年之间并不离身，我看她比别人淘气也懒，所以啊，就看她前天又病倒了，叫大夫瞧瞧，没想到大夫一看说是女儿痨，我就叫她下去了，如果养好了也不用叫她进来了，就赏她家配了人吧。还有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出去了，他们都会戏，嘴里没轻没重的，只会胡说，女孩子们听了如何使的，况且丫头们也太多，如果真的不够使唤，再挑几个好的也是一样的。贾母听了点了点头说，这倒是个正理儿，但是晴雯这个丫头我看着很好，怎么就这样了呢？我的意思啊，这些丫头的模样言谈针线都比不了晴雯，将来呢只有她才能跟宝玉使唤。哎，谁知道晴雯这丫头倒变了。王夫人笑着说，老太太，您挑中的人原来是不错的，只怕她命里头没造化，所以得了这种病，这女儿痨可不是好治的。俗话又说，女大十八变呢，况且呢，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脾气，打出掉歪的。老太太，您哪能没有经验的？您看过的人一定是对的。我再说一遍，还是他命里头啊没这福分。是啊，这个晴雯呐，他处处比别人强。哎，袭人虽然老实沉稳，但是这聪明可就比不了晴雯了。你呀，既然是这样做呢，也就做了。只是宝玉这孩子，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为什么他只知道跟丫头好呢？我也为此担心，我也是冷眼看他呀，只觉得他跟丫头们闹必然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儿了，所以爱亲近他们。可是我又细细的查着试试，我看着也不是如此，怎么不觉得奇怪呢？我想着是不是宝玉这孩子应该是个丫头，他错投了胎了。贾母这么一说，大家伙儿全都笑了。就在这时候，宝玉回来了，说到父亲还没有散，恐怕天黑了，所以叫他们先回来。王夫人就问，今天你在外边所做的事儿，所说的话，你父亲还看得上吗？宝玉笑着说，怎么会看不上呢？我不但没丢丑，还拐了许多东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里接过了笔墨、香珠、扇子、扇坠一些东西，贾母看了还非常高兴，不免又问了些话。可宝玉心中一直惦记着晴雯，回完了话。

就跟贾母说自己骑马颠得浑身骨头疼。贾母就说，哎呦，快回房去换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可不许摔倒了啊。宝玉听了就急忙告辞出来了。外边麝月秋纹正带着两个丫头等着呢，见宝玉辞了贾母出来，就随同宝玉进了大观园。宝玉嘴里就说，哎呀，太热了。一边走他一边就脱，把外边的衣服脱了，把带子解来，把头上的冠脱了，就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里边露出鞋点般的大红裤子来。秋纹一看这条红裤子是晴雯手中的针线，就叹了一口气说，哎，这条裤子以后就收了吧，这是晴雯的针线。麝月也叹了口气说，哎，真真的是物在人亡了。秋纹赶紧把麝月拉了一把，宝玉在前边只装听不见，又走了两步，然后站住了。我要自己走一走。麝月就说，大白天的你自己走就走吧，还怕丢了你不成？所以就让两个小丫头跟着。我告诉你，我们送了这些东西以后再回来，我们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就跟那摆直似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官袍带履，成什么样子？宝玉听见正住心怀，就让他们两个去了。宝玉呢就带着两个小丫头到了一块石头的后边，就问，我问你们，我去了之后，你袭人姐姐打发人瞧着晴雯姐姐去了没有？小丫头有一个就回答，打发宋妈妈去瞧去了。宝玉说，回来说的是什么？小丫头说，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天早上起来就闭住了眼，也不说话了，出不了一点声了。宝玉忙问，这一夜晴雯叫的是谁？小丫头说，叫的是娘。宝玉擦了擦眼泪又问，还叫谁了？小丫头说，没听见叫别人了。宝玉又说，你糊涂，想必没有听真吧。那边站的那个小丫头可非常聪明，听宝玉这么说便走过来说，真的是他糊涂。又跟宝玉说，不但我听得真真的，我还亲自偷出去看了呢。宝玉听说就忙问，你又怎么亲自去看见了？这个聪明的小丫头说，我呀想着晴雯姐姐平时待我们那么好，如今她受了委屈出去了，我们没有别的法子救她，只好亲自瞧瞧，也不枉素日姐姐疼我们一场。就是有人知道了，回明了太太打我们一顿，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呀，我就偷着下去瞧了瞧。谁想到她平生为人聪明，至死也不变呢，见我去了就睁开眼拉着我的手问，宝玉哪儿去了？我告诉他实情，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了。我就说，姐姐你为什么不等他回来再见一面，岂不两完心愿呢？他笑着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赦免我在魏正二刻到任司花，宝玉呢他得等着魏正三刻才能到家呢，他呀得少一刻的功夫我们就不能见面了。世上凡是该死之人，阎王勾取是差小鬼来捉人魂魄的，要是迟延了一时半刻，不过烧些纸钱烧些浆饭，那鬼呀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呢就可得多待个功夫。这如今我是天上神仙来招请，岂能挨得片刻呢？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等进屋到房中留心看时辰表啊，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就咽了气了。正三刻呢，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二爷你回来了，你看这时候怎么那么巧呢？宝玉听了就忙问，我告诉

你不认识字，你也不看书，所以你不知道，这原来是有的。一样花有一位花神，之外还有总花神，但是不知道你晴雯姐姐是做总花神去了呢，还是单管哪一种花呢？这个小丫头虽然聪明，但是她一时搜不出来了。恰好这时候正好是八月时节，园中池上的芙蓉开了，这丫头一看就见景生情地回答：我也曾问过晴雯姐姐，你是管什么花的花神呢？告诉我们，日后我们也好供养啊。晴雯姐姐说：天机不可泄露，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个人，除他之外，若泄了天机，五雷就来轰顶了。他就告诉我，他呀是专管着芙蓉花的。谁想到宝玉听了小丫头的话，不但不为怪，反而去悲而生喜，笑着指着芙蓉花说：这芙蓉花也必须用这个人去司掌啊，我早就料定了，他那样的人必然有一番事业做的，虽然超出苦海，但是彼此不能相见，也免不得伤感思念呐。唉，临终前没能看见，如今应该去灵前一拜，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分了。宝玉想到这儿，急忙回到屋中，又换了一身衣服，就一个人走出园子，仍然到晴雯的哥哥嫂子家中去。他认为呢，晴雯的灵柩就停在那儿。他哪知道，晴雯的哥哥嫂子见晴雯一咽气，赶紧就回了贾府。为什么呢？也就是为了领那几两银子。王夫人知道之后，就命赏了10两的烧埋银子，又说立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因为晴雯得的是女儿痨，女儿痨死了之后断不可留。他的哥哥嫂子听了这话，就雇了人来入了殓，然后抬到城外化人场去了。晴雯剩下的衣服还有簪环首饰加在一起也值300-400两金子呢。他的哥哥嫂子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作为日后生活之用，然后就把门锁上送殡去了。宝玉来了却扑了个空，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园中。等进了房里边坐下，却觉得心里边不好受，所以又站起来出来，顺路来找林黛玉。偏偏黛玉又不在自己房中，丫鬟说黛玉上宝姑娘那儿去了。宝玉又到了恒芜院，只见恒芜院寂静无人，房内搬得空空落落的，院中的香藤亿万仍然是翠翠青青，所以宝玉又增添了几分伤感。宝玉一个人默默地出来，门外的一条阴凉路平时经常有人，没想到今天宝玉走了半天却不见一个人，不像当初那么热闹了。宝玉心中更是难受了，他低身往土坝下边一看，下边是融融默默的流水，心说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唉，去了思琪入画方官五个，现在又死了晴雯，今天宝钗又搬出去了，迎春听说也有媒人前来求亲，看着意思园中之人不久就要散尽了。唉，宝玉想了想，自己再生烦恼也没有办法呀，不如还去找黛玉，所以他仍然又到了潇湘馆，偏偏黛玉还是没有回来。宝玉想啊，自己无论如何也应该送一送晴雯，可是应该怎么样送呢？他又垂头丧气。

的走回来了。宝玉一心凄楚，猛然间看见池上的芙蓉，就想起了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想到这儿，宝玉忽然间又高兴起来，就站在芙蓉前边嗟叹了一会儿。现在不能到晴雯的灵前一祭，为什么不能在芙蓉前一祭呢？想到这儿，刚要行礼，忽然间又止住了。宝玉自言自语说，虽然如此，也不能太草率了，也得衣冠整齐，殿仪周备，才显得我一片赤诚之心呢。宝玉想了想，我该怎么办呢？要学那些世俗的殿礼断然是不可的，应该别开生面，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呢。就是挽词也得跟别人不同，绝不能学前人的一套，添写个词汇就搪塞耳目了。嗯，我必须写的洒泪泣血，一字一页，一句一题，才使我这篇文章碑有余而文不足，千万不能有词汇一大篇反而失了悲泣之意。宝玉决定好了，就回房写了一篇长文。他写的是楷书，写在什么上边的呢？就写在平时晴雯最喜欢的冰娇湖。这个题目就叫芙蓉女儿泪，前边是戏文，后边又填上一首歌，然后又准备了四样晴雯平时最喜欢的东西。一个人就在月夜之下，命小丫头们捧到了芙蓉花前，先行了礼，然后就把那祭文挂在了芙蓉枝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哭着读这首祷文。读完了之后就焚香烧了，然后仍然依依不舍地看着芙蓉出神。小丫鬟们在旁边催了半天，宝玉站起身形刚要往回走，就听见山石后边有人笑着说，且请留步。小丫鬟宝玉听了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一个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小丫鬟大叫一声，有鬼，晴雯姐姐显灵了。宝玉也确实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却是林黛玉。黛玉满面含笑说，好新奇的祭文呢，可以曹娥碑并传的了。宝玉听了脸都红了，就笑着回答，好妹妹，我是想着世上的祭文都太俗了，所以改个新样，没想到又让你听见了，有什么使不得的，怎么就不许我改一改呢？黛玉却说，我问你，原稿在哪儿？我倒想细细的读一读，长篇大论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只听见中间有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这一联意思虽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不太好，放着现成的甄氏为什么不用呢？宝玉忙问，什么现成的甄氏我放着不用？黛玉笑着说，咱们如今都是霞影纱湖的窗户，为什么不说嵌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跺着脚笑着说，是啊，好极了好极了，到底是你想的对，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只是愚人纯子说不出来想不出来罢了。我呀，今天就把这公子用女儿改去，竟算你写的这篇祭文，改作嵌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笼中丫鬟薄命。这么一改，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也觉得非常畅快，我就满足。

足了。黛玉却笑着说，她也不是我的丫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这么写也算不迟。宝玉听了忙说，哎呀，这也何苦来咒她呢？黛玉笑着说，是你要咒的。宝玉说，我又有了。莫若这么写，嵌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笼中清河薄命。黛玉听了脸上变了颜色，心中虽然有无限的狐疑乱泥，外边却不肯露出来，反而笑着说，太好了，真不错，下回再说。《红楼梦》第54讲。这天午后，宝玉睡了中觉起来，觉得没有什么意思，随手就拿了一本书看。袭人一看他看书，就忙沏了茶过去伺候着。谁知道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古乐府》，他随手翻来，正看见曹孟德那首《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宝玉就觉得有点刺心，就把这本书放下了。又拿了一本看，却是禁文，翻了几页又把书合上了，拖着腮发呆地坐着。袭人倒过茶来，见他这样就问，怎么又不看了？宝玉并不答话，接过茶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了。袭人摸不着头脑，又不敢问，只好劝，你要是不爱看这些书，不如到园子里去逛逛，也省得闷出病来。宝玉只管出神，望眉就走。走到了沁芳亭，但见人去房空，一派萧疏的景象。他又来到了恒芜院，更是香草依然，门窗掩蔽。转过藕香榭，又回到了怡红院。小厮们赶紧过来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呢。宝玉一听，整理了衣服，就来到贾政书房，请了安站着。贾政就问，你近来都做些什么功课呀？虽然有几篇字，也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近来的光景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总是推病不肯念书，把自己的正经事儿扔在脑后，就是做的几首诗词也并不是做的怎么样，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在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功夫，从今天起再不许你作诗作对的了。你要习学八股文章，限你一年，如果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再读书了，我也不愿意有你这样的儿子。然后又吩咐李贵，我告诉你，你让明言跟了宝玉去，收拾应该念的书记，明儿一早一起拿过来让我看看，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又跟宝玉说，去吧。宝玉听了无一言可答，就回到怡红院来。第二天早上，袭人便叫醒了宝玉，梳洗了换了衣服，打发小丫头去传明烟在二门上伺候着。袭人又催了两遍，宝玉只得来到贾政书房。贾政不免又嘱咐了几句话，就带上宝玉上了车，明烟拿着书记一直跟着到家塾中来。贾政到了学塾，向黛如先生请了安，黛如拉着手问了好，又问老太太近日可好吗？宝玉也过来请了安，贾政请黛如老先生坐了，然后自己也坐下。贾政就说，我今天自己送他来，就是要再拖一下，这个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举验，才是终身立名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混闹，虽然懂得几句诗词，也不过是风云月露，跟自己一生的正事是毫无一点关系的，所以只求你让他读写正经的文章，倘若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于白耽误了他的一世。
说完站起身形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了些闲话才告辞走了。黛如送贾政到了门口，然后回身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了一张花梨小桌，右边堆着两套旧书，薄薄的一本文章，叫明烟把纸笔墨砚都搁在抽屉里搁好了。黛如就说，宝玉呀，我听说你前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站起来回答，大好了。黛如心上又说，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指望了你成人，恳切得很呐。你先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理一遍，每天早上起来理书，饭后写字，过了晌午讲书念几篇文章也就行了。宝玉答应几个事，回身坐下，不免往四外看了看，当初金融之辈已然不见了，又添了几个小学生，都是些粗俗异常的。忽然间想起当时的秦钟来，心中凄然不乐，可是又不敢作声，只是闷着看书。黛如先生就告诉宝玉，今天是头一天，先放你回家去，明天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篇文章给我听，试试你进来的功课如何，我才晓得你到了什么份上了。说的宝玉心中是直跳。已然是十月中旬了，宝玉这天起来要到学房中去，因为天气突然间冷了，袭人呢就早早的打点出一包衣服，叫小丫头们拿出去交给明烟，并嘱咐说，天气冷了，二爷要换的时候好生预备着。明艳答应了，就包着毡包跟着宝玉去了。宝玉到了学房中，刚坐一会儿，忽然间西北上一层层黑云渐渐地往东南上扑上来了。明艳赶紧进来就跟宝玉说，二爷天冷了，再添些衣服吧。宝玉点了点头，就瞧见明艳拿起一件衣服来，宝玉不看则已，看了看神已就迟了，原来正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宝玉就说，怎么拿这件来，我身上不大冷，包上吧。黛如先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宝玉是可惜这件衣服，心里头就喜欢他知道节省。明烟却说，二爷穿上吧，着了凉可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爷只当疼疼奴才吧。宝玉没有办法，只好穿上，呆呆的对着书本坐着。黛如只以为他看书呢，也不太理会。等晚上放学的时候，宝玉便托病告假一天。黛如本来是上了年纪的人，乐得去一个少操一个心，就点了点头答应了。宝玉回来见着贾母跟王夫人，稍微坐了一坐，就回到园子中去，合衣躺在了炕上。袭人就说，晚饭预备下了，这回的吃呢还是等一会儿。宝玉说，我不吃了，心里不舒服，你们吃去吧。袭人说，那么着你也该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宝玉听了这句话，正碰到自个儿的心坎上，就叹了一口气说，哎，那你就收起来给我包好了，我再也不会穿它了。说着站起来脱下，自己叠起来了。宝玉无精打采地坐着，猛然间听见钟响，低头看了看表，这针呢已然指到酉初二刻了。小丫头点上灯来，袭人就说，你不吃饭就喝一口粥吧，别惊饿着，仔细饿上虚火来。宝玉却摇了摇头。袭人又说，即使这么着就索性早点睡吧。于是袭人设月铺设好了，
宝玉也就歇了。

可是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天都快亮了才朦朦胧胧的睡去，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又醒了。这时候西人麝月也都起来了，西人就说，昨天听了你翻腾到了五更多，我也不敢问你，后来我就睡着了，不知你到底睡着了没有。宝玉说，也睡了一会子，不知怎么就醒了。袭人说，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宝玉说，没有，只是心里头发烦。袭人又说，今天学坊里去不去了？宝玉说，今儿我想到园子里逛一天散散心，昨天已然告过假了，你呀叫他们去收拾一间房子，备下一炉香，搁下纸笔墨砚，你们呢只管干你们的，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千万别叫别人来打搅我。正说着，一个小丫头端了一个茶盘，一个碗，一双牙柱，又递给麝月了，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厨房里老婆子送来了。麝月接过来一看，却是一碗燕窝汤。袭人笑着说，昨天晚上二爷没吃饭，又翻腾一夜，想来今天早上起来肚子里必是发空的，所以我叫厨房里做了这个来的。麝月就打发宝玉喝了，然后漱了口，只见秋纹走过来说，那屋子已然收拾妥了，再等一会儿呢探着就过了，二爷进去吧。宝玉点了点头，只是一腔心事懒得说话。他略坐了一会儿，便走到这间房子来，亲自点了一炷香，摆上些果品，就叫人出去关上了门，写了一首悼念晴雯的诗，写完了就在香上点个火给焚化了，静静地坐着，一直等着一炷香点尽了才开门出来。袭人就问，你怎么又出来了？宝玉笑了笑说，我原来是心里烦，才找个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这回子好了，还要上外头走走去呢。说着他就出去了。宝玉一直走到了潇湘馆，在院里就问，林妹妹在家呢吗？紫娟赶紧说，谁呀？掀开帘子一看，哎呦，原来是宝二爷，姑娘在屋了呢，二爷请到屋里坐吧。宝玉就跟着紫娟进来，黛玉呢在里间屋呢，就说，紫娟请二爷屋里坐吧。宝玉走到里间，看见新写的一副小对子，上头写的是绿窗明月在，下头是青石古人空。宝玉看了笑了笑就进去了。妹妹做什么呢？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笑着让，请坐，我在这写经，只剩下两行了，等写完了再坐着说话。雪雁赶紧倒茶吧。宝玉说，你别动，只管写。说着又看中间挂着一副单条，这画面呢是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又有一个女仙，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衣囊似的，人物身边稍微有一些云雾，别的也没什么点缀。全仿宋代画家李公麟的白描笔意，上面有斗寒图三个字，用八分书写的。宝玉就说，妹妹，这幅斗寒图可是新挂上的？黛玉说，可不是，昨儿给他们收拾屋子，我想起来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宝玉说，这是什么出处呢？黛玉笑着说，眼前熟得很，还要问人。宝玉笑着说，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呢？妹妹告诉我吧。黛玉说，李商隐的诗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难道忘了不成？宝玉说，是啊，这个实在新奇雅致，正好此时拿出来挂。这个时候雪雁沏上茶来，宝玉喝着，又等了一会儿，黛玉的经写完了就站起来说，减慢了。宝玉笑着说，妹妹怎么这么客气。妹妹这两日弹琴了没有？黛玉说，

两日没弹了，因为写字已然觉得手冷，哪还去弹琴呢？宝玉笑着说：“你别瞒我，我听见你吟的是什么？素心如何天上月，有的没有？”黛玉说：“你怎么听见了？”宝玉说：“我那天哪听见了，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所以静听了一会儿就走了。我正要问你，前路是平韵，到末了忽然转了仄韵，是什么意思呢？”黛玉说：“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哪里就到哪里，原来是没有一定的。”宝玉说：“哦，原来如此，可惜我不知音。”黛玉又说：“古来知音能有几个？”宝玉听了才觉得自己出言又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心里想有许多话却不知道怎么讲。黛玉呢，也觉得刚才的话是冲口而出，此时回想起来也觉得太冷淡了一些，也就没话了。宝玉坐了一会儿，就姗姗地站起来说：“妹妹坐着吧，我还要到三妹妹那儿瞧瞧去呢。”黛玉说：“你若见了三妹妹，替我问候一声吧。”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黛玉送到屋门口，自己回来闷闷地坐着，心里想：宝玉进来说话半吞半吐，忽冷忽热，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正想着，紫娟走过来说：“姑娘，经不写了，我可把笔砚都收起来了。”黛玉说：“不写了，收起来去吧。”说着就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慢慢的细想。紫娟进来问：“姑娘，喝碗茶吗？”黛玉说：“不可，我先歪一会儿，你们自己去吧。”紫娟出来就瞧见雪雁一个人在那儿发呆，就走到他跟前问：“你这会子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雪雁只管发呆，倒被紫娟吓了一跳，就跟紫娟说：“今天我听见了一句话，我告诉你，你听这话奇怪不奇怪？”说着呢就往里屋努了努嘴，然后自己先往外走，点着头叫紫娟跟他出来。等到了门外平台底下，就悄悄地说：“姐姐，你听见了吗？宝玉定了亲了。”紫娟听了吓了一跳：“不，这是哪儿来的话？只怕不真吧。”雪雁说：“怎么不真？别人大概都知道，就是咱们没听见。”紫娟就问：“你是哪儿听来的？”雪雁说：“我听见世叔说的，是个什么知府家，家资也好，人才也好。”紫娟正听着，就听见黛玉咳嗽了一声，好像起来的意思。紫娟恐怕她出来听见，就拉着雪雁的手摇了摇，往里看看不见动静，才又悄悄地问：“他到底怎么说的？”雪雁说：“前儿个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儿去道谢吗？三姑娘不在屋里，只有世叔在那儿，大家坐着无意中就说起宝二爷的淘气来了。他说宝二爷全不像个大人的样子，已经说亲了还是那么呆头呆脑的。我就问他定了没有，他说是定了，是个什么王大爷做的媒，那位王大爷是大太太的亲戚，所以不用打听，一说就成了。”紫娟想了想又问：“怎么家里头没听见人说起来呢？”许燕说：“是叔说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要是一说起来就怕宝二爷引了心，所以不提了。世叔告诉我，又叮嘱我千万千万不可漏风。”说着用手往里头一指：“所以啊，在他面前就没有提起来。今儿个是你问起来，我也不犯着瞒你呀。”正说到这儿，就听见鹦鹉叫唤，学着说：“姑娘回来了，快倒茶来，姑娘回来了，快倒茶来。”倒把紫娟跟雪雁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并不见有人，就走进屋里。只见黛玉喘吁吁地坐在了椅子上，紫娟搭讪着问茶问水，黛玉就问：“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怎么叫不出一个来呢？”说着

0: 就走到炕边，把身子一歪，仍然倒在炕上。此间雪雁就把帐子撂下，他们两个人心里边就疑惑，是不是刚才的话被他听见了呢？大家就只好不提了。黛玉一腔的心事，又听见紫鹃雪夜的话，虽然没挺听明白，可是听出来七八分，自己就如同身子掉进了大海里一样，千愁万恨就堆上心头，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打定了主意之后，被子也不盖，衣服也不添，竟是合眼装睡。紫鹃和雪雁来伺候几次不见动静，又不好叫唤，晚饭都不吃。点灯以后，紫鹃掀开帐子一看，黛玉已然睡着了，被窝都蹬在脚后，怕她着凉，轻轻地拿来盖上。黛玉却不动，等他们出去，仍然把被子吞下去了。第二天，黛玉清早起来也不叫人，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紫鹃醒了，看见黛玉已然起来了，就非常吃惊地问，姑娘，怎么起得那么早啊？黛玉说，可不是，睡得早所以起得早啊。紫鹃赶紧起来叫醒了雪雁伺候梳洗，黛玉对着镜子只管呆呆地自看，那泪珠就像断线珍珠一样流了下来，早已湿透了罗帕。又迟了一会儿，黛玉随便梳洗了，又坐了一会儿，就叫紫鹃，你过来。紫鹃呐，你把藏香点上。紫鹃就问，姑娘，你没睡一会儿，如何点香？是不是又要写经？黛玉点了点头。紫鹃又说，姑娘，这会子又写经，只怕太劳神了吧。黛玉说，不怕，早写完了早好，况且我也并不是为了写经，倒是借着写字解解闷儿，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迹，就算见了我的面了。说着那眼泪又流下来，紫鹃听了这话也撑不住滴下泪来。从这以后，黛玉已然决定了主意，糟蹋自己的身子，茶饭无心，每天渐渐减了下来。过了半个月之后，肠胃日薄，一天果然连粥都不能喝了。黛玉日间听到的话，好像都是宝玉娶亲的话，看见怡红院中的人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所以自己连药都不肯吃了，只要诉求一死。睡梦中常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一片疑心竟成蛇影。这天已然是断了粒米了，奄奄一息，就等着一死了。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 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

0: 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平泉融媒。

0: 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卧龙镇开展年轻干部警示教育活动，兴平社区组织举办秧歌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国以民为本，社稷以为民而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惠及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202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15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短短一个月时间，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为编制15五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不断筑牢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根基，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在正定县城大街上摆桌子，倾听群众意见；在福州，用群众投票的方式确定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办的20件实事项目。新时代以来，全国两会上一次次同代表委员们围坐一堂，共商国事。从主政地方到领航中国，习近平同志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人民的智慧融入治国理政的壮阔征程。本台消息，日前卧龙镇开展凝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暨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警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2: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奋进力量，警示教育让我常怀敬畏之心。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1: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3: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1: 本台消息，近日兴平社区安康秧歌队组织举办的秧歌展演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展演现场锣鼓喧天，气势壮观，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随着铿锵激昂的鼓声响起，秧歌小高跷队员身着艳丽的服装，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秧歌展演队伍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有中青年男女，大家伴随喜庆的音乐翩翩起舞，矫健的步伐扭出新时代市民群众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本台消息，眼下稻虎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4: 那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啊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1: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5: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1: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媒体看评全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院校联动送健康。新闻中提到，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仁爱天使志愿服务队联合本地专业口腔团队，以深耕乡土建初心、健康科普助振兴为主题，到平泉市少路沟村开展公益义诊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志愿者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内科问诊、结核病科普，并发放慢性病防治宣传手册。活动专门设置口腔义诊专区，口腔医师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筛查，普及口腔清洁、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平泉市少路沟村村民汪志：
7: 护理职业学院给咱们带来的福利挺好的，都互相查的什么毛病，什么有什么病，结核病啦，再就护口腔啦，然后这都挺好，测的血糖、血压，对老百姓都有好处。
1: 此次义诊既是服务群众的惠民活动，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堂。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乡村振兴。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6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6到26度，毛棱沟多云，16到26度，平北多云，16到26度，柳溪多云，16到26度，王土房多云，16到26度，戚家寨多云，16到26度，辽河源多云，12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8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8到27度，卧龙镇多云，17到27度，台头山多云，17到27度，杨树岭多云，17到27度，清河镇多云，17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8到28度，小四沟多云，18到28度，道虎沟多云，18到28度，七沟多云，18到28度，党坝多云，18到28度，博罗树多云，18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0: 真棒。
11: 妈，我考上大学了。
10: 太好了。
1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0: 好好好。
1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

0: 城市。第一篇，雄安新区，涵养新动能，培育新主体，加快建设经济强区。
1: 今天，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0: 我省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1: 河北四人荣登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1: 全国铁路暑运结束，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日本9月或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1: 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锚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能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心而行的坚实步伐。首期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2: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红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

0: 新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1: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擎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鸿擎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2: 我们鸿擎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呢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1: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星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超：
3: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1: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邓铃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立峰：
4: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1: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就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5: 最新我们 AI 创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零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需要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1: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4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河北雄安创想家孵化器有限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协作体负责人夏建松：
6: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

0: 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呐、啊，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1: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张英杰：
2: 建设及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1: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3: 今年9月至11月，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展港综合文体中心三大场馆陆续推出18场精彩演出，涵盖经典京剧、话剧、原创喜剧、儿童人偶剧、综艺演出、向上专场、专题音乐会等。
1: 今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太行海运有限公司体系办主任张丽丽：
4: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1: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八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科长孙卫国：
5: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8: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9: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

0: 持不放弃，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1: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0: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1: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2: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1: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3: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4: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5: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6: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1: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7: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1: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8: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1: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9: 我们在走读的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1: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10: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11: 依托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打造了一批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截至目前，京津冀共推出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
6: 昨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4人上榜，分别是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

0: 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
1: 最新数据显示，从七月到八月，河北博物院推出19个线下陈列展览，53个数字云展，237场社交活动，106小时延时开放。暑期，河北博物院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43%。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请听报道。
2: 早上7点，南白河中心渔港码头渔船一字排开，整装待发。岸上来自附近渔村的群众雷动大鼓，跳起扇子舞，期盼一帆风顺。济黄渔05782船员谢军：
3: 终于迎来了开海，希望这一趟出海风平浪静，平安航行，能多补点好渔货，满载而归。
2: 船长白立慧：
4: 这今年的休渔效果确实看得见，海里的渔货明显比以前多了，小鱼小虾也多了不少。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渔货。
2: 南白河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宋国良告诉记者，开渔后他们将开展海上常态化监管，做好渔业生产服务保障。
5: 我们加强海上巡航执法，严查违规捕捞，同时做好安全生产提醒，引导渔民规范作业，既保障渔民出海安全，也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0: 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近年来，光伏发电装机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55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1: 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2019到2025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报告称，农村电商规模实现高速增长，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
1: 今天上午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此行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
0: 昨天，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

0: 新高，平均票价 36.74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今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你方伸出援手，支持你方应急救灾。
0: 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599人失联。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计划改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1: 体育方面，今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兵、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几台助手进得附属建筑物来，却惊讶地发现里头一个人也没有。努尔斯神父，我刚才明明听到开门的声音呢，他想。他继续向前走，直到能看到教堂的入口。一位穿着晚礼服的瘦男人站在门口，抓着头皮，看起来十分的茫然。几台助手气得大喊一声，意识到刚才让其他几个人进来后忘了重新关门，这才是可怜兮兮的乡巴佬从外面的街道上跑进来。看他的样子，倒像是在寻找去参加婚礼的路线怎么走呢。
3: 对不起，
2: 他喊道，从一根巨大的石柱旁边跑过去，我们还没开门呢。在他背后突然响起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几台助手还没来得及转身，头却先被扭转了过去。一只强有力的手从后面紧紧捂住他的口，使他的喊声不至于被人听到。这只捂住他的手雪白雪白的，他还闻到了酒的味道。那个一本正经穿着晚礼服的男人平静地拔出一把很小的左轮手枪，径直瞄准了祭台助手的前额。祭台助手觉得下身热了起来，他意识到是自己失禁了。你给我仔细听着，穿晚礼服的男人低声说道，我要你马上离开这里，不要做声，

0: 号跑掉，不要停，你听清楚了吗？
1: 几台助手口不能言，只有拼命的点头。
0: 要是你报警的话，
1: 穿晚礼服的男人用枪抵着他，
0: 我们肯定会找到你。
1: 几台助手于是迅速从外面院子里跑了出去，一刻也不敢停，直到双腿发软，筋疲力尽。

塞拉斯犹如幽灵般迅速地绕到进攻目标的背后，等索菲发现他时已经太迟了。他还来不及转身，塞拉斯一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脊梁骨，并用粗壮的胳膊拦腰抱住了他，拼命将他向后拖。他惊叫起来，提宾与莲等这才回过头，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你，提宾结结巴巴地说，你把瑞米怎么样了？塞拉斯平静地说道，你现在只管让我拿了拱顶石离开这里就可以了。瑞米刚才说过，要完成重新夺回拱顶石的使命，就必须做得干净利落，进入教堂把拱顶石抢到手，然后就走，不要杀人，也不要与人争斗。塞拉斯紧抱住索菲不放，又把手从他胸部放下来，移到他腰间，然后伸进他背心的口袋里搜索着。透过自己的酒气，他能够闻到索菲头发里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清香。拱顶石呢？他低声问。拱顶石早些时候还在他的背心口袋里，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在这里呢。兰登低沉的声音从房间另一头传来。塞拉斯转身看到兰登手拿一只黑色的密码筒，在他面前摇来晃去，就像斗牛士在挑逗不能说话的动物一般。把它放下，塞拉斯命令道。你让索菲和提比离开这里，兰登回答说，只需我们两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塞拉斯一把将索菲推开，用枪对准了兰登，向他走去。你别过来，兰登说，先让他们离开。你没资格跟我讲什么条件，话不能这么说。兰登把密码筒高高的举过头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摔到地上，将里面的小瓶子砸个稀巴烂。尽管塞拉斯表面上对他的威胁不屑一顾，但他内心还是闪过一丝恐惧，这真是始料不及的呀。他用枪对准兰登的头部，故作镇静地说，你绝不会砸坏他，你和我一样都很想找到圣杯呢。你弄错了，你比我更想得到他，你已经证明为了得到他你甚至愿意去杀人。40码开外，瑞米·莱格鲁德从拱门附近的附属建筑物里的靠背椅上探出头，他逐渐恐慌起来。塞拉斯并没按事先的计划采取行动，即使在这里，他也能看到塞拉斯穷于应付眼前的局面。按照导师的命令，瑞米是不让塞拉斯开枪的。放他们走，兰登再次下了命令。他把密码筒高高举过头顶，怒视着塞拉斯的枪口。修道士的眼里既充满了怒气，也饱含了沮丧。瑞米的心揪得更紧了，他担心塞拉斯真会朝手里还拿着密码筒的兰登开枪。密码筒可不能掉啊。密码筒将是瑞米通往自由与财富的门票。一年前，他还只是一名时年55岁的仆人，居住在维莱特庄园的深宅大院，成天为迎合让人烦透了的瘸子瑞提宾爵士不断冒出来的奇异想法而疲于奔命。但接着就有人想跟他做一笔特别的交易，瑞米与瑞提宾爵士这个闻名全球研究圣杯史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将带给他终生梦寐以求的东西。自那以后，他继续在维莱特庄园效劳，终于迎来了眼前这难得的机遇。我离目标是如此的接近。

他对自己说，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圣殿教堂里的礼拜堂以及 Robert Landon 手中的拱顶石。如果 Landon 真把密码筒砸了，那他什么也没有了。我要不要亲自出面呢？那是导师严格禁止过的， Raymi 是唯一知道导师身份的人。你确定要让塞拉斯去执行任务吗？不到半小时前， Raymi 就已经向导师请示过了，当时他正等着接受去窃取拱顶石的命令呢。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了。导师的语气非常坚决，塞拉斯处理其他四位巡山隐修会的成员时干得不错，他会把拱顶石夺回来的。你还得继续隐匿身份，如果有人知道你的底细就干掉他，反正我们人也已经杀得不少了。不管怎样，千万别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可以改头换面啊，瑞米心想。你不是答应过给我一笔可观的报酬吗？有了这笔钱，我就会从头到脚变成另外的一个人了。导师曾告诉他，做手术甚至能改变人的指纹呢。很快他就会获得自由，他将换上一副让熟人认不出来的英俊的面孔，沐浴在洒满沙滩的阳光之中。我明白了，瑞米说，我会在暗中帮塞拉斯的。瑞米，你要知道，导师告诉过他，那座可疑的坟墓不在圣殿教堂，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找错地方了。瑞米大吃一惊，这么说，你知道坟墓在哪里了？那当然，我以后再告诉你吧，现在你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万一那些人找到了坟墓的确切位置，并抢在你拿到密码筒之前离开教堂，那我们就永远与圣杯失之交臂了。瑞米对圣杯并无什么怨恨，只是如果不能找到他，导师就拒绝给他报酬。每次想到即将到手的那笔钱，他就兴奋不已。这是比将近六七百万欧元的巨款呢，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永远离开这里。瑞米的脑海里闪过了法国的蓝岸地区海滩小镇的美丽图景，他将在那里度过余生，晒日光浴，让别人反过来服侍自己。然而此刻在圣殿教堂里，连登威胁说要砸坏拱顶石，这样瑞米的前程就未卜了。想到即将失去的一切，他就特别的难受，于是他决定大胆行事。他手里的枪是一把隐蔽的小口径锥子型美杜莎牌左轮手枪，但在小范围内可以造成致命的创伤。瑞米从暗处走出来，快步来到圆形房子的中央，他用手枪直接瞄准了 T-Bin 的脑袋。老家伙，我等你已经很久了。

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瑞提饼爵士，看到瑞米用枪对准他，惊得连心跳都快要停止了。他这是干什么？提饼一眼认出了他那把出于安全考虑而锁在豪华轿车手套箱里的左轮手枪。瑞米，你这是怎么了？提饼气急败坏地说。兰登与索菲同样被吓得目瞪口呆。

0: 瑞米从背后抱住提比，用枪管猛击他左边偏高正对着心脏的后背。提比觉得全身肌肉都紧张起来了。
1: 瑞米，我没……
0: 我直说了吧，瑞米抢白道。他从提比的肩上望过去，看着莲德，把弓顶石放下，要不然我要开枪了。莲德一时好像变得麻木起来。
1: 你要拱顶石有什么用？
0: 他结结巴巴地说，
1: 你又不能把它打开。
0: 哼，一群自以为是的傻瓜。瑞米冷笑道，难道你们没注意到，整个晚上我一直都在听你们谈论这些诗吗？我什么都听到了，我也跟其他比你们懂得还多的人说了，你们甚至连地方都没找对，你们要找的坟墓纯粹在别的地方呢。提饼惊慌失措，他在胡说什么呀？
1: 你要圣杯干什么？
0: 莲登问。你想在世界末日之前毁了它？瑞米对那位修道士吩咐道，把拱顶石从莲登先生那里拿走。修道士步步紧逼，莲登则步步后退，他把拱顶石高高举起，好像随时准备将它摔在地上。我宁愿毁了它，也不愿让它落入非人之手。提饼这时感到一阵恐惧，他仿佛看到他终身的事业将在眼前烟消云散，他所有的梦想都将化成尘埃。
1: Robert， 不！
0: 他大声喊道，不要！
1: 你手里拿的可是圣杯呀、啊、瑞米不会朝我开枪的，我们认识已经有十个。
0: 瑞米朝天花板放了一枪，手枪这么小，但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枪声回响在石屋子里，简直就像电闪雷鸣，所有人全都镇住了。
1: 我不是开玩笑的，瑞米说，接下来我就要开枪打他的后背了，把拱顶石交给塞拉斯。
0: 兰登很不情愿地伸出手，塞拉斯走上去接，他的红眼睛里充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他把拱顶石放进长袍口袋里，然后向后退去，手枪仍旧瞄准了兰登与索菲两人。提宾的脖子被瑞米抱得紧紧的，瑞米拖着他开始向屋外退去，手枪还抵着他的背。
1: 放他走，兰登命令道。
0: 我要带提饼先生出去兜兜风，瑞米还在往后退。如果你们报警，我就杀了他；如果你们想干涉，我也会杀了他。听清楚了没有？
1: 带我去！
0: 兰登的嗓子因为激动变得嘶哑起来。
1: 放瑞走！
0: 瑞米大笑起来。得了吧，我和他关系好着呢，而且他用处也大得很呢。提饼将拐杖拖在身后，他被瑞米推着往出口处走去。这时塞拉斯也开始向后移动起来，但他的手枪始终对准了兰登与索菲两人。索菲的语气非常坚决，
2: 你是在给谁卖命啊？
0: 闻听此言，瑞米笑得得意忘形。
2: 奈夫小姐，说出来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未来特庄园客厅里的壁炉冷了，然而柯莱却在他跟前走来走去，一边读着国际刑警组织给他发来的传真。一切出乎他的意料。根据官方所做的记录，安德烈·维尔内是一位模范市民，警方没有任何有关他的犯罪记录，甚至连一张违规停车的罚款单也没有。他先后在预科大学以及巴黎大学受过教育，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国际金融专业的学位。据国际刑警组织说，维尔内的大名经常出现在各家报纸上，并且都是些正面新闻。很明显，此人曾参与过苏黎世储蓄银行安全系统的设计，从而使他成为当今世界

界电子安全系统的领头羊。根据维尔内个人信用卡上的资料显示，他是一位艺术书籍的爱好者，各种名贵酒类的嗜好者。他酷爱古典音乐，他所珍藏的唱片里大多数是勃拉姆斯的作品。显然，他是用几年前购置的那一套特别高级的立体声系统来欣赏这些音乐的。一无所获。科莱不禁叹了口气。今天晚上，从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情报来看，唯一的亮点显然就是提宾的仆人留下的指纹了。在屋子另一头， PTS 的首席检察官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读着交上来的调查材料。科莱望过去，有什么新发现没有？检察官耸耸肩，这是瑞米·莱格鲁的留下的指纹，他因犯了轻微罪行而受到传讯，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像是他为了享受打免费电话的便利，重新装了电话插孔而被学校赶了出来，后来又去偷偷摸摸，抓起来放了出去，放出去又被抓起来。有一次做急诊气管切开手术，他还在医院开具的账单上做了手脚。他抬起头，痴痴地笑，说什么对花生油产生过敏反应呢？克莱点了点头，他想起有次警方到一家餐馆去做调查，那家餐馆没在菜单上注明肉辣酱里含有花生油，结果有位客人坐到桌上才吃了一口，就因对花生油产生过敏反应而猝然死去。莱格鲁的为避免被人抓起来，可能就住在这里。检察官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他那天晚上够幸运的了。克莱叹了口气说，好了，你最好还是去跟法西探长说吧。检察官阻止了他。就在此时，另一位 PTS 的侦探人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侦探，我们在谷仓里发现了一些东西。从那位探员急切的神情来看，克莱只好猜测可能是发现某人的尸体了。不是的，头儿，是更多的。他迟疑了一下，令人感到意外的东西。克莱擦了擦眼，跟着这位探员来到谷仓。克莱擦擦眼，跟着那位探员来到谷仓。他们走进那散发出煤气，有如洞穴的地方。那探员走到屋子中央，那里有一架木梯，高高的通向屋船，紧靠在高悬于他们头顶的草棚上。梯子原先不在那里吧？克莱悠悠地说：“是的，头儿，那梯子是我弄上去的。刚才大家还在罗尔斯轿车附近提取现场留下的脚印时，我看到这架梯子倒在地上。要不是看到梯子中间的横档磨损得很明显，又沾满了泥土，我才不会多想。梯子肯定经常被人使用，它刚好够得着那个草棚，所以我把它竖起来，爬到上面去看。”克莱循着那架倾斜得厉害的梯子望过去，目光终于落在那离地面很高的草棚上。难道经常有人爬到上面去吗？从这里往上看，那草棚宛如一个无人的舞台，不过从这里显然很难看清它的全貌。一名 PTS 的高级探员出现在木梯的顶端，他正俯身朝下看。侦探，你肯定很想上来看看吧？他用那戴着橡胶手套的左手朝克莱挥了挥。克莱疲惫地点了点头，走到那架破旧的梯子下面，抓住了底部的横档。梯子被设计成旧式的锥形，克莱越往上爬，梯子就变得越窄。克莱快爬到梯子的顶端时，踩在一节细小的横档上，身体几乎失去了平衡，顿时觉得身体下面的谷仓在眼前旋转起来。于是他提高警惕，继续往上爬，终于爬到梯子的顶端。那位倚在上面的探员向他伸出了手，克莱伸手一把抓住，这才勉强地来到草棚的平台上。喏，就在那边。PTS 探员指着里头一尘不染的阁楼说，从这里往前走，

我们只发现几个脚印，不过我们马上就拿去做鉴定。克莱借着微弱的光斜视着远处的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离他们老远的墙壁上建了一座装备精良的计算机工作站，它有两个铁塔一般的中央处理器，一台带喇叭的平面视频显示器，一台硬盘驱动器，还有一套多频道的可充电的音频控制设备组成。究竟是什么人竟跑到这地方来干这种勾当？克莱朝对面走去，一边问，你们检查过那套设备没有？那是听音哨啊。克莱觉得有些头晕。你是说窃听器吗？那名探员点了点头，是的，是非常先进的窃听器。它像一张堆满电子零件、使用指南、仪器、电线、焊接棒以及其他许多电子组件的设计桌做了个手势。那人很清楚他在做些什么，这里的许多仪器跟我们的设备一样先进，这其中有微型话筒、可充电的光电池，还有高容量的随机存储器芯片等，他甚至还拥有新式微型驱动器呢。这倒是给科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套很完整的系统。那名探员说着，递给科莱一件比袖珍计算器大不了多少的装置，从它上面垂下一条大约一英尺长的电线，在线的末端粘着一块邮票大小、薄如胶纸的金属薄片。它主要是由配置了充电电池的高容量硬盘录音系统组成，电线末端的金属薄片就是集话筒与光电充电电池功能于一身的装置。科莱很了解他们，退回到几年前，这些看似金属薄片利用光电池的话筒，从技术上讲在当时是一项巨大的突破，而如今硬盘录音设备就可安放在比如说灯的后面，而金属薄片大小的话筒则可嵌入灯的底座里，并染上与之相匹配的色彩。只要装上这样的话筒，使它每天能接受几小时阳光的照射，光电池就会给系统持续充电，那像这样的窃听器就能继续使用下去而不受到什么限制。那接收方法呢？科莱问道。那名探员朝一根绝缘电线做了个手势，那根线从电脑后面伸出来，沿墙壁而上，穿过了谷仓屋顶上的一个洞眼。他们是通过简单的电磁波利用屋顶上的小天线接收的。科莱知道这些录音设备通常安置在办公室里，并利用声音来激活，为的是节省硬盘的空间。白天它被用来录下别人谈话的片段，到了晚上为避免被人发现，再把压缩的声音文件发送出去，然后硬盘会进行自动清理，准备第二天再次录音。他把目光转移到堆满几百盒音响磁带的架子上，这些磁带都标有日期，也都编了号，有人一直在忙得不可开交呢。他转身问那名探员，你知道他们在监听谁吗？这个嘛，侦探。这位探员走到计算机前，并启动了一份软件，说，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兰登与索菲跨过圣殿教堂地铁站的旋转栅门，冲进肮脏的隧道与站台组成的迷宫深处时，兰登感到筋疲力尽，同时也觉得非常的内疚。是我连累了瑞，他现在真可谓是性命攸关。瑞米的突然卷入虽然令大家深感震惊，不过还是很有意义的。这说明任何人只要他们想把圣杯弄到手，都会暗中派人打入到对手内部。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将人安插到提宾身边。纵观历史，那些了解圣杯史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小偷以及学者那样的人，提宾一直是这些人的众矢之的。这样的事实本可让兰登减少一些拖累他的自责，然而却没有。我们得找到瑞，将他解救出来，马上。
莲登跟着索菲来到通往西面的地铁站台，一到那里他就急忙跑去打公用电话报警，尽管瑞米曾威胁他不要去报警。莲登坐在附近一张肮脏的椅子上，心里充满了悔恨。索菲一边拨电话号码一边不住地重申，请你相信我，眼下解救 T 病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让伦敦警方插手进来。莲登最初并不同意他的主张，不过由于他们已想好了一套计划，这才使索菲的那套逻辑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 T 病暂时是安全的，即使瑞米与其他人知道骑士坟墓的确切位置，他们还是需要 T 病来帮他们解开圆球之谜。莲登担心的倒是在圣杯地图找到之后，他们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一旦找到了地图，瑞就会成为他们沉重的包袱。要是莲登还想有机会解救 T 病，或者再看到宫顶时，他就得先找到这座骑士坟墓。不幸的是，瑞米突然来了个先发制人，现在迫使瑞米停下来就是索菲承担的任务，而莲登的责任就是找准骑士的坟墓。索菲可能会使伦敦警方四处追捕瑞米与塞拉斯，迫使他们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运气不错甚至有可能逮住他们。但是莲登的计划就不敢那么肯定了，他打算坐地铁到附近的国王学院，他因拥有所有神学方面知识的电子数据库而闻名，这是兰登所听过的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任何关于宗教方面的历史问题，只要一敲键盘，很快就会找到答案。他不知道该数据库对一位被教皇杀害的骑士这样的问题会提供什么样的答案。他站起来，来回踱着步，盼望火车能马上就来。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在公共电话那头，索菲终于拨通了伦敦警方的电话。这里是雪山分局，调度员在另一头说道，请问你要将电话转往哪个分机？
1: 我是来报案的，有人被绑架了。
0: 索菲知道怎样才能做到不拖泥带水。请问尊姓大名？
1: 索菲停了一下才说，我是法国警察署的探员索菲 Knife。
0: 显然他的头衔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我马上就给你转过去，女士，我去叫一位侦探来跟你通话。电话接通时，索菲就在怀疑警方会不会相信他对 T-Bin 的绑架者的描述。一位穿着晚礼服的男人，还有比这更容易让人辨认的嫌疑人吗？就算 Raimi 改换装束，但他还带了一名患有白化病的修道士，况且他们还裹挟了一名人质，不可能会去搭乘公用的交通工具。他在心里疑惑，伦敦可能会有多少美洲虎牌加长豪华轿车？索菲似乎要等上一辈子的时间才能联系上那名侦探。快点啊！他听得见电话线里发出的滴答声和嗡嗡声，仿佛他正被电话线传了过去。15秒钟过去了，终于有人来接电话。
2: 是 Knife 小姐吗？
0: 索菲惊得跳了起来，他马上认出了那瓮声瓮气的男音。
2: Knife 小姐，贝祖法西询问道，你到底在哪里？
0: 索菲沉默不语。法西显然关照过伦敦警察局的调度员，如果索菲打电话进来，务必要提醒他。
2: 听着，
0: 法西用法语简练地对他说，
2: 今晚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Robert Land 是无辜的，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被

0: 取消了。但即使是这样，你们两人还是很危险，你们得赶快过来。索菲的下巴松弛了一下，她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反应。法喜可不是个随随便便向人道歉的人呢。
1: 你没有告诉我，
0: 法喜继续说，
1: 亚克索尼埃是你祖父，考虑到你感情上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对你昨晚的反抗行为，我也就不打算追究了。不过你和兰德还得赶快跑到最近的伦敦警察局去避一避。
0: 他知道我在伦敦，他还知道什么？索菲听到对方发出连续不断的嗡嗡声，或者是其他机器发出的声音，他也听到电话线里传来古怪的滴答声，于是他问道，
2: 你是在跟踪我的电话吧，探长？
0: 法西的语气变得坚定起来，
1: 奈夫小姐，你和我现在必须合作，我俩在这里损失都很惨重，合作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了。昨晚我判断失误，如果由于我的错误导致一名美国教授和法国中央警署解码专家的死亡，那我的前途就完了。
0: 火车终于来了，发出滴滴的轰隆隆的声响，此刻一阵温暖的风正吹遍火车站的各个通道。索菲急不可耐地想跳上去，兰德显然也是这么想，他打起精神朝他走去。
2: 你要找的人是瑞米·莱格鲁德，索菲还站在那里说，
0: 他是提宾的仆人，他现在在圣殿教堂里面绑架了提宾。而且
1: 奈夫小姐，
0: 法喜不耐烦地喊道。这时火车轰隆隆地开进了车站，
1: 这种事不适合拿到公用电话上来讨论，为了你们的安全，你和兰德得马上过来避一避。
0: 索菲把电话挂了，与兰德箭一般地跳上了火车。

0: 批评的猎鹰者号飞机，那几乎称得上完美的机舱，此刻已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钢片，空气被压缩了，散发出一股丙烷的味道。悲痛发泄，将所有人都打发走，他独自一人坐着，手拿着饮料以及在梯柄保险柜里找到的沉重的木盒。他的手指划过那朵镶嵌的玫瑰，并把那装饰精美的盖子举起来，他在里头发现了一个上面标有字母转盘的原石桶，这五个字母拼起来就是 Sapphire。 法喜盯着那五个字母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把那圆柱体从衬垫上拿起来仔细地检查，生怕漏掉其中的某个部分。法喜将圆柱体放回了木盒，然后透过飞机的窗口茫然地看着外面的停机库，脑子里还在想刚才跟索菲进行的简短谈话，以及刚从维莱特庄园 PTS 那里发来的消息。突然一阵电话铃响，才将他从白日梦里惊醒过来。电话是法国中央警署的接线总机转过来的，调度员一上来就不停地道歉，说苏黎世储蓄银行的总裁不断地打电话过来，尽管他们反复地告诉他探长出差到伦敦去了，但他仍旧打电话来。发现很不情愿地让接线员把电话接过来。维尔内先生，发现还没等那人开口就先说道，我很抱歉刚才没打电话给你，我总是很忙。我已经答应过你，不会让你银行的名字出现在各家媒体上，所以你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听得出维尔内的语气里有些不安，他告诉法喜兰登与索菲如何将木盒子从银行里弄出来，又是怎样说服他协助他们逃跑。然而当我听说他俩有罪在身时，我就把车开到路边，要他们把盒子还给我，但他们却攻击我，并开着我的车走了。原来你还在关心紫檀木盒子。法喜看了看镶嵌在盖子上的玫瑰，然后又轻轻地揭开盖子，露出那白色的圆柱体。那我告诉你，里面都放了些什么东西。
1: 里面倒没有什么好东西。
0: 维尔内情绪激动起来，
1: 我只是担心银行的名声会受到损害，从前我们银行还从没遇到过抢劫事件，从来没有。如果我不能帮客户找回这件东西，我们的名声就会毁了。
0: 你刚才说索菲和兰登有密码也有钥匙，那你凭什么说他们盗走了盒子呢？
1: 他们今晚杀了人，也包括索菲·奈夫的祖父在内，他们的钥匙和密码很显然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得到的。
0: 维尔内先生，你的背景资料和兴趣爱好我手下的人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显然你是位颇有教养并且情趣高雅的人，我也想象得出你跟我一样是一位很讲信义的正派人。这样吧，我以警局探长的名义向你保证，不单是你的盒子，就连你银行的信誉问题都不会有丝毫的损失。

车来，站在维莱特庄园高高的草棚上，瞪着眼睛看着计算机的显示器，惊奇不已。所有这些区域利用该系统都能偷听得到吗？是的，那名探员回答说，这些数据好像也收集一年多了。科莱看了看手中的名单，没说一句话。科尔贝、索斯塔克、宪法委员会主席、让·查菲、裘德波姆国立美术馆馆长、埃德沃德·罗什、密特朗图书馆高级档案保管员、亚克索尼埃、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米歇尔·布勒东、法国情报局局长。探员指了指电脑屏幕说，第四个很明显让人关注。科莱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他很快注意到了有人在监听亚克索尼埃。他又看了看那份名单，这样有名望的人别人怎么可能偷听得到？你听到什么音频文件没有？听到一些，这是最近的一份文件。那名探员敲了敲键盘，喇叭里便传来清脆而逼真的声音，探长，密码破译部的一位探员到了。克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那是我的声音啊。他想起了他坐在索尼埃的桌子旁边，用无线电向当时还在卢浮宫艺术大画廊的法西提醒索菲奈夫到来的情景。探员点点头，如果有人对我们此次行动感兴趣的话，那今晚我们在卢浮宫调查的大部分内容都可能被人偷听了去。那你有没有派人去搜寻那个窃听器呢？我看没这个必要，我知道它在哪里。探员走到工作台上一堆过时的笔记与设计图前，从中选了一页递给科莱说，很面熟吧？科莱惊骇万分，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古代示意图的影印件，图上画的是一台机器的原始模型。他看不懂上面手写的意大利语标签号，但他知道他在看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组装起来的中世纪法国骑士的模型，这骑士像眼下就放在索尼埃的办公桌上。科莱的视线转移到页面空白的地方，有人用红色标签笔潦草地在影印件上做了些注解，这些注解是用法语写的，大意是如何正确地将窃听装置插在这位骑士的身上。塞拉斯坐在停靠于圣殿教堂附近的美洲虎豪华轿车的乘客椅上，瑞米在车后面用他们刚才从汽车尾部的行李箱中找到的绳子将提宾的手绑了，并把他的嘴堵上。等到他把这些事情做完，这才发现拿着拱顶石的手有些潮湿。瑞米终于从车后面爬出来，绕着车走，然后钻到塞拉斯身边的司机座位上。你没事吧？塞拉斯问。

0: 艾米咯咯地笑起来，她擦去身上的雨水，回过头，越过那用铁栅栏隔开的区间，看了被绑起来的 Ray Tibin 一眼。他蜷缩在车后的阴影里，几乎看不见了。他跑不了了。塞拉斯听见 Tibin 模糊不清的喊声，这才意识到 Remy 将刚才堵住他嘴的破胶带又拿来对付 Tibin 了。
1: 闭上你的臭嘴！
0: Remy 回头向 Tibin 吼道。他把手放到造型精致的汽车控制板上，按了按钮，一道不透明的隔墙随即在他们身后升起，将车后的隔间封住了。于是 Tibin 消失了，他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瑞米瞥了塞拉斯一眼，这些年来我实在是受够了。几分钟后，正当瑞米开着美洲虎加长豪华车加大马力穿过街道时，塞拉斯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导师，他激动地接起电话。喂，塞拉斯。导师操着熟悉的法国口音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这说明你还没出事。塞拉斯听到导师的声音，他同样感到释然。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但他们的行动却疯狂地偏离了原来的轨道。现在好了，一切似乎又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工丁石到手了，太棒了。导师问他，瑞米在吗？听到导师这样称呼瑞米，塞拉斯吃了一惊。在，是瑞米刚才救我的。他是按我的吩咐去做的，你被他们绑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真感到过意不去。肉体上的痛苦倒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把工顶石弄到手。你说的没错，我现在要你们赶快把他送过来，时间真的很宝贵呀。塞拉斯想到终于能够见到导师一面，心情急切起来。好的，阁下，我很荣幸。塞拉斯，我要瑞米给我送过来。瑞米。塞拉斯不由垂头丧气，他为导师赴汤蹈火，效犬马之劳，他还以为会让他亲手把拱顶石交给导师呢。难道导师偏爱瑞米？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导师说道。这说明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他压低嗓门，你要相信我很愿意让你这位上帝的子民，而不是让一名罪犯把宫顶石送来。可我必须处理瑞米，他没听从我的命令，因而犯下严重的错误，将我们整个的计划都搅乱了。塞拉斯打了个冷战，他回头瞥了瑞米一眼，原来绑架 Tibin 并没列入计划之内，而且如何处理他是他们将要面临的新的难题。你我都是上帝的子民，导师低声地说，所以绝不允许别人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片刻，分明有种不祥的预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要瑞米把宫顶石给我送来，你听懂了我的意思没有？塞拉斯察觉导师生气了，他很奇怪这人竟然如此的不近人情。他迟早会露面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塞拉斯心想。瑞米只不过是在尽义务罢了，毕竟宫顶石是他夺来的。我明白了，他敷衍了回去。那好，为了你自身的安全，你马上离开街道，警察很快会来寻找你们的汽车。我不想看到你被抓走。天主石工会在伦敦有栋房子，对吧？那当然。那里的人喜欢你吗？我跟他们情同手足呢。那你赶快去，等我拿到宫顶石，处理好眼前的问题，我再打电话找你。
2: 你在伦敦吗？
0: 如果你照我吩咐的去做，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2: 那好。
0: 导师长叹一声，似乎对目前必须做的事情也深感遗憾。我来跟瑞米说几句。塞拉斯把电话递给了瑞米，觉得这可能是他瑞米莱格鲁的最后一次接电话了。瑞米接过电话，他明白这个可怜的备受折磨的修道士还不知道前方会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变得毫无用处了。塞拉斯，你是被导师利用了，而你的主教不过是他的爪牙罢了。瑞米还在为导师说服别人的高超技艺惊奇不已。阿林加罗莎主教相信一切，他完全被自己铤而走险的动机所迷惑了。阿林加罗莎过于心急，让人难以相信。虽然瑞米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位导师，但还是为自己赢得了此人的信任而感到自豪，并尽力去帮助他。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你给我听好了。导师开了枪，你先把塞拉斯带到天主市公会的住处，等再过几条街道后才放他下去，然后把车开到圣詹姆斯公园，那里离议会和大笨钟很近。你把车停在骑兵教乐场，我们就在那里碰头。说完，他就将电话挂了。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国王学院是国王 George 四世于1829年创建的，里面设有神学及宗教研究所。它离议会很近，是由皇家出资运营的。国王学院的宗教部在宗教教学以及研究方面号称具有15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1982年，他还创办了系统神学的研究机构，并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完善和最先进的宗教研究电子图书馆。兰登与索菲冒雨来到了图书馆，他还在打着冷战。研究大楼跟 TB 描述的一模一样，厅很大，呈八边形，里面一张巨大的圆桌子煞是抢眼。要不是屋里放了12个平面计算机工作台，就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坐上去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在离大厅门口很远的另一端，一位图书管理员正在给自己泡一壶茶，开始了当天的准备工作。多么美好的早晨啊！他把茶晾在一边，走了过来，并操着欢快的英国口音说，需要我帮什么忙吗？是的，谢谢。 Robert 回答说，我叫 Robert Landon。 他开心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是谁。有一阵子 Robert 担心是法西将他的形象弄进英国的电视节目里去了，然而这位图书管理员的微笑却表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Landon 出乎意料地做了回名人，对此他一点也不习惯。再说，就算世界上还有哪个人能认出他这张脸，那也应该是宗教研究资料室的图书管理员才对呀。我叫帕梅拉·杰汤。图书管理员伸出手来，温和地说。他有着一张亲切而充满智慧的脸，还有一副甜美的嗓子。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看起来度数很深。幸会幸会。兰登有礼貌地说，这是我朋友索菲·奈夫。两个女人互相打了个招呼，然后且他们立刻转身对兰登说，我不知道你会到这里来。不要说你，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如果你不嫌麻烦，我们真想让你帮忙查些资料。且他们动了一下，似乎有些不安。我们通常只向事先提出申请或预约的人提供服务，当然如果你是这里的客人除外。你受到邀请了吗？兰登摇了摇头，我们到这里来谁也没通知。我有位朋友对你评价很高呢，瑞提宾爵士，英国皇家历史学家，你认识吗？兰登提到这个名字时神情有些黯然。听到这儿，且他们眼睛一亮，笑了起来。我的天，这还用说吗？他是个多么狂热的人呢，每次他来总是要查找同样的东西，成天除了圣杯还是圣杯，我真担心他这个人还没有放弃探索就不行了呢。他眨了眨眼，时间与金钱能给人带来如此高尚的享受，我这样说你不会反对吧？那家伙整个是个堂吉诃德。那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索菲问，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啊。姐他们将空荡荡的图书馆扫视了一遍，然后向他们眨了眨眼。那好，眼下我总不能找个借口说我很忙吧，只要你们签个名，我想也不会有人感到不安的。说吧，你们想干什么？我们到伦敦来是想找一座坟墓。姐他们满脸疑惑，在伦敦大约有20000座的坟墓，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些呢？是一位骑士的坟墓，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骑士？那倒是大大缩小了搜索的范围，很不寻常嘛。我们对要找的骑士的坟墓主人了解不多，索菲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说着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那首诗的前两句。兰登与索菲起初犹豫着要不要把整首诗给一个外人看，最后他们决定就让他看这首诗的前两句，即可以确定骑士身份的那两句。索菲将它称作被分隔的密码。每当情报部门截获了含有敏感信息的密码时，破译密码专家们就会对各自密码的零散部分进行分析处理，这样等他们将密码破译出来之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拥有完整的解码信息。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防范也许过分了一些，
即使这位图书管理员读了整首诗，确定了这位骑士的坟墓，并且还知道失踪的圆球是什么样子，但如果没有密码筒，那也是无济于事。借他们从这位著名的美国学者眼中读到了一种急迫感，仿佛尽快找到那座坟墓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那个和他一起来的长着一双橄榄绿色眼睛的女人看上去似乎也一脸的急切。杰他们疑惑不解，他戴上眼镜仔细审视着他们刚才给他的那张纸上的小诗。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他的行为触怒了上帝，因为违背了他的旨意。他瞥了客人一眼，这是什么？该不是哈佛大学玩的寻宝游戏吧？兰德有些勉强地笑了笑，我看差不多吧。杰他们停了下来，他觉得自己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段，不过他倒是被他吸引住了，于是开始仔细琢磨起这两句诗来。这首诗说的是一位骑士，他想必做了什么事情触怒了上帝，然而教皇对他还算宽待，将他葬在了伦敦。兰登点头说，你没有发现其他什么吗？杰他们走到厅里的一个工作台，暂时还没有，不过我们可以看看在数据库里能够搜索到什么东西。在过去的20多年里，国王学院的系统神学研究机构采用了光学人像识别软件以及语言转化手段，对大量的文本，诸如宗教百科全书、宗教参考书目以及10种文字写就的圣贤书稿、历史书籍、梵蒂冈信札、牧师日记以及其他所有涉及到人类精神层面的作品，逐一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并编写了新的目录。正因为现在这些数额惊人的收藏典籍是以比特和字节的形式存在，才使得要搜寻的有关方面的数据变得格外的容易。且他们调用了其中一个工作台，他看了看那张纸条，然后开始打字。首先，我们将直接启动波尔检索系统，先输入几个关键词，看看能找到些什么。谢谢。且他们输入了几个关键词，伦敦、骑士、教皇。然后他按了搜索键，这时他能够听到楼上主机以每秒500兆字节的速率扫描数据时所发出的嗡嗡声。我正在要求系统给我显示在完整文本中包含了这3个词的所有文件，虽然我们会受到过多的数据干扰，但仍不是

为我们寻找想要的东西的好地方。电脑屏幕上现已出现了第一个匹配的数据，给教皇画像，选自 Joshua Reynolds 爵士收藏油画作品集，由伦敦大学出版社出版。

0: 杰汤再次摇了摇头，电脑继续发出嗡嗡的声音，而数据出来的速度却比平常快多了。屏幕上出现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大多是关于18世纪英国作家亚历山大·普伯的。他创作的反宗教、反史诗的诗歌很明显在许多地方提到了骑士以及伦敦的相关内容。杰汤姆飞快地瞥了一眼屏幕底部的数字栏，这台电脑通过计算当前数据的数量，并将它乘以上代搜索的数据库的百分比，大致估算出将要找到的信息数目。这次详细的搜索似乎将会没完没了地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数据，估计数据总数2692个。我们必须重新设定参数。杰汤姆停止了搜索，说，有关这座坟墓的资料就这些吗？还有其他的没有？兰登看了看索菲奈夫，神情有些不安。杰汤姆觉得这绝不是什么寻宝游戏。以前他已听说 Robert Landon 去年在罗马的一些传闻，这名美国人被允许进入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图书馆——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他不知道 Landon 是否有可能在那所档案馆里了解到了什么秘密，也不知道他眼下歇斯底里地寻找一位位于伦敦的神秘坟墓是否跟他在梵蒂冈了解到的秘密很有关系。杰汤姆在图书馆干了多年，凭他多年的经验，他很清楚人们跑到伦敦来寻找骑士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圣杯就是他们前来的终极目的。杰汤姆微微笑了笑，扶了扶眼镜说，你们和 T 病是朋友，又跑到了英国来找什么骑士？他双手交缠在一起，我敢打赌你们是来找圣杯的吧。兰登与索菲互相交换了惊讶的神色，杰汤姆大声笑了起来，各位朋友，这座图书馆就是专门为圣杯寻找者提供一个探险基地，瑞提宾爵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我真希望每次搜索玫瑰、莫达拉的玛利亚、圣杯、巡山隐修会等词语的时候能收费一先令，每个人都喜欢彼此互惠互利嘛。他摘下眼镜斜视着他们，快给我更多有关的信息。在片刻的沉默中，杰他们发现两位客人虽然出于谨慎还想考虑考虑，但最终很快做出了决定，因为他们迫切地希望能找出结果来。给你，索菲奈夫冲口说道，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了。他从兰登那里借了一支笔，又在纸条上添上了两行诗句，递给了杰他们，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杰汤姆会心的一笑，果然是冲着圣杯来的，他想。他注意到诗里有玫瑰以及怀孕子宫的提示。我可以帮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

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

0: 持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 以上合智慧

0: 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现在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目前216国道的抢通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600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像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此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轮换。那随后呢，照明保障车辆开始到位。9点14分呢，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的现场移动。那一切准备完毕以后，运送大石块的这种重型卡车再次进场。那现在媒体朋友呢都在一个天幕底下躲雨，这也在等待道路的彻底抢通。那这现在这个雨势呢，这两个小时来看是忽大忽小，一会儿毛毛雨，一会儿是像雨量级达到雨的那种，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身旁的吉隆藏布河的河水呢流速也开始加快了。那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救援抢险力量，对216国道受损的道路进行了抢通。那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晚上6点52分左右，第一批挖掘机和等其他抢险器械吧，已经涉水抵达了原吉隆口岸受灾搜救的核心区域。道路抢通的工作也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的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我得知的消息是，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的核心区域。那可以说今天是非常的不容易， 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在我来看有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呢是 S 弯，就是它这个河道的第一个 S 弯，这个弯的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一个起点。后面的三个难点呢，分别是山脊拐弯处的三个冲沟。那这个冲沟呢，就相当于瀑布，是山体的这种积水沿着这种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修作业呢，也可能损毁已修的这个路段。那其中一号沟和二号沟这个冲沟的影响比较大。今天早上呢，道路作业是通过了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呢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现在最新的是已经有一组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的冲沟。大家据了解，刚才你也提到了，像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扩展到了距离原吉隆口岸大概600米的地方。之前几天像修路进度一度缓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介绍呢，经过泥石流的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爬挂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域，但从现场此前的这个视频我的了解到呢，地面是属于这种淤泥和碎石混杂的，那现在的雨势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3: 嗯，好的，李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1: China，赢！

今10:2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呢，郑钦文战胜16岁的新秀，闯过首轮关。足协杯1/4决赛呢，大连英博1-0战胜上海申花，北京国安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主场0-3输给海港。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比赛。目光还是先投向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6位出战的中网协的选手完成了首轮的全部对决，那最终呢是交出了3胜3负的成绩单。其中呢，吴亦丙、王新宇、郑钦文3位选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希宇、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啊，是苦战5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约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

0: 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忠明，其实今天凌晨呢，郑钦文是4-6、6-3、6-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大家感觉看这场比赛，尤其是后两盘那种眼里有火的郑钦文回来了。如果您从技术环节来讲，他在哪些地方找回了状态呢？你觉得？
1: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后两盘郑钦文的这个气势是完全回升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郑钦文。而且当时我在解说比赛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似乎巴黎奥运会当郑钦文就是面对后面几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尤其像面对像科贝尔啊或者斯瓦泰克的时候，就那种感觉那种斗志啊，确实是回到了比赛场上。但是昨天我们的比赛其实实话来讲，第一盘一上来也看到了郑钦文发球端的一些波动和起伏，因为一上来第一盘里他的一发进球率仍然不是特别理想，一发的得分率呢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其实钦文也分享到，就是第一盘结束之后在盘休，他是利用了这个洗手间暂停，然后去到这个休息区，其实内心当中在不断的跟自己对话啊，就是说既然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也补充一个前情，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对这个钦文实际上是感冒了。那么他说，既然我现在身体状态是不在最佳，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盘、第三盘，或许可能当时想还有第三盘，那么更多的其实是要先专注于在自己的发球分上面啊，把自己的发球局先做好。我觉得第二盘其实一上来钦文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呢，是主要是抓住柳托娃正手相对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柳托娃其实他反拍，你说他的加力变线呀、啊、或者说反拍扬起一些上旋球啊，用月亮球的方式来把节奏进行一些改变啊，他的反手其实还是他整个技术环节的一个亮点啊，但是他的正拍其实相对，因为他还是只有16岁的一个小将，我觉得技术环节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盘、第三盘钦文的正拍的对角线以及反手直线啊，这两条线一直在压制住柳托娃的这个正拍的，一些进攻也好，或者说借力也好啊，在这方面呢取得了一些成效，随之呢，就是在郑钦文自己的发球局，他就是越保越顺，而且在接发端也是越接越有信心啊，导致了后面两盘我们看到了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情况。
0: 柳托娃从孟菲斯开始应该是一个9连胜的一个局面，并且呢当时还赢了安德烈耶娃，就是世界排名最靠前的好手。那怎么看这个运动员这场比赛，我们说郑钦文的过往猛焦虑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是否在提升啊？你觉得他的状态啊是不是在越来越好？
1: 对，这名小将呢，我觉得其实未来还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选手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潜在对手。因为就像刚才郝迪讲到的，他在孟菲斯的几场的胜利其实都赢了很多关键型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呀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那么来到美网赛场，其实面对钦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啊，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托娃一上来给到这钦文这么大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钦文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第二盘解决的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啊，他的一发进球率上升到了55%，然后呢这个一发的得分率上升到83%啊，这个发球端我觉得就是基本盘稳下来以后，他后面这两盘我们看不论是正手直线的这个得分，还是说他一有机会来到半场网口，他打了很多凌空的制胜分，
2: 对
1: 啊，其实都是很提气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发球，当他一旦能稳定住，他的进攻端的这些火力就可以慢慢的归。

0: 来。
1: 嗯，但似乎发球现在稳定下来，对于郑钦文来讲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是不是？
0: 是的啊，因为其实这个决胜盘一发进球率郑钦文只有30%，20个发球进了6个一发，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被这个第二盘第三盘，因为钦文一直是占据场上主动的那一方，我们似乎有点忘了其实他这个决胜盘大部分还是在用二发打比赛啊，但只不过他的二发得分率在决胜盘有一个64%啊，一发的得分率在决胜盘是67%啊，那么只不过是他的得分效率在这个决胜盘仍然为他顶着那口气。另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口心气儿啊，包括他获胜的这种欲望啊，一直在他体内不断的去给他这种动力向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第二轮他不论是面对本西奇还是面对普林塞瓦，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如果说整场比赛不能够来到一个50%以上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挑战和威胁性在的。
1: 嗯，请问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在本西奇和普林塞瓦之间产生，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都是老熟人了，你觉得跟谁打可能对郑钦文来说更有利呢？
0: 这两位球手呢应该说是各有特点啊。本西奇他是刚刚，也不能说刚刚产后复出，但是他是在大概1.5年之前啊完成了这个产后复出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壮举啊，因为他在产后复出的这段时间仍然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这届美网他是12号种子，另外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受病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的经验啊，他也是一位奥运金牌得主，他是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女单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本西奇的话应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对手的经验摆在那里。同样呢，面对普林塞娃的话，我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普林塞娃他是一个球风和球路比较多变的球员啊，他的反拍经常会有一些切球的变化，包括他上下旋的节奏变化也在女球员当中比较明显。另外就是一旦他打疯了以后，确实他面对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什么样的排名的球员都能够发挥出他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面对哪个球员吧，可能郑钦文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这一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这个一发进球率真的太重要了，一旦这一发进球率能不断的发进去，不断的给到钦文正向的反馈的话，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完全还是有的打的。
2: 我们再来说说王新宇啊，首轮其实相比较这个吴亦丙以及郑钦文来说，王新宇的这个过关是最为顺利的。那下一轮呢，将会迎战的是卡林斯卡亚。那他们这个两个历史上的交手是什么样一个局面？包括新宇的球风和对手的这个啊，是否有互相克制的地方啊？
1: 怎么看这两位美女之间的对决？
0: 这两位球手呢之前一共交锋过3次啊，那么新鱼是1胜2负，稍稍占有劣势，但是这3次交手其中前2次是在硬地上完成的啊，但都相对比较久远，一次是在2020年澳网，一次是在2022年的这个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那场比赛又是高原的硬地场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前面2次硬地交手都是卡林斯卡亚最终获胜，但是可能借鉴的这种可借鉴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多了啊。最近一次交锋是在这个斯特拉斯堡的500赛上面，是红土的一站比赛，当时王新宇是6-4、7-6击败了卡林斯卡亚。这个是红土的比赛，那可能我觉得对于这个美网的中快速的硬地，可能借鉴起来呢又也相对有限。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一场比赛啊，就是说

0: 较考验两个人当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况。那么卡林斯卡亚今年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吧。他只是在华盛顿的500赛进入到了八强，然后呢在多伦多和辛辛那提两站1000赛都是止步了第三轮，就是有一定的胜场积累，但是并没有特别完成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连续性的这种突破啊。卡林斯卡亚他的球风其实是属于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打法，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始终能够让他站定击球的话，他会有很多的制胜分啊，从他的正手这一侧这个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辛瑜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要做好的就是他要延续他面对阿朗哥的时候，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赶紧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分数。因为我觉得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的现在这个辛瑜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到中前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很不一样。对了，
0: 哎，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1: 嗯，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2: 就看完2-1的时候觉得能赢。
1: 就是6-0。
2: 6-7 6-1 6-1
1: 之后是3-6 4-6，最后呢这场比赛是非常遗憾输给了特兰杰里迪。这个比赛到底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过程会如此跌宕起伏，或者说两个人的状态好像就没对上，你怎么看？
0: 嗯，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在我们中国球迷来看呢，真的为小商感到遗憾啊，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来去击败这位阿根廷的老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这个过程这么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核心原因还是小商，就是今年他没有这种连续参赛的，尤其是他这个年初打完几站比赛之后伤停了以后，伤停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比赛，刚刚是北美硬地赛季才刚刚回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造成的，就是小商在这场五盘的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就是上来第一盘确实非常好啊，发球底线往前全都在线，但是第二盘呢，当他3-1领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专注力啊，他的对于场面的这种解读，对于对手的解读，其实我觉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啊。36岁的老将，他最令人这个钦佩的就是去抓这些商俊成，当他注意力松动的时候啊，我怎么去把这个分数咬下来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我觉得比较这个有经验的一点还是在防守端啊，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类型的这种场地的球手啊，所以他在防守端的这个覆盖面积，或者说我在关键分我比你多打一拍的这种能力啊，在第二盘和这个第五盘，尤其这个又阴雨暂停了回来之后啊，我觉得在一些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出来了。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小商也不要灰心吧，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中国赛季，
2: 是
0: 期待着他能够在家门口的比赛再磨合一下。
2: 好，感谢钟明今天的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前方看到的情况。
6: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个核心的这个最前方的抢修的这个道路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是这样的，现在呢现场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呢这里的雨呢是时而大时而小，所以呢加在这个两山之间气温也

0: 是非常的低。我呢是今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达的现场。上午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但是现在呢温度只有10度，所以气温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在现场观察到呢，目前是仍然有非常非常这个多的大卡车拉着这些巨石向这个最深处挺进。大卡车呢是会以3队为一组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大卡车呢是直着进去，但是它要倾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它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说它需要进行一个掉头。那么我也在前方看到呢，其实越往深挺进，它的作业面是越窄的。也是现场工作人员呢在极窄的作业面的情况下留出了一条可以供这个大卡车去掉头的路。那么司机师傅呢也告诉我说，他们是每天最多拉3趟。那么从他们这个装在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前方的卸大石头的地方呢，总共需要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的车呢大概是有100多辆。所以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在不停的就是往这个核心区去运这个大石头，方便这个前方的救援人员去进行石头的稳固以及这个堆料的填充。那么目前呢，我离现场还是比较远，所以说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核心情况，但是通过这些路上的经过的这些车不断的向里面去开，我也能感觉到其实里面的这个抢通的这个路的这个进度呢也是非常的快的。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众的这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一个小天幕下等着，因为天气下着雨，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个路能够修通。预计呢是今天晚上能修通。其实我也是在下午晚上8点的时候呢观察到，其实有这个救援人员呢是向外撤离，有就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呢是向内挺进，其实他们是进行了一个换班。然后但是我在向外撤离的这个救援人员的眼神当中呢，其实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些疲惫，反而是一些坚定，这样就让我从他们的眼神当中感觉到他们其实对这个抢通的道路这个决心是非常的坚决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也是在焦急的等待着前方的这个路能够尽早的修通。有相关的任何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在现场进行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3: 我是张文。
1: 哎，目光转向中国足球，26年的足协杯4分之一决赛呢，今天是3场比赛较量结束，那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呢3-1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呢是0-3主场输给上海海港。就3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足球评论员李戈老师。老师晚上好。
4: 哎，浩迪、张文二位晚上好。
1: 咱先说说这个北京和兰州这比赛啊。这比赛其实按道理讲应该在兰州踢，
4: 对，
1: 但兰州这个主场的条件呢不足满足这个比赛，所以呢来挪到北京了。然后我看那个兰州的这个球员来北京国安还特别拍了一下北京国安的更衣室啊，
4: 对，
1: 入场通道，证明这个中乙球员面对这个比赛还是非常重视的。
4: 是，
1: 并且这场比赛由于是我们的足协杯比赛是就低啊，就是人中乙没外援，咱就不能上外援，所以北京国安上了个
3: 全华班。
1: 今天这个比赛呢，这个阵容上啊，上的是很多的，像有些年轻队员也都登场了，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全华班中的主力中的主力了，像西哲、玉宁都上了哈。
4: 对，
1: 李老师先说说这场比赛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包括兰州陇原这个球队怎么样啊？
4: 我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北京国安在主场3-1啊战胜了兰州陇原竞技队，但是我觉得要对这支中乙的球队要点赞啊，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啊，对方肯定是全主力出战，但是对于北京国安而言，尽管不能够出外援，但是今天我们看首发阵容的张玉宁、邓杰夫、张稀哲、杨立瑜，然后阿布杜海米提，然后李磊、侯森、白杨，这都是国安队国内球员在联赛中的主力球员，真正所谓的像主教练 蒙哥马利说的年轻队员或者出场比较少的队员就是三个人，一个是范双杰，一个是贾佩凡，一个是
1: 王宇。
4: 对，
1: 嗯，
4: 所以总体而言啊，虽然北京国安是就着乙级联赛的这种规模出了一个全华班，但这个全华班就像张晓瑞说的，那比对方的这个整体实力要强了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说好的你喜欢的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从整个十一人的国安的首发的身价要比对方高出好几倍。但是呢，尽管是如此悬殊的一个比赛，但是看完了整场比赛之后，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中超打中乙球队真的场面上你完全看不出来是隔了一个中甲这么一个联赛，哎，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相反，今天真正啊，作为兰州陇原竞技队的这些年轻的队员中，我们的名字几乎是啊一无所知，但是整个比赛打起来，我觉得是相当认真的。那么这支啊，这个兰州陇原竞技队啊，它不是一支啊甘肃本地原产的一支啊中乙的球队，它是去年还是从山东那边啊，2025年年初的时候，从当时叫山东日照雨起队啊，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迁到了兰州，迁过几后才改名了叫兰州陇原竞技队。那么他今年打中乙联赛的时候，他打的是中乙联赛的预赛。那么预赛南区北区各有12支球队，那么陇原竞技是分在了北区12支球队啊，22轮预赛，那么最终他是拿到了26个积分，排在北区的第八位，而北区的前六位才能跟南区的前六位真正构成今年啊中乙联赛的一个所谓的冲甲的这么一个联赛。那么他作为第八名球队，他现在只能进入到7到12名的一个保级组啊，为2027年中乙联赛的资格，他要打一个保级组接下来的巡回赛。所以呢，从这么一个身份的介绍来看，这支中乙的球队的整体实力，不要说跟北京国安的全华班相比，即便是在中乙的北区中相比的话，他也不算一个中上游的球队。那么今天在工体中，我觉得这支球队能打出这样的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整个的比赛进程之中，我们看他在前面的时候顶的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球队他有个特点啊，他今年在22轮的中乙的预赛之中，他是4胜14平和4负。我们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他进攻不是特别擅长，但是他的防守体系还是比较稳固的啊。所以今天他在这一场攻体中，他也把他这个防守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在今天晚上进行的3场比赛中，都是同场开始的。那么最晚失球的就是他，他在攻体中，他这26分钟的时候，他丢掉了第一个进球。所以从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很少能打像工体这样一个大场，又是这么好的一个比赛条件，这么好的草坪的情况下，我觉得他是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另外到了比赛临近这个就是国安打进第三个球时，曹宁那个球的时候，其实在禁区内对方还是在前场的左路有一脚传中球。这个球呢，我看比赛中虽然最终是被边裁和 VR 共同示意中是对方有一个进攻队员越位了，但是如果细分的话，这个球对方越位那个队员实际上不是真正的进球人，而是国安队后防线在防这个球的时候是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乌龙啊。按我个人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越位的这个理解来看，这个球其实应该是算进的，是算国安乌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就是2-2的比分，那最后可能还加上补时，国安能不能最终能够真的在90分钟之内能够战胜这么一个中乙的球队，我觉得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1: 嗯，
4: 在总体而言啊，中乙的球队表现，我觉得要比获胜的北京国安要更加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马上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张腾飞。腾飞你好。
5: 你好主播。
1: 嗯，请介绍一下目前216国道抢通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呢依然是在此次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现场，也就是此前报道中大家非常关心的吉隆口岸的这块区域。那现在从我的视角看向吉隆河谷的话，能够看到整个吉隆河谷可以说都是被各种大型机械作业的灯光打亮，而且呢现在最前面的这台机械的灯光距离我现在目测来看，可能我因为天气比较黑哈，我只能说目测来看呢只有100-200米了。那我刚才呢也想尽办法在漆黑中摸黑向前 前行抵达了他们作业点的位置。那我看到呢，现在现场的单音机械啊，主要就是在针对今天。

0: 下午我们提到的最后还有一段涉水的路段在加紧进行抢筑路基的工作。因为呢这段涉水的路段现在大概还有几十米宽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现在还有水流在经过，那么有水的存在呢就会使得从车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通过的。但是也要告诉大家，那么在刚刚呢我和我的前方报道团队我们也尝试了一下，发现虽然说这段涉水路段路面上是有水，或者说这段这个水流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深，但是呢旁边的边坡实际上是可以供人通行的。我们刚刚也徒步尝试了一下，发现我们很轻松的几分钟就越过了这段这个涉水的路面。所以呢从我在现场的观察来说，从吉隆镇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沿着216国道的这样的一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其实徒步的话是已经可以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连夜抢修的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我们希望尽快的让车辆和一些重型的这些设备能够进来，所以我们还需要对现场的道路呢进行这种加紧的抢通，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涉水的路段。那目前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多台大型机械还在持续的作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抢通，可能我们还要等待前方指挥部给大家带来统一的消息。
1: 嗯，
0: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腾飞，那今天晚间你们后续在前方还有哪些情况是重点关注的？这方面再给我们简单说说哈。
0: 首先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可能也跟前两天所有的在核心区的救援队伍一样，一到夜里这就下雨。刚才这个大概在七八点钟的时候现场就开始落雨，而且刚才一阵儿是一阵暴雨把我们全身都给淋湿了。我现在已经真切能感受到之前救援队伍说到的，在这个核心区如果是晚上的话有可能存在失温的这个风险，因为这个一旦下雨之后衣服打湿之后很快在这个峡谷里边温度再加上夜间温度比较低还有风，那其实是对人来说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体感是比较冷的。所以这种下雨首先给我们的救援人员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体感上的会晚上会比较冷。那第二呢就是针对这样的夜晚的救援来说，那现场的照明条件虽然说我说我看到的是灯火通明，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把整个这样的这么宽的一个河谷全部打亮。所以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挖掘机械呢还主要是靠它的这个每台机械自有的灯光在进行各个点位的作业。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特别前处于最前端的这些作业机械它可能也要面临一个夜晚视线不足的这样一个风险。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场也有指挥员。那另外就是降雨发生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这种落石或者说滑坡的风险，那这样一来也使得夜间的施工呢也是难度更大。当然现场也是通过多种手段，包括边坡雷达还有我们的人防地防等多种措施来确保抢通作业的安全。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就是整个作业链现在大家还在努力，还在想方设法加快这样的进度。主播。
1: 好的，腾飞。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协杯的比赛。继续请进李哥老师。李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我们说完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比赛，再来说说山东这场哈。
4: 嗯，
1: 这场比赛我们是一起看的，我觉得我们就是编辑部的山东球迷转身就走了，就不再看完了已经。
4: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是一个周中的比赛，又是在山东泰山队的主场，但是山东泰山上半场就输了一个0-2，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0-3。您觉得泰山队主要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他们的防线出了哪些问题？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主力进出啊，跟联赛的主力阵容相比的话有个别位置上做了一个调整，但总体来看双方还是派上了一个主力。我觉得跟那一场上海申花跟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情况双方的首发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形，打到八强赛就是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就是今年联赛比较特殊，目前成都蓉城一家领先的分数非常多，所以其他这些参加足协杯的比赛中的球队中如果还能取得明年亚冠的这种希望的话，我觉得只能有足协杯的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也是早到八强赛的时候我们看今天这三场比赛作为中超的球队都是主力进出，但是今天山东队之所以主场作战没有任何的优势，

0: 最后输了个0-3，也是长田在这个赛季中途接手以来，应该说输分最多的一场比赛。不在于说他没有出主力啊，队员不想好好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这个防守的专注度上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啊。刚才就像张文你说的，上半场17分钟、20分钟、3分钟之内，刘祝润和安佩姆各进了一个球，这两个进球其实进球的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左边打进去以后，然后切到禁区之内，刘润一个晃动就打进去了，安佩姆是在中边接着莱昂纳多的那一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啊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1: 弹跳，对，很明显，
0: 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传接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啊、射正的次数啊、进攻的次数啊和危险进攻的次数，这些主要进攻数据上，那么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都是要强于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山东泰山队主要输在了队员的这种注意力啊、
1: 专注度、
0: 进攻度不够的问题上。
2: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8分钟黄子豪英博球员就已经离场了，
1: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10，直到77分钟米内罗也下场，对方变成10-10。这比赛再我们简单说说哈。
0: 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就像郝迪你刚才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说的是8分钟，其实是在上半场刚刚5分钟的时候，黄子豪就因为弥补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弃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腾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给了红牌，之红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8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10打11人，以少打多，尽管你是主场作战，但这个形势太不利了。刚才你说了申花又是号称是大连英博的苦主，那这种情况下很难再打了啊，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至少是上半场完全是以少打多的，但是要给大连英博点赞的就是在5万多名啊大连英博的球迷的助威之下，上半场以少打多10人打11人，大连英博居然给扛住了啊，这一点为下半场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啊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翼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1/4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概英国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示出了大连英国啊。

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又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0: 那这些比赛才打得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格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格老师，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我在少年逃离春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7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

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锤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 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源的台前幕后。
10: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0: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2: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0: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2: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2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

0: 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2: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3: 刘烟，你严重了。
2: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4: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0: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4: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2: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6: 我要回北京一趟。
7: 回去干什么？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3: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4: 宣纸

0: 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啊、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2: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4: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5: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

0: 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洋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

0: 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1: 对，
0: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2: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0: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2: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2: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

0: 像什么？这个里面
1: 棉花。
0: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2: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0: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连长连，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4: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5: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4: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6: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7: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2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 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两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贴，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7: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7: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8: 不如蚕丝、金龙血、都是细尘、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7: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截取。
9: 打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8: 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7: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8: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7: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6: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新手技艺，以新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11: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6: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1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明志。红八军团

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万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两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2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

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十九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

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四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到贵州的黎平、锦平，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第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
前后

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坝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

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都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0: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3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记录下来的。从此王洛宾对这一旋律念念不忘，他将歌曲旋律略作调整，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风格，也用最小的改动让歌曲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1: 在配歌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都达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3版，它的前两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他将原来的那个歌曲中那个咪瑞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瑞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
0: 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最重要的是修改歌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0: 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1: 他写出来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嘛，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上去啊，是吧，平上去弱。
0: 从上世纪30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歌声。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
2: 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是不是我亲生的？
3: 妈，别赶我走啊！
2: 我就在家生一个孩子。
3: 我是在做梦吗？
2: 妈，
4: 昨晚的梦好吓人。
5: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搭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6: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4: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7: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8: 我知道，我知道，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0: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7: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5: 列在前，横在后。
6: 列是从左往右，横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7: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艾诺尔
11: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7: 对，
4: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5: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12: 这什么鬼？
13: 逗号也能说呀？
6: 切，这算哪门子发现？
7: 不，马一菲说得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14: 会。
7: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15: 哎，这助学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16: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15: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16: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吴老师，你说呢？
13: 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了。
16: 吴老师，您真负责。
13: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16: 走，我们也回班。
15: 走吧。
6: 马一菲，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4: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5: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4: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5: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13: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5: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13: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哎呦，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5: 我喜欢画画。
4: 别难过，桂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7: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啊！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14: 好。
15: 把作业本发下去。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错误率不高，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6: 耶，老师表扬我喽。
15: 也表扬马一飞，作业全对。
8: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6: 太棒了，我也全对。
12: 哎，看看我也全对，我也全对。
7: 小贤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15: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7: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15: 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7: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5: 真的？我没听错吧？
6: 我们都参加吗？
7: 自愿报名。
6: 我报名。
12: 我参加。我报名。
14: 老师在哪报名？
17: 我也要参加。
18: 我也报名。
5: 哇，李海踢球的样子好帅啊！
8: 20+20+50，我这周攒了210几分。
5: 你想欢乐高要1800几分呢？
8: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
5: 快看，李海上门了。哎呀
17: 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5: 别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8: 哦，我不说。哎呀，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19: 尝尝，
8: 好吃。爸，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19: 你的鞋多的穿不完，不买。
8: 妈，求您啦。你回来了，我爸怎么黑着脸啊？妈，求您了，求您了！
19: 去，别求了，去把桌子擦擦，马上开饭。
8: 妈，我保证这次买了鞋，3年都不换新鞋。
20: 你又要买什么？
19: 买足球鞋。
20: 成天买这买那的，心思都用在吃穿上，成绩能好吗？
8: 我是想帮同学。
20: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0: 妈，别说了，吃饭。
1: 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0: 哎呀，老马，你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2: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哎，没劲儿。

0: 这里填四，那这就应该填七。哎，怎么又出来个八？
1: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0: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1: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0: 看了，没事儿。哦，
1: 你在做作业？
0: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独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1: 做得不错。
0: 真的？
1: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0: AI 我知道，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1: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0: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1: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0: 我回家问问妈妈。
1: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0: 谢谢。
1: 嗯，去吧。
0: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2: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0: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2: 为什么不想啊？不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儿。
0: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2: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0: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2: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0: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3: 交作业，交作业，入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0: 校长办公室。
3: 正好把助学手册带过去，贵校长要看。
0: 好，
4: 说，去贵校长那儿干嘛？办错了？
0: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4: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0: 反正我要学。
1: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0: 贵校长在发火。
5: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6: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1: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5: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1: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0: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7: 义卖义卖，为盲
8: 人义卖。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9: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0: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哟，
11: 画的蛮好的嘛，来一赞支持你们。
9: 画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10: 太好了，一百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4: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0: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10: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1: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12: 鸭血粉丝汤。
1: 走。
10: 小偷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
1: 别怕别怕，躲我后面。
13: 站住。
0: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1: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13: 小心，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0: 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
1: 本想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0: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14: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1: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菲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话给我放到床头。
15: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1: 好，真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0: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16: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17: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夏快看，
18: 可是面积没变呀。
16: 你是怎么知道的？
18: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16: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17: 我知道，长乘宽，平行四边形也一样呢。
16: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18: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9: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要写相等。
2: 对角是相等的耶。
3: 相邻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
0: 非常好，继续说。
4: 还有别的发现吗？
5: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
4: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2: 冷场了，哼，这戏怎么往下唱？
4: 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
0: 再观察一下图形。
1: 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6: 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2: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0: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2: 他有两条对角线。
1: 切，这个谁不知道？
3: 就是。
2: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6: 说什么呢？别扯能了，不会就坐下。
0: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2: 对。
7: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
1: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0: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2: 桂校长在夸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
0: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1: 我来。
7: 我也可以。
8: 行我。
1: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
9: 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那它就是
6: 菱形。
0: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
10: 正方形。
4: 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11: 这数学课堂有点意思。
4: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
12: 这气氛是好了，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
4: 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
12: 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11: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
4: 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
13: 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桂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9: 桂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
0: 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9: 老师还选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0: 很好，到时候发给伊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不过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9: 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能考个好分数。
0: 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9: 那么多学生里，桂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2: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9: 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2: 作业很多吗？
9: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
8: 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10: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8: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好，谢谢妈妈。
10: 这孩子，哎，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14: 阿依努尔，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5: 哎，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14: 喏，你自己看。
15: 哇，全对！
14: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15: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14: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

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0: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1: 记者探访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九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6: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8: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7: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9: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0: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7: 为尽可能

0: 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得安全又营养呢？
5: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6: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7: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6: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8: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6: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8: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6: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9: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6: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供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0: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

0: 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家长刘女士说，
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恒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恒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6: 将近2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7: 开学前一天，恒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8: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9: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7: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0: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7: 这次灾害中，恒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恒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11: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

0: 进校园。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九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3: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4: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中国
3: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5: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3: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6: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3: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7: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3: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8: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3: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9: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为期3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2: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

0: 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3: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1: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4: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 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5: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1: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6: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电联动。

0: 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攻坚期，记者一线直击最新动态。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
2: 国道216线是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国道216线的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抢通。
1: 那么目前道路抢通现场最大的难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作业具体面临哪些难点。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其实是一直遵守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提前布设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在指挥车里面实时看到最前线的这个抢通作业的画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直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目前随着这个抢通作业不断的往前推进，在距离这个最终口岸只有接近700米的这个位置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边坡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相比前面呢，很多时候是涉水作业，在经过两个冲沟的时候呢，会发现冲沟下来形成了一个深窝，但是旁边会有很高的这个泥土，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要往上攀爬之后再开始作业，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呢，相比前方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它的作业面相对来说不够平整；第二，就是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处在最后的这个弯道的一个冲击点，也就是这个水流基本上就会直接打到我们的作业点。那么这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比较大，有可能这个泥土在刚刚堆上去之后被冲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货车在运往石头往前走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抢通整个道路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等到第二个这个冲沟完成结束之后，后边再往前接近大概一两百米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在我们现场了解到呢，最后的300米左右是有路基的。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和江小晨今天一直跟随抢通作业的队伍采访报道，有关抢通作业的更多进展，我们来听他们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段孙慧路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之前重型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

0: 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替代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多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它的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在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下午，我和江小晨跟随运送大块石料的重型卡车一起进入到了道路抢通第一线。一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一次运送石料大概20吨左右，因为装得太满，来回路上颠簸很容易洒落，司机装卸石料往返一趟最快也得2个小时。100多辆重型卡车在运输这些石头，当车辆开到抢通现场后，会在临时拓宽的作业面掉头，然后将石块倒入路基内，再撤出现场继续去装载石块，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道路抢通为止。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3: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5: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4: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5: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4: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5: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4: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5: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4: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巧的战友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

0: 推进。
1: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0: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1: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1: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0: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2: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4: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这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可能是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3: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5: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3: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4: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

0: 比如说尼泊尔王这边认为，但是他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他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施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7: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6: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8: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6: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9: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10: 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10: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7: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9: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

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2: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1: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2: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1: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3: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1: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3: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1: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4: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1: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3: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1: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3: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1: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4: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4: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 供便

0: 洁的过湖通道。
1: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人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

0: 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梨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面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全国科

0: 五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2: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1: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3: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1: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新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4: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1: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5: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6: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

0: 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2: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5: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

0: 扔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莽山原毛头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0: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
1: 嗯，
0: 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然后做这个假体。这个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

0: 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
1: 嗯，
0: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鹤，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您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

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软一软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皮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

0: 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两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是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啊、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得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

0: 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管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啊，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1: 其实整体来讲，我是这个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啊、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损坏。就过去你说摸他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他这个他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
0: 对
1: 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000-8000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啊，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40左右啊，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啊，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呢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去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两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

0: 一个洞。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那很多观众逛博物馆的时候啊，会惊叹标本的栩栩如生，可能大家很少了解它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的聊聊标本制作与古生物复原的一些原理。为了精准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0: 我们呀，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剥制标本，它是剥下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剥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 就是说是剥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
1: 对，
0: 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啊，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啊，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纯用作科学研究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在采集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我们要在它死之前啊，臭臭之前啊，这个先要给它进行测量啊、称重啊，甚至录音啊，它要发这个超声波叫声，我们要录它的声音啊，知道它的频率、声音的频率等等等等，然后采集一系列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其实都是要为这个标本要记录的。啊，包括采集地点、采集的经纬度、采集的时间、采集人是谁、鉴定人是谁啊？采集人和鉴定人还未必是一个，因为你采完以后，你不一定准确能知道它是什么，还得专门有专家来鉴定。当然，非常有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要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剥制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剥制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 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波质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波质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了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呀、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给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最后变成一个有姿态、有样子、有样貌的。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还要修复嘴唇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啊、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它如果弄一副真角，那角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他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
0: 对
1: 于那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骨骼化石了，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复原出它完整的体态标本吗？包括肌肉形态呀、体表的颜色，这些软组织的细节，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推断把它给补全呢？
0: 这个古生物的话呢，它是这样，古生物的话是有它一套逻辑的，它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现生动物研究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古生物学它本质上它是研究化石，说白了它是石头。石头这个专业是什么？它属于地质学。就从学科上来讲，地质也好，古生物学也好，它们是一起的。就是古生物学它不算生物学。古生物它不算生命科学领域，它实际上算地球科学或者地质科学，就传统的地质学。地质学当中有些分支，比如说它研究地层的，它研究这古生物的，它都会跟一些古生物打交道。当然包括我们有时候找石油是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地下埋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动物的化石。所以的话呢，它按照它这个逻辑的话，它挖出一个石头来讲，因为它能够石化的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几率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用一块头骨或者哪怕一个牙或者一个大腿或者某一个身体的一个零部件啊，某一个器官某一部分，它就可以根据它的这种一系列的研究，然后进行比对，然后去决定或者说是来判断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啊，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套方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动物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没见过古生物，都灭绝了嘛，所以就会根据已有的化石保存的程度，或者说是哪怕它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哪怕是一颗牙，但是我们能判断它是哪一类的动物，然后呢能够判断这一类动物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结合着现生动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没见过披毛犀，没见过猛犸象，对吧？但是呢它基本上保存的这个骨骼是比较完整，越完整越好，因为越完整它能够清晰的复原就越容易。比如说像有一些霸王龙啊，像这个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展出那个霸王龙展，也是里边有很多那个 特别著名的一些霸王龙比较完整啊，那个化石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原，因为你有一个骨骼，就意味着它无非往上面就添肉嘛，对吧？然后是一张皮，所以呢，它有一个骨骼就是。

0: 大概的框架就能给框出来，然后呢，他才会根据一些细节再还原，有的地方可能是凸起的，有的地方可能凹下去的，有的地方可能这块膨胀，有的地方尾巴可能更长，或者脖子是直的还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会根据这些特征，然后呢来做一些复原。那么再下游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标本公司或者是制作公司厂家会根据科学家的复原图，当然了他们可能也要想象，因为这些年研究非常多，发现有些恐龙实际是有色素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灰不拉几的是吧，也不是棕色，它可能它是有各种颜色的，所以因为发现了色素的那个沉淀那种化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可能他们也会把恐龙啊复原成颜色色彩斑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还加点毛，所以呢这些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科学方法的不断的推进，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根据这种复原图然后再去制作模型，这反过来就是大家看到的好多好多这个什么恐龙公园啊，什么什么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有些恐龙模型，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有，那小时候觉得那恐龙做的太丑了对吧，啊我不知道贺家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记得什么陶然亭公园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好多那种展翅的恐龙自然博物馆，但是它都很丑，但是现在你看复原的质量非常非常好，很逼真了，很接近一个那个它当时的那个状态。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标本受损事件出发，了解到了动物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也聊到了博物馆参观的礼仪与收获。博物馆是保存自然记忆的场所，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形式上的又一次延续啊，也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生命的桥梁。尊重标本，敬畏自然，遵守观展的礼仪，给孩子做好示范，才是逛博物馆最该上的一课。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张馆长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1号，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人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 0.7 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拦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拦管，埋设拦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拦管里面到了河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

0: 边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畅。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但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1: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

0: 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5: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2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6: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5: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2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7: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5: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1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1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8: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5: 8年级学生韦梦瑶：
9: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5: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 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

0: 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2: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0: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3: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4: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7: 你好朱校长。
8: 哎，你好。
7: 我是即将升三级七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9: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8: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9: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8: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7: 好。
8: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9: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8: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9: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

0: 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2: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3: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0: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3: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3: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3: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6: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啊、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社会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5: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 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6: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5: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6: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5: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7: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8: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7: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8: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7: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9: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 开展暗访摸排。

0: 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0: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得放心，戴得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3: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5: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4: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

0: 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那说到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

0: 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2: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4: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6: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译

0: 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3: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2: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3: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2: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3: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端茶思考、 尝试思考，

0: 操作思潮、思潮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潮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3: 昨日新闻重现。

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0: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雪，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雪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

0: 一起跟随周默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元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元》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元》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4: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5: 永言，你严重了。
4: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3: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周默元》中饰演宣言。 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4: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6: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7: 我要回北京一趟。
8: 回去干什么？
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9: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2: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3: 对，
2: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0: 对，
2: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1: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
7: 李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

0: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成年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2: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3: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周末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

0: 漫，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6: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 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荣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土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

0: 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 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赵宣子他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5: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0: 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镰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3: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4: 捞纸。
3: 捞纸，
4: 这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5: 棉花。
4: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像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3: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4: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连长连，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2: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3: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

0: 无主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2: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

0: 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三杠三，它那个长度是10厘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微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的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
1: 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子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轮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
0: 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 在成功的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缕都是细绸，不纹身。 这两就是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画这个品种。其实，在杂画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近1000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
3: 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大花那种修辞，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 一点它才能分开，点2张跟点1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错是1张2张。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贴有500张，要点500下子。
0: 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擦血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
0: 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1: 张宝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8集。
2: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了。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地为隆冬同志担心了。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中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隆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3: 卢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沈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2: 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3: 那很有可能。
2: 莫少求说，
3: 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蒲街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2: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哦，我记不清了，民国18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3: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4: 老西，有客。
3: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10来天。他对莫少求说，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临时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临时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2: 他问他们。
3: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2: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

0: 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物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1: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0: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1: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0: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1: 腿上。
0: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1: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0: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1: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
0: 易君年告诉老肖，
1: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0: 易君年说。
1: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2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豪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易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他回上海转告临时，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 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5集，
5: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名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且在这里演奏韶乐。

来了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住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牙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他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豪气，8岁就在学堂里与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逃跑，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才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飘满了碧绿的浮萍。14岁父亲给他娶了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那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俩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只好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一字不差地放进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新式学校是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2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

0: 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3篇作文，其中2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有一半让毛泽东用来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教奇友、创奇事的奇人，他的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无为之为。这四个字仿佛是汉语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迷宫，一个语言的吊诡。无为意味着不做不行动，而为之却分明是积极的行动，将这两者结合，岂非自相矛盾呢？这恰恰是庄子哲学的精妙与深邃之处。在世俗的眼光里，无为常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懒惰躺平，是一种不为。但是在庄子的思想宇宙中，无为是最高效、最契合天道、最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为。无为并非行动的缺失，而是行动方式的彻底革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的文本深处，揭开无为之为这一悖论背后的惊天智慧。在理解无为之前，我们首先要审视什么是庄子所反对的为。我们崇尚的为通常是刻意的、有预设的目的、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强行干预，就像《英帝王》一篇中那个令人警醒的预言《混沌之死》，说南海之地舒与北海之地呼，他们为了报答中央之地混沌的款待，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日凿一窍，试图让混沌像常人那样能够有七窍，结果呢如何？七日而混沌死。舒与呼不是坏人，他们充满善意，积极作为，但是他们的为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强行改造，这种为破坏了混沌本然的完整的未曾分化的生命状态，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正是我们生活中种种困境的隐喻。父母带着为你好的强烈期望，刻意为孩子规划人生，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管理者事无巨细的干预和控制，反而窒息了团队的创造力。我们为自己设定僵硬的成功目标，在追逐中耗尽了心力，却与真正的幸福背道而驰。这种为就是庄子特别反对的有所作为。但在庄子看来，有所作为的唯一方法就是无为。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根源却并不矛盾，而是蕴藏着成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

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种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方，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那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地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啊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他的福利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你只是愁他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他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庄子的无为之为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有为的时代，我们被鼓励要努力奋斗，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陷入用过度的工作透支健康，用密集的规划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用焦虑的意志强行扭转情感的走向，陷入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很努力，却很疲惫，也很挣扎。庄子的无为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横冲直撞的征服，而是水滴石穿的渗透。真正的效率不是汗流浃背的忙碌，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

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
2: 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3: 张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4: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枯巧玲珑，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
3: 哦，
4: 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3: 是的，
4: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3: 哦，
4: 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3: 嗯，
4: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天上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3: 嗯，
4: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3: 没错，
2: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5: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6: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5: 嗯，
6: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7: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5: 哦，
3: 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4: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越吃心灵越美。
3: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和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4: 一个一个

0: 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友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1: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1: 好，程程，
3: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1: 好的，好样。
4: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1: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4: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1: 好，
4: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1: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0: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其实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上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您如果你就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1: 对。
0: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5: 莺歌头，
0: 哎，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这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1: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
6: 听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驻地学校组织的开

0: 学第一课，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1: 新闻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

0: 控，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
1: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反海盗演练。
0: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连日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大力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2: 现在我们来看这套已经褪了色、破旧的红军服。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万安县，万安人武部联合陆军第83集团军红一师部队与万安中学的师生们视频连线，实景参观师史馆，一起追忆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一张泛黄的借粮证，一套褪色的红军服，讲述着军民同心的感人故事，让红色信仰在孩子们的心上悄然扎根。在陕西省合阳县，县人武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通过高清视频连线在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系统回顾红军将士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的红色历程。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许寒香，
3: 通过网上云参观，看到了那些真实的草鞋、门板，历史变得有了温度。今天的和平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读书，更应该懂得珍惜，把这份感恩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昨天受邀回到母校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向同学们介绍他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奋斗经历，为年轻学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在互动交流中，布嘉文与同学们围坐一起，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
4: 步入军营扎根岗位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中成长，对于同学们而言，就是要敢于吃坚持的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积攒硬核实力，希望同学们要把理想融入时代，把青春献给祖国。
1: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运用大量照片，为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的孩子们生动讲解高原戍边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在活动的最后，官兵与同学们共同唱响强军战歌，屏幕两端迷彩服与红领巾交相辉映，爱国爱军的情感融为一体。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学生谢婉君，
5: 那么冷的地方还要爬雪山、守边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室里暖暖和和的上课。英雄就在离我们几千公里的雪山上面，我长大了也要考军校，像叔叔们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1: 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全方位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8月31号上午，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附属81小学，与全校师生在共迎国旗的庄严仪式中开启开学第一课。在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用生命诠释爱国奉献坚韧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点亮了勤

0: 学笃行的灯塔。国防科技大学八一小学学生孟毅：
1: 我会学习王吉老师优质的品质，勤学笃行，我会踏实地学好每一门功课，哪怕现在力量还很微小，我也会坚持不懈追逐梦想。
0: 在开学季来临之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邀请驻地附近的学校师生来到军营，观摩体验军营训练生活。训练场上，官兵们的刺杀、擒敌和队列展示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桑吉卓玛说：
2: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豆腐块被子，平平整整，棱是棱，角是角的，一件小事都能这么认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也想好好努力，将来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
0: 新学期伊始，山东鄄城县人武部联合旧城镇六合社区八一爱民学校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校园宣讲，讲述军营奋斗故事，普及国防知识。在吉林，通化军分区组织在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中脱颖而出的六位金牌讲解员与一名少年宣讲员走进全市初高中校园，用一段段东北抗日联军浸透血与火的红色记忆，为师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第一课。通化市朝阳中学学生宋子元：
3: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树立国防观念，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时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0: 总台记者王倩、郑伟伟报道。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昨天晚上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

0: 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本台消息，九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0: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任务官兵继续开展道路清淤、预警监测、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有效防控次生灾害发生，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李国涛、郑志成、马文华、胡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3: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组织任务官兵600余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院内及各救援点位，与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干部群众等一同为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3: 悼念活动结束后，任务官兵继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飞赴灾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当地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争分夺秒地开展道路拓宽作业，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与道路清淤工作。昨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吉隆镇吉府村的3个安置点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工作。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5: 根据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的什么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3: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介绍，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因高强度任务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分队还开设了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6: 下一步，我们医疗防疫分队将紧贴救援进程和任务需求，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中，特战队员从空中、海面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在空中， 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到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

0: 控制舱面。海面上，搭载特战队员的四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1: 记者吴新卫、张志康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侦察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经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
1: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0: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我军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在龙潭虎穴之中潜伏斗争的红色特工，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曾经发挥过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关键作用，为红军突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李克农的长征故事，去回顾长征路上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4: 在1934年秋天的时候，李克农同志他做的第一件和长征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确定我们长征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当年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以后，送到了中央苏区，当时接待送情报的向一年同志，李克农就在场。李克农同志迅速研判，他给出的研判的结果是在10天之内敌人的合围之势就会成型，原定10月底的转移计划必须提前。 他的研判结果认真的报告给中

0: 来等中央领导通知之后，当时立即决定提前出发。昌能出发前夕，我们派出贺昌恭、潘汉年前往粤北防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展开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这样一种合作的约定。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场谈判的源头最早就是一条来自由隐蔽战线打通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当时陈济棠啊主动派遣密使来到瑞金，正是李克农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和接待工作，全程接引安排这位密使秘密地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两位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次至关重要的高层接触。
1: 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要经常率领侦察分队的人员跟随中革军委先头部队行动，沿途细致侦察敌情。同时他还负责带领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对宿营区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领导人选定安全驻地。行军路上，敌人除了正面军事围追堵截，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驻地伺机破坏。每当遭遇这类突发险情，或是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李克农都会牵头做好应急处置与专项安保工作，切实筑牢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防线。
0: 1934年的11月，红军到达了广西隆平侗寨。就在他们到达的这一天晚上，侗寨的木质楼房突然着火了，火光啊刺破夜空，场面惊心动魄。究竟是为什么能够烧了这个侗寨？其实是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策划了一个非常歹毒的个计策，他们企图就借助这个纵火案捏造事实，散布红军他们放火残害百姓，破坏我们和侗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呢亲自带队扑火啊，抢救物资，同时紧急责令李克农，你必须限时彻查真凶。李克农呢临危不惧，从容调度，分兵两路，一路是全力扑救山火，抢救群众的财物，安抚受惊的百姓。他亲自呢带队深入到这个纷乱的人群当中，细致的甄别这些人员，凭借他多年在隐蔽战线的侦察的功底，精确地锁定了3名伪装成受灾百姓的国民党的渗透的特务，连夜审讯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第二天红军决定就在那个侗寨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敌人的这种阴谋，严惩了这个肇事的特务，并且发放了救济物资，帮助受灾的侗族的百姓。本来是敌人认真策划的一场动摇我们军心、割裂我们军民关系的这样一个阴谋，被李克农他们一夜之间彻底化解了。1935年1月，我们红军攻克遵义，迎来了长征当中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死拐点，也就是遵义会议。在当时的遵义城内，依然有暗藏的残余的敌特分子甚至奸细，所以说这场会议的安保工作可以是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功亏一篑。这个担子又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他全权筹备会议内外的安保工作，守护整个党中央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在筹备期间，他就徒步踏遍了遵义城的所有的大街小巷，逐一排查会场、驻地、街巷的这个安全隐患，精心部署了3层内外的安防防线，小到门窗缝隙、出入凭证，大到街巷警戒、人员甄别，每一处细节都是李克农同志亲自主办，严格把关，不留一个死角，不存半点隐患。就会议召开的那3天里边，李克农呢始终坚守在这个安保第一线上，他们布置的那些所有的严查的点一个一个的去落实，以极其细致严谨、万无一失的部署，为这场历史性的会议筑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正是这种极致的坚守，让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圆满落幕，为我们迷茫的红军点亮了前行的灯塔。
1: 长征是敌强我弱背景下的艰难战略转移，除了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各方情报的搜集、甄别与研判同样关系到

0: 红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李克农带领情报分队的人员坚持靠前侦查，及时汇总破译敌军密电，努力摸清沿途敌军的布防情况，预判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行军路线，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决策支撑。巧渡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1: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舰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农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察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农同志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的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农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李克农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

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

0: 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

0: 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

0: 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

0: 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

0: 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5: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6: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3: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

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

0: 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田金昌出席并讲话。
2: 卢健与中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郑松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1: 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2: 聚力招商上项目，实干笃行促发展，是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田金昌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绷紧思想防线，抓实源头防控，提升实战能力，加快项目攻坚，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党中央角色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在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学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常效。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全力做好整改整治后半篇文章。要扛牢发展第一要务，主动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要始终树牢实干导向，推动干事氛围更加浓厚。要全面从严管理监督，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实抓细各项整治措施，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将各项制度机制、工作流程、规范标准全面融入日常安全管理，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号，市委书记卢健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郑松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洽谈。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郑松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承德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刚刚闭幕的市第16次党代会确定了承德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明确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全市工作的主赛道、主战场，加快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钒钛新材料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和核心零部件迈进，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板块与承德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大有可为，希望双方立足前期良好合作基础，全力提速在建项目、做实储备项目，持续深化钒钛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地企携手共赢。承德市委市政府将成立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合作过程中的各类问题，确保此次洽谈事项早日落地见效。郑松介绍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和合作项目有关情况。他表示，承德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富集，生态环境良好，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信心，将精准对接承德15五发展需求，加快业务布局，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洽谈项目落地建设，为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做出贡献。市领导刘洋参加。
0: 记者福东、尚庆报道。8月31号，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市长樊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樊宏平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招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务实管用的办法，精准施策，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找准小切口，一项项攻克，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动能，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1: 是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的召开，为全市。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明晰路径，全市上下深刻领会会议精神，紧紧锁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职责，深学细悟会议精神，一致表示将锚定产业发展目标，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推动项目引进落地投产，以实干实际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丰宁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姚新，
2: 聆听了党代会和两会工作报告，两份报告一脉相承，同向发力，特别是两次大会共同确立的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精准契合承德发展实际，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下一步，我们将坚决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聚焦项目攻坚，筑牢经济增长，坚实底盘，重点围绕两重、两新、六张网等核心领域，持续强化项目谋划、储备、推进、落地全周期管理，推动谋划项目快落地、签约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快投产、投产项目快达效，全力稳住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
1: 承德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孙兆辉，
3: 我们将深刻领会两次大会精神实质，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主动担当，精准发力，狠抓落实。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压实项目闭环管理，实行清单化、台账式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应开尽开、应统尽统，全力冲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持续做强清洁能源产业，紧盯重点储能项目建设节点，全程跟进服务，确保年内竣工投用，壮大县域绿色产业体量，同时抢抓上级政策窗口，做实做细四类资金项目谋划储备，提升项目包装质量，力争全年争取落地项目30个以上，有效破解项目资金难题，为全县经济提质增效积蓄强劲动能。
1: 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干部李辉，
4: 截止8月底，全县已达成在谈项目17个，签约项目27个。为持续优化招商服务保障，我们联合相关部门编制完成优化营商环境与惠企政策汇编，梳理完善全县资源禀赋图册，让企业能够直观掌握我县政策优势、资源条件，为企业落地提供便利。按照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会议精神，下一步我中心将紧紧围绕我县四大主导产业以及工业新材料、温绿康粮两条重点产业链锚定招商方向，主动对接外出跑办，做实做细要素对接，持续开展精准链式招商，全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滦平，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隆化县安州街道安州社区副主任王百灵，
5: 学习了市党代会和市政府工作报告，我深刻感受到全市聚力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产业兴旺、项目落地不仅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更是改善民生、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根本保障。作为社区基层工作人员，我将立足社区工作实际，主动服务全县产业发展大局，积极做好政策宣传、民情收集、营商环境服务、群众保障等基层配套工作，全力配合辖区企业重点项目做好民生服务保障，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凝聚基层治理合力，为全县项目建设、产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以扎实的基层工作成效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
6: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描绘了今后一个时期承德未来发展的新蓝图，党代会报告契合承德实际，顺应人民期盼，是指导承德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16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凝心聚力谋发展，锲而不舍抓落实，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智慧和力量。今天为您解读今后五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0: 今后五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是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12345总体思路，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实现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聚焦一个

0: 赛道主战场，以喜目立信之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一切盯着项目干，一切围着招商转，坚定不移狠抓五年，纲举目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力弘扬两种精神，传承弘扬根植于承德大地的赛罕坝精神，把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发扬防汛救灾淬炼而成的抗洪精神，践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优良作风，做到平常时候能担当、关键时刻敢挺身、危难关头肯奉献，努力做到三个新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提升，加快推动总量进位、增量提速、质量提升，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280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发展质效与综合竞争力明显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提升，圆满完成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任务，全面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科技型市场主体、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引育留用实现新突破，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6%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15% 左右，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释放，城乡发展水平实现新提升，城市实现内涵式发展，资源要素配置更加优质均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6% 以上，打造宜居宜业幸福承德，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建设兴业富民和美乡村，奋力实现四个目标，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京津生态屏障更加牢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0% 以上，生态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两山转化路径持续拓宽，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目标如期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效更加显著，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全域全季业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扛起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大旗，打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金字招牌，旅游人数和综合收入位居全省前列，成为国内外重要旅游目的地，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市域主导产业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产业集聚力、产业链协同力不断增强，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迭代升级，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精准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构建外联内畅的区域交通枢纽，搭建跨区域协作平台，建成辐射周边的文旅康养养老福地，着力构建京津冀绿色产业发展新高地，强化五个重要遵循，必须把准政治方向，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必须践行宗旨意识，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必须狠抓末端落实，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1: 近日，由滦平县举办“畅享滦平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活动。此次“畅享滦平基层惠民演出”创新基层文艺传播形式，聚焦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以年轻化、潮流化、大众化的舞台风格贴近群众，丰富了滦平县夜间文化业态，充实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近日，宽城举办了满韵新风真爱永存承德市第四届集体婚礼活动，市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为十对新人证婚，传递文明婚嫁理念，颁发结婚证，授予文明新婚践行者荣誉证书，并为他们送上新婚寄语。
1: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我们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水务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支不强，村民动。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卧龙镇开展年轻干部警示教育活动；兴平社区组织举办秧歌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国以民为本，社稷以为民而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惠及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202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15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短短一个月时间，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为编制15五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不断筑牢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根基，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在正定县城大街上摆桌子，倾听群众意见；在福州，用群众投票的方式确定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办的20件实事项目。新时代以来，全国两会上一次次同代表委员们围坐一堂，共商国事。从主政地方到领航中国，习近平同志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人民的智慧融入治国理政的壮阔征程。本台消息，日前卧龙镇开展宁心铸魂、强党性、青春奋进、建新功年轻干部现场教学暨警示教育活动。全镇35周岁及以下年轻干部以实警教学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思想根基。在山庄集团，大家参观学习企业党建长廊、党建文化展馆等地，实地学习优秀党建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有效拓宽工作思路，汲取奋进履职的动力。随后，全体人员前往平泉市廉洁文化教育展馆开展警示教育，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学习廉洁文化，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直观鲜活的案例教育，全体年轻干部深受警醒，深刻认识到廉洁从政、严守纪律的重要性，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卧龙镇干部刘莹莹：
3: 这次沉浸式的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正面学习让我汲取奋进力量，警示教育让我常怀敬畏之心。今后我将严守纪律底线，不断锤炼自身本领，扎根基层，脚踏实地，以务实的作风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在基层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
2: 卧龙镇组宣部长鲍志颖：
4: 此次活动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引导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激励年轻干部扎根基层一线，履职担当。下一步，卧龙镇将继续构建带练转引四维培养体系，加强干部业务能力培养，全方位锻炼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为卧龙镇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本台消息，近日兴平社区安康秧歌队组织举办的秧歌展演活动，为广大群众奉上。

0: 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展演现场锣鼓喧天，气势壮观，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随着铿锵激昂的鼓声响起，秧歌小高跷队员身着艳丽的服装，个个精神饱满，热情洋溢。在秧歌展演队伍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有中青年男女，大家伴随喜庆的音乐翩翩起舞，矫健的步伐扭出新时代市民群众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本台消息，眼下稻湖沟乡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条，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1: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呀、啊，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0: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圣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2: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0: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媒体看评全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院校联动送健康。新闻中提到，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仁爱天使志愿服务队联合本地专业口腔团队，以深耕乡土建初心、健康科普助振兴为主题，到平泉市少路沟村开展公益义诊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志愿者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内科问诊、结核病科普，并发放慢性病防治宣传手册。活动专门设置口腔义诊专区，口腔医师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筛查，普及口腔清洁、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平泉市少路沟村村民汪志：
4: 护理职业学院给咱们带来的福利挺好的，都互相查查什么毛病，什么有什么病，结核病啦，再就口腔啦，然后都挺好，测的血糖、血压，对老百姓都有好处。
0: 此次义诊既是服务群众的惠民活动，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堂。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乡村振兴。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4: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5: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

0: 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唐朝大诗人杜甫在他的《曲江》诗中曾经这样感叹：九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从这一句人人熟知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曾经的中国古代，能够活到七十岁的人真是少之又少。那些曾经连绵不断的饥荒、战乱以及远不如今日的生活条件，让长寿成为了当时人们一个奢侈的梦想。且不说普通百姓，就是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古代帝王们，也在拼命寻找着各种各样可以长寿的灵丹妙药。但是许多帝王对于这些灵丹妙药近乎痴迷的追求，却不能够给他们带来想象中的长寿。中国历史上几百位帝王中，能够活到七十岁左右的仅仅只有十几个，而大清王朝的康熙皇帝便是这十几个长寿帝王中的一个。康熙八岁登基，在位61年，活到了69岁，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帝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康熙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忙碌的皇帝之一，在他61年的皇帝生涯中，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在清晨主持玉门听政会议，60多年从不间断。更何况他还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外，消平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抗击了沙俄的侵略。那么在如此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之下，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非比寻常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连续工作61年，直到晚年还是思路敏捷、身体强健呢？这位长寿皇帝，他饮食起居究竟有着什么独特之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与我们一同分享康熙皇帝鲜为人知的养生秘诀，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3: 大家好，康熙帝活了69岁，今天看起来岁数不太大呀，有什么养生经验可谈呢？大家要有一种历史的观念。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有人统计349位，生柱年可考的290位。这290位皇帝，我统计了一下，平均寿龄41.75岁。69岁以上的总共啊才12个人。中国有皇帝的时代总共是2132年，大数算大约200年才有一个皇帝能活69岁。

0: 所以在康熙当时那个时代来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啊，活到69岁，在皇帝里来说算高寿。所以康熙皇帝的养生之道，我在这里讲一讲。今天讲康熙帝的养生之道，分三个题目：一、饮食起居；二、弓马骑射；三、养生理念。一、饮食起居。康熙的养生第一条，饮食起居。我是一说饮食，二说起居，三说衣着，四就说保健。我分着说，先说饮，就是喝。喝很重要。康熙怎么看？他自己说，人之养身，饮食为要，故所用之水最切。人的养生首先是饮食，饮食里头头一条是饮，就水，水是最重要。那么康熙这水喝什么呢？活到69岁啊，他把水看成第一要素啊。康熙喝的水第一条，喝京西玉泉山的泉水，当时叫泉水，我们今天叫做矿泉水。清朝那时候啊，每天早上啊，运水的那个车从玉泉山装上泉水，运到西直门，从西直门往里运到紫禁城里面，到皇宫，皇宫里头特别康熙皇帝就喝玉泉山的泉水，也就是玉泉山的矿泉水。所以北京西直门还有一个名称叫水门，进水的门。除了喝玉泉山水，还喝什么呢？还喝蒸馏水。蒸馏水当时不叫蒸馏水，当时叫水蒸露，水蒸气的这个露不就蒸馏水吗？他喝蒸馏水从哪学来的呀？卡尔卡蒙古，就现在外蒙古有个大的活佛叫哲布顿丹巴呼图克图。这个哲布顿丹巴呼图克图，他喝那水，喝什么水呢？喝水蒸露水。水蒸的那个露，露在凝结的水就是蒸馏水。他跟他说啊，这个水养身，怎么怎么好。哎，康熙接受了，所以康熙也喝水蒸露水，就是蒸馏水。他用蒸馏水沏茶，第三种水是茶水。康熙喝茶，经常喝茶。他到了西湖，当地官员就进贡送他西湖龙井。他到了苏州，当地送给他碧螺春。宫廷经常喝的茶，我看档案的记载有50多种。
1: 在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印象中，许多皇帝都对酒有着特殊的爱好，而康熙皇帝出身的满洲贵族阶层更是对酒有着超乎寻常的喜好。在他之前的几位清朝皇帝经常都是酒不离身，那么这位长寿的康熙皇帝对于酒又是怎样一种态度呢？
0: 说起喝，自然就想到酒。就康熙皇帝喝酒不喝？大家注意啊，满洲贵族普遍喝酒。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的时候，他喝酒。那些贝勒们坐地下喝酒，特别打个胜仗，大家喝酒。康熙喝酒不喝？很多人关心，康熙不喝酒。而且他还说，说喝酒伤身，喝酒喝醉了耍酒疯误事，而且喝酒喝过量，酗酒还容易得病，影响健康，所以康熙不喝酒。但是特殊情况，你比如过年举行盛大宴会，康熙呢象征性的喝一小盅酒，适可而止。康

0: 继中年之后，特别是废太子之后，得了一场大病，病很厉害，病好了以后嘛，这个元气就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就有人劝他喝酒，喝什么酒呢？喝葡萄酒，红葡萄酒。一般的大臣劝呢，他也没听，有几个耶稣会士就劝他，怎么劝的呢？跪着地下，谆谆气切，就是跪着地下，很耐心的、亲切的劝他喝，说这个酒啊，对人的补养，就像那小孩喝那个人乳一样。大补。康熙觉得他们都很诚恳地劝他说试试吧，他就这试了，喝点葡萄酒，喝点葡萄酒后果然呢觉得心情爽快，消化也比较好，开始喝，开始每天呢喝几次，多的时候嘛喝个三次五次，那就葡萄酒哪来呀？大家知道啊，中国的葡萄酒，北京的葡萄酒什么时候才有啊？是明末清初才有，再早没有。耶稣会士，海外的耶稣会士把这酒带来，唐若望，过去我们讲过唐若望，唐若望到北京来也带了葡萄酒，他请北京的官员士大夫一块儿吃饭喝酒，很珍贵呀，每人就抿那么一点儿就可以了，又没那么多酒供男人。有一首诗形容红葡萄酒，其中两句这么说：红毛之酒红于雪，色香异味三七绝，就是讲的这个红葡萄酒。那康熙喝葡萄酒，耶稣会士带一点有限呢，比如康熙25年1686年荷兰进贡葡萄酒，进贡了2桶葡萄酒，还不够啊！他后来饮酒怎么办呢？各省的这个封疆大吏给他进贡，比如说江南总督邵穆固就派人给康熙进贡葡萄酒，进贡多少啊？进贡了11瓶酒，在今天看也不算是了啊，给皇帝进贡还不到一箱呢啊，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可贵了。后来福建、广东、江西总督啊、巡抚啊也给他进贡，其中江西的巡抚叫郎廷吉，为了讨康熙的好，一次进贡99瓶葡萄酒，康熙他很高兴了，是在当时都是很贵重的礼品了。但是康熙喝酒不嗜酒，就是适可而止，他为了养身健身。
1: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民以食为天，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皇帝更是天下美味无所不尝。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都可以看到，皇帝的一顿饭其复杂程度和精致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紫禁城中的这位康熙皇帝，他每天究竟吃些什么？在他每天的食谱中，我们是否可以发现一些长寿的秘诀呢？
0: 底下就是食，饮食起居的食，食就吃。康熙吃饭，我跟大伙说一说。康熙吃饭一天吃几顿饭？小说了、电视剧了，有说吃3顿饭的，有说吃4顿饭的，有夜宵，还有说吃5顿饭的。康熙皇帝吃几顿饭呢？咱们也没看见啊。他自己说，朕每日进膳2次，此外不食别物，一天吃2顿饭，除此之外不吃别的东西。那皇帝是他吃2顿饭呢，他不是像农村冬天里头旧社会穷吃不起饭，一天吃2顿是吧？他怎么吃2顿饭呢？我想可能跟满洲的先人女真人的习俗有关。他们的祖先当年在白山黑水啊，是牧猎民族啊，早上起来要上山打猎，走之前在家里先吃了饭，到了山里头没有地方吃啊，干打猎回来 已经是下午了，再回家再吃。

的晚饭，一天吃两次饭。有的搞采集经济的到山里去采人参，深山老林采人参，吃了早饭走，采了一天参回来再吃一顿晚饭，一天两餐。所以这是女真人满洲人在关外的一个习俗，这个习俗一直穿到关内，穿到宫廷，穿到皇帝这儿，一天两顿饭。他这一天两餐吃什么呢？大伙关心皇帝吃什么呢？是不是像小说啊，电影上啊，电视剧里说皇帝是99个菜摆一大桌子随便挑啊？不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说档案上记载，这皇帝怎么吃饭，吃什么？先说吃肉，这满洲人喜欢吃肉，康熙皇帝宫廷喜欢吃肉。这个原因也是跟过去女真人有关系。过去女真人在东北白山还是很冷，这个御寒，可能有好处。那到宫里头还有这个习惯，特别吃那个祭肉，祭祀的祭，祭肉。皇宫里头大家知道那个坤宁宫，清朝的坤宁宫呢跟明朝坤宁不一样，改了。大家到故宫去看呢，那个中间的路是石头的甬路，正门在中间，现在改了，改在靠东边开门了，里头是炕，叫围炕，也叫万字炕，就是南面、西面、北面三面是炕。炕厅里头是什么呢？就是有三口大锅，现在还有坤宁宫还有三口大锅，啊，还有案子。这三口大锅做什么的？这三口大锅当时就是煮鸡肉，煮熟了。皇帝什么都在，皇后都在。完了，这个坤宁宫的西墙有个祖宗板子，祭神的板子，再把那祭神拿切出肉来祭神，祭完神以后就吃这个祭肉。皇帝啊，皇后啊，重要的贝勒啊等等，就围着这炕吃这个祭肉。后来呢，这个肉就多了，就吃不完。皇帝呢，也不是每次都去了，皇后也不定每次都去了。把这个肉呢就分到其他的贝勒大臣呢，再后来呢就是太监呢就偷着肉，偷肉出来以后呢就出去卖，卖到哪呢？经常卖到北京西四那儿有一个餐馆叫砂锅居，后来呢砂锅居煮那白肉，砂锅白肉就是从宫廷怎么来的。清朝皇帝这么吃肉，问题就来了，他就血压就容易高，血脂就容易高。你们想想看呢，皇太极、康熙、雍正等等，他们的死都是跟心血管病有直接关系，也说跟他饮食习惯有关系。我这说了吃祭肉，那他吃饭的时候这个吃什么呢？吃饭的时候也是肉为主。我举一顿饭，一顿早膳为例，某年某月某日的一顿饭，根据档案记载，看看康熙啊，吃档案记载，黄米饭一品，第二锅挂炉鸭子一品，挂炉肉一品，野芋叶锅一品，第二锅芙蓉鸭子热锅一品，万年青九炖鸭子热锅一品，八仙丸燕窝苹果烩飞机一品，青白玉碗搓汤鸭子一品，青白玉碗俄斯克森鹿尾酱一品，金枪碗碎条野鸡一品，金枪碗清蒸鸭子一品，鹿尾餐盘一品，金盘京飞鸭一品，金盘羊骨叉一品，金盘烧鹿肉一品，金盘烧野猪肉一品，金盘鹿尾一品，珐琅盘猪血卷小满手一品，珐琅盘番薯一品，珐琅盘年糕一品，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一共21品，主食4品，小菜1品，肉16品，包括肥鸭子，包括肥鸡等等。我们注意啊，这个菜单里头没蔬菜也没有水果，当时是觉得很好，今天我们看起来这个膳食是不尽合理的。但是康熙有一条，

0: 跟别的皇帝不同，他个人喜欢吃水果，喜欢吃蔬菜，吃什么菜呢？黄瓜、萝卜、茄子等等。他巡幸到外地，地方官员知道他喜欢吃蔬菜，就上进贡供的蔬菜。史书记载说，朕每岁巡行离姓处，居人各进本地喝菜菜蔬，啊，常喜食之。高年人饮食宜淡薄，每间菜食之，则少病，愈身有益。所以农夫身体强壮，至老有健者。皆此故，就是农民为什么身体那么强壮，吃肉很少，他吃蔬菜多。他说这个高年人，就老年人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这是他晚年总结的经验。但是年轻的时候那个病已经做成了。还有就是喝粥，岁数大了以后啊，这康熙到40多岁以后就牙不好了，干50多岁以后就牙就更不好了，经常牙疼，硬的东西咬不了，就喝粥。康熙喝粥的记载呢，我们兼解来看，就是康熙他奶奶孝庄太皇太后老了吃什么，孝庄太后老了也是牙也掉牙也疼，就喝粥。康熙呢就让御膳房熬了各种粥供他奶奶喝。史书记载有30多种粥不同的样子让他奶奶喝，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来康熙晚年主要也喝粥，而且喝几十种粥不断的变化样子来喝。康熙吃还有一条，就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不少吃，这一条很重要。你怎么知道啊？他自己说的。康熙帝说，凡人饮食之类，当各择其欲身者，所好之物不可多食，要适合自己身体，特别喜欢这你也别吃多了，吃多也不好，欲身无益。
1: 在康熙每一天的饮食中，我们已经对这位皇帝长寿的秘诀有所了解了。但是康熙皇帝是一位忙碌的皇帝，他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而且他在位的61年几乎日日如此。那么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之下，康熙皇帝究竟如何确保身体健康呢？这对于今天的我们又将会有怎样的启发？
0: 我刚才是一说饮食，底下二说起居。起，康熙皇帝作息时间怎么样？大家关心这事儿。康熙皇帝有一个特点，就是早睡早起。早起什么时候起？啊，好多的书里记载，寅时大概早上4点左右起床，起了之后简单梳洗一下，以后就是读书。上朝呢，正常情况是8点钟，就是冬天是晨正8点，夏天是晨初早上7点上朝，中午不休息，晚饭之后继续看书、批阅奏章等等，晚上睡得比较早一点，因为那时候宫廷里头照明不行，冬天呢又很冷，所以他就比较早睡，肯定是早起。居，康熙的居，这居住的居很重要。康熙住一个是在皇宫啊，那个乾清宫我们大家都看过，我们大家大部分都看过，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地方。西园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畅春园我前头刚讲过了，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这些地方有一个特点，第一山水风景好，第二气候阳光好。所以康熙自己说，他一到这地方以后心情就比较好，空气也比较好，饭量又增加啊，身体就感觉到就更好一些。这个居住